0: 贾玲她的就是外形，我跟她也很熟嘛，也不妨说一说哈，咱实话实说，就她的外形吧，不太符合我们对于美女的定位。然后
1: 那会儿你知道什么样吗？那会儿她特瘦，她为了参加2006年的相声大赛，正减肥呢，穿的是那种舞蹈演员的减肥裤，就是这儿勒上。
0: 我知道那种。
1: 然后底下勒上，里边都是汗。然后他天天是不吃饭。现在我后来才知道的，那会儿脸也瘦。我说，然后在那边他们排练他们的，就比如这么一大厅，那边排着，这边排着，然后咱们几个这儿也排着。然后我听那边叽叽喳喳的，就是老是他在我出声。我一看哦，又瘦溜，个儿又不矮，然后形象还挺漂亮。我说哎，怎么这儿有这么个女孩？就是有个印象。然后后来人家问他什么印象，他就说听见那边排练有个男的，他说哇，那个男的长得好丑啊。我们俩互相的印象是这样的，你知道吗？然后当时。其实呢，在那个栏目里边有一个撰稿，一个作者，他是写相声的，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能说相声，他说我给你找一个这个谁，找一个贾玲，原来在北京电视台的相声大赛，拿一等奖，我说人都一等奖了，能跟我说吗？而且，又排2006年的央视的相声大赛呢，然后呢，一跟他说，他说行啊。他反正作者一跟你说点什么，你作者你总不能得罪吧？他就是比较尊重作者，他说可以啊，我挺出乎我意料，就这样一排就这么认识了。
0: 那你说实话，贾玲有没有你特别容忍不了的特别大的缺点有吗？
1: 我们俩一块出去演出去，然后我说，我一出去，然后演完了嘛，我就坐电梯，碰上他了。啊，哥，你干嘛去？我说啊，我这有几个朋友，我们去喝点儿，
2: 喝点酒。
1: 那不行，人家告诉我，我把这事儿告诉嫂子什么的，是不是有女的？我说，哎呀，那这肯定男的女都有啊，都是朋友嘛，是不是？就是这样。然后他有时候会，有时候会说，
0: 估计你媳妇儿是没少给他塞钱
1: 啊，原来这么回事，
0: 所以他才成了你媳妇儿的眼线。不是关于你的缺点，你的性格特点，人贾玲也有话想说。我们之前特别采访了贾玲，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2: 这个我们真想知道，
0: 真想知道啊，我们听听贾玲。别人是怎么来说白凯南的，一起来看。
3: 我这个搭档白凯南啊，慢，就是一个慢性子，真的就是怎么形容他的慢呢？曾经有一个朋友说，另外一个人就是风吹过去，他的衣服飘起来的速度都比别人慢。他是一个性格极慢，然后极磨叽的人。然后还有一个缺点就是，你比如说我问我说哥，我说我们今天去吃什么呢？去吃火锅还是去吃烤鸭？他说火锅吧。好，那我们往火锅那儿开。哎，不行，我要吃烤鸭。好，那就去吃烤鸭。不行，还有火锅呢。选择障碍症，就是肯定是他。还有什么？就是小气抠。这家伙那阵儿我也少不更事的时候跟我说，白凯南跟我说最经典的一句话，我们俩去大连演出，他跟我说，妹，看见没有，海参，人跟我说了，吃一个海参一年不感冒。我说是吗？我说这好相当于白加黑了，我说这么厉害吗？后来晚上灰溜溜的跟我说，妹，我听错了，人说是每天吃一个海参一年不感冒。反正白小南缺点就是这些，但是维纳斯嘛，有缺点才更完美嘛，是吧哥？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1: 我们俩给您
0: 拜年了。
1: 咱们相声界名言呀，三分逗七分捧，你这个逗哏的占三成，我捧哏的占七成。
0: 你别忘了，舞台上我可是红花。
1: 我还绿叶呢。
0: 你让大伙儿看看啊，这是绿叶吗？这不整个一烂菜叶吗？绿叶
1: 不是，我要是烂菜叶，那你就是爆米花。
0: 你一个捧哏的，敢跟我们逗哏这么说话？
1: 不是，
0: 我告诉你，今天有你没你，我照样演。
1: 嘿，那你就一人演吧。
0: 我这
4: 2010年的春节，贾玲和白凯南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年，他们带着《大话捧逗》首次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两个年轻人呢，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说来也巧，这次春晚的机缘呢，来得十分的偶然。

0: 他们本来没有刻意要冲刺春晚，只是照常登台演出。谁知道这个新颖的酷口相声竟然意外地被春晚剧组的导演一眼看中。也正是这次春晚的亮相，让贾玲、白凯南这个组合一夜之间走进了千家万户。
1: 我们最早弄这个作品也不是因为也不是为了春晚准备的。我记得当时接到的是廖云导演的电话，我说您是哪位啊？他说哦，我是那个春晚那个剧组导演那个廖云，我们听说您这儿有一个节目挺好的。我说哦，我说是您说的是大话捧逗吧？我说那节目还行。他说行，你什么时候有空给我送张盘来吧。我说嗨，我说那网上都有，您搜一下吧。
2: 口气挺大呀，
3: 怎么说话了？
1: 我挂完电话，我就想，我怎么能让人家能去搜一下吗？嗯，我就缓过劲儿来了，我们俩赶紧把盘刻好了，给人送过去。
3: 对。
1: 后来隔了一个星期吧，通知我们俩就可以参加审查。当时对于我们俩来说，能够参加审查，
3: 参加一次，
1: 就已经我们就觉得哇塞，春晚的审查呀！
4: 这不是逗哏帮的帮主逗你玩大侠吗？
5: 是谁呀？原来是碰根棒的掌门碰抽脚大侠呀。
4: 听说窦大侠对我们碰根棒口出不逊，今天特来讨个公道。
5: 没有错，你们这些碰根的只不过是一些旁门左道烂菜爷爷嘛，我们窦根的才称得上是武林豪杰。
4: 可有人让我给你捎来一句话？
5: 什么话？
4: 当今武林乃三分斗七分捧，你们斗根帮只不过是过了期的爆米花而已。
5: 好，今天就让我这个爆米花来教训一下你这个烂菜爷爷。
1: 一审的时候我们俩都很轻松，嗨，我们俩这岁数上不了。
3: 我觉得没我事儿似的，因为前几年也是陪着老师们啊那个去审查，帮着拿衣服，我在底下看看，我一会儿该谁了，我看看这个，这估计也上不了，这估计得下。
1: 我们就坐在观众席里评论人家，
3: 对，
1: 看这个不行，那个。
3: 那天审查一审，我也琢磨还看别人了，我以为也没我事儿呢，哎，一会儿觉得自个儿该上了，哦，今儿有我事儿，那上就上吧，咱们台上见。就当时特别没什么上，
6: 特别轻松啊，没什么压力，也没什么包袱，
3: 能来就特兴奋，特高兴了，
6: 非常好的经历。
1: 然后到一三五审嘛，五审就是终审，然后三审的时候，我当时有一点上台之前有一点点小紧张，我就
3: 让他。
1: 正好我们在台下，然后我就说，我跟你学个豆角，让我看。他就学啊什么什么什么，学完以后，然后我就啊乐完以后，我说不行，你再学一遍哥。
3: 我那天学了
1: 四五遍，
3: 马上该上了。他让我学，我说你学一个，你说亲爱的各位领导你们好，我说你我给他学了一个，他就乐完了以后呢，哥你再给我学一遍，我学了四遍，我上台真有点差点，这
1: 还是捧哏。
7: 因为节目质量过硬，两人的大话捧逗在彩排中表现亮眼，一度被调整到黄金时间段播出。然而命运偏偏爱开玩笑，就在直播前夕，一场小小的乌龙让两人的节目又回到了原定12点之后的时段。
5: 当年我们上春晚的时候，第一次彩排已经进入彩排了，然后我们俩第一次上春晚，第一次彩排是要合灯光合话筒，其实不用说相声的，不用把它说完，我们俩傻呀，就在一直说，也没有人喊停，我们俩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一直说。说完以后底下效果就非常好，领导就哎这段相声不错呀，我们到时候呀，我们原来是12:05上，我们呀给他改成8点多上，哎呀这个好啊，这个好啊，哎我们自己也很开心，8点多上啊，那黄金时段啊。后来三审的时候呢，我们就我跟老白就去喝了点酒，我们俩呀都是那种俗人，就没喝过鸡尾酒，那是我们俩第一次喝鸡尾酒，说这个酒甜甜的，哎不错啊，挺好喝，那是我们压力确实挺大的，我们俩一人大概一人喝了5杯吧，你知道那个东西很甜呐，又很少，你就很容易就把它，我记得喝了个草莓的，还喝了个什么蓝色的那种都喝进去了。第二天我们俩就是 上台的时候就是这样，眼睛里都冒着金星啊。哎呀，然后您说那等会儿你怎么着的，就整个效果就很一般，但是还是走灯光走合尾，领导一看，哎呀，看来年轻演员还是压不住，调到十二点以后吧，
8: 又调到十二点，
5: 对，就又调回去了。那么紧张的情况下，为了这个准备了那么久了，就因为俩人去喝了点鸡尾酒，你就闲的我们俩也是。
4: 你不是美眉？嗯哼，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的耶？
9: 我是来这里参加演出的呀。
4: 好巧好巧，我也是来这里参加演出的耶。
7: 面向全国观众直播，说不紧张那是假的。一审三审两人都顺利通过，眼看就要走上终审正式登台，可就在这最要紧的关头，白凯南因为紧张过度，身体竟然过敏了。
1: 我们俩走台很早就到了，
3: 上午到了。
1: 然后我们俩也没聊天，我去化妆间化妆了，一女孩化妆酒。
3: 吃完盒饭她化妆。
1: 过来一会儿，我妹跑过来，姐，哥过敏了。我说怎么了？嘴肿了。
3: 谁？不肿也挺不
1: 错。然后我说完了。我说那过敏肯定是无缘无故过敏，就紧张啊。
3: 那天他化妆，我吃完饭喝了点水，哎呀，我说干点什么呀？这回最后一次审查了，也不紧张，没事儿。哎呦，我一摸，哦，胡子忘刮了，我自己带着刮胡刀就开始刮，刮着刮着，我觉得上嘴唇中间里边有一块硬的东西，我一摸好像是过敏了，然后底下呢也开始了，我一照镜子是有点了，然后当时呢就心慌，特别的那种好像有点喘不上气儿的那种感觉，当时我就自己特恨自己，我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白凯南，你这上演就完了吗？这作品都演了一年多了，演了上百场的有了。有什么可紧张的？没出息，就自己骂自己，越骂自己越，自己跟自己较这个劲，就开始，就完了以后，他妹过来了，我说你看我嘴肿吗？然后哥，咋了哥？你等会儿啊，跑了告诉他姐去了。他姐正化妆的，一听，冲着我就走过来了，怎么了哥？
1: 我看见他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
3: 我说我嘴肿吗？
1: 我说肿吗？一点也不肿。
3: 不肿啊？
1: 好啊。
3: 那你给我照着镜子看。哎呀，
1: 别照着镜子啊，一点都不肿。
3: 哎，那我把那水拿上吧。
1: 真的，一点都不肿。
3: 你这还不肿呢？像吃了香肠一样。我马上第一个印象，我就给我想就邹森老师，我就给他打电话。邹老师，我过敏了，你给我买药去。
1: 邹森当时就看着手表，说现在几点？好，还有15分钟，测一下距离。
3: 跑了去给我买药。其实那个过敏药，大伙可能知道，药性可能要有一会儿才管用。我吃完了以后，我觉得这就好了，就是心理作用。
2: 心理暗示啊，
3: 心理。然后那天是我们第一个演，演完了以后下来以后，我就感觉心里一下就痛快了，也状态也好了。
1: 我搂不住了，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我能过敏吗？我再演一遍去。
3: 嘴也好了，什么也没有了。
2: 就是因为紧张啊，那效果怎么样？到底效果怎么样？
3: 效果还是
1: 我们在台上边走边鞠躬，鞠了2-3次，
3: 就不让下来嘛，就是。
7: 经历过层层把关，所有人都没想到，这两个年轻人竟然真的登上了春晚的舞台，连他们的家人也不例外。
1: 终审那天，我们俩在那聊天，他说。我爸，你说有这样的爸吗？啊，我爸跟我说，哎呀，前2次审查我都没跟你去，你这最后一次了，你这最后一次审查了，以后也看不着了，我得去的。
2: 真的？
1: 我说这是亲爹吗？
3: 是，我能感受到，我爸肯定给我捏了一把汗，但是他表现的就是他无所谓。你们这样，你们能上了吗？你们就是去的时候，我跟着你们去，哎，能跟明星大腕哎见个面，你给我引荐一下，我能照张相就行了。哎呀，我说你等着三十晚上你下边看吧。哟呵，这么说行了，怎么着的？他说你今儿带我去，我还能跟明星照张相。完了，你要今儿不带我去，我可能以后照不着了。不是你的意思，今儿我就被拿下来了呗？
2: 没机会了啊。
1: 我姐就打电话跟我说。哎呦，装电视台那么多人，怎么会让你们俩上啊？挺特直白的，我说。
7: 有了精心的准备，贾玲和白凯南在台上的发挥格外从容，大话捧逗，包袱密集，笑点不断，台下的观众笑得前仰后合，掌声一浪高过一浪。
4: 不是你谁啊？
9: 我是窦妃。
4: 我只记得窦窦妃，切记三分窦七分捧。
9: 陛下，您说的是三分窦七分捧吗？您说的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三分窦和七分捧吗？
4: 是的，窦妃，这就是传说中的三分窦和七分捧。
9: 真的吗，陛下？您说的难道真的就是传说中的三分窦和七分捧吗？
4: 是的，窦妃，这真的是传说中的三分窦和七分捧。
9: 真的吗，陛下？那么它为什么要叫做传说中的三分窦和七分捧呢？
4: 是的，窦妃，就是因为它是由三分窦和七分捧组成的。
9: 真的吗，陛下？这样对待窦妃，您觉得公平吗？在这深宫里，我早已厌倦了勾心斗角，没完没了，没完没了，没完没了。
4: 你就没完没了？就算是三分窦和七分捧，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9: 您觉得没有关系吗？您真的觉得没有关系吗？您真的真的觉得没有关系吗？您不会想跟我断绝关系吧？
4: 我就是想跟你断绝关系。不是，你这么严，比打我还难受呢。
9: 真的吗？这是真的吗？您真的真的觉得很难受吗？可是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4: 他我都快受不了了。
9: 真的吗？这是真的吗？您真的真的已经受不了了吗？可是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哎呦喂，
4: 我求求你了，这相声我不说了还不行吗？
9: 真的吗？这是真的吗？您真的真的已经不打算说相声了吗？可是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哎
4: 呦，救命啊！
9: 您不要命了吗？真的吗？这是真的吗？您真的真的已经不打算要命了吗？可是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8: 我说句老实话，我上台之前并不是特别紧张，一上台看到观众，特别是刚报完时，你知道吗？刚报完时让我知道过年了，一下我就紧张了。
3: 我是上之前有些紧张，上去以后好点了，然后演着演着又有点紧张，然后直到点到第二番的时候才好一些。
8: 太复杂了。
3: 我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一会儿这样，一会儿忘了，因为反正我演这哪儿啊，就是
8: 你太懵了就。
3: 对，
8: 那天我声音还特别大，因为外边在放鞭炮，屋里在扎气球，我一上去就，亲爱的观众，我声音特别大，
9: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4: 我们俩给您拜年了。
8: 我想让所有的注意力都看到我们俩身上了。
3: 现场他这个作用起到了，
8: 对，
3: 因为平时我们俩演出，我这破锣嗓子声大，
8: 对，
3: 老是那个有时候他妹给他当助理啊，他妹就说：“哎，姐，你哪儿都挺好，你声比哥小太多了。”然后音响师给他把麦调大点。
8: 对对。
3: 那天出乎我意料的，以后我一上，
8: 把他吓一跳。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说我们俩给您拜年了，就那种，不是他嗓子怎么那么大的？
8: 他先下场嘛，我是后面追下场，然后我到现在还记得他那个演。神，他在那儿，人家给他摘话筒，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的眼神，他的眼神就，完了怎么办啊？我的眼神当时也是，哎呀，别提了，就是俩人当时觉得特别紧张。下来以后没几分钟，师傅就给打电话，说啊不错，可以了，多好啊！我说不行，我说我们俩特紧张，没有平时表现好，这就已经不错了。你两个新人又没有人给罩着，我没有人管，俩人在台上那么大一个舞台，你们俩能完整的下来就行了。我说那我们俩要缺胳膊少腿下来，那是舞台事故。
3: 完整下来。
8: 俺们村村长都来了。我是小地方的嘛，农村的，然后在襄樊市，然后后来又回到农村老家，我初一回去的，到初四就没闲过，全天都在跟踪采访。因为我们老家那边小地方没人上过春晚，还以女孩在舞台上说相声，就觉得哎特那什么，可能就比较轰动，家里人都特自豪。而且当天晚上我奶奶都88岁了，就等在那儿看她孙女。
0: 有了2010年春晚的舞台经验，大家都觉得第二年再冲击春晚，贾玲和白凯南应该会轻松不少。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2011年春晚的备战依旧波折重重，各种插曲接连而来。 已经上过一次春晚的他们，会遇到什么新的困难吗？
9: 她的名字叫玉女，大伙儿一看就知道，我天生属于玉女型的呀。
10: 没看出来？
9: 谁喊的？没看出来啊？这个东西吧，你得仔细看，是不是？大伙儿看啊，我文静的样子像张曼玉，嗯哼。说话的样子像佟湘玉，我的神啊！微笑的样子像林黛玉，噗呲！我的样子像方世玉，呼哈扑啊啪扑。
1: 29睡觉的时候，躺睡觉
11: 的小娘儿挺美的。我说哥，那天上春晚了，
1: 睡午觉自己琢磨来，明天上春晚了。
11: 虽然是2年以后吧，他有重播呀，
1: 对
11: 呀，挺高兴，
1: 高兴的。导演打来一电话，贾玲，我说哎，我说导演，我说怎么了？要把甜条吗？
11: 现在心情还很欢快、啊。
1: 我当时心想，导演这时候打电话是怎么的？前面时长
12: 调到8:45去，
1: 调时间。哎，对，调了一下，调了一下。那个你们要不那个我们这个要求那什么，你们先被拿掉了。我当时想，我调那么远呢，我说现在被拿掉了。他说对，他说因为各个方面的原因，他说因为时长超了，你被拿掉了，
11: 如同晴天霹雳一样，咔嚓就劈在自个儿。
1: 然后我挂上电话，我也躺那儿，我又睡着了啊！这还能睡着？
12: 这是素质？
11: 不是，这不是心理素质，这是给气晕了。这个，
1: 我也躺着睡，我心想，是做梦吗？不是。我拿起电话给我师傅打电话，我说师傅，我们被毙了。那我们师傅平时跟我说话什么语气？怎么了？什么事？说啊。好，那个行，我给你弄，就这种事儿。我说先是一接电话，我说师傅啊，怎么了？啊，要准备吗？什么东西？我说没事儿。我说那个我节目被毙了，什么？节目被毙了？你等一会儿啊。他不相信，他把电话挂了以后，他给导演组打了个电话，哦，问清楚什么原因，什么被毙了，他马上给我打过来。哦，那个是被毙了。哦。那个没事儿，咱们那什么，你在哪儿呢？我说我在家呢。哦，那你等着我吧。哦。然后带上师娘，她知道我爱吃螃蟹。哦，冬天了哎，螃蟹很少了。
12: 上哪儿给你找大？
1: 找那大闸蟹，10个大闸蟹。那天晚上我吃了9个得有。
11: 真乐观，真乐观。
1: 吃螃蟹寒呢，我还就了点姜汁儿。
11: 你还知道吃多了？
12: 鸭心火，
11: 还知道吃多了寒呢。
1: 我师傅那儿有一个电动麻将桌，一直说，我说师傅这个借我玩会儿呗。哎呀，你那干嘛？你小孩你别玩。那天哎，年29那天，不知道打哪儿找那车，那电动麻将桌老沉了。
12: 给你搬来了，
1: 给我搬过来了。哎呦，你想他
11: 这师傅不错，为了怕他难过呀，哄他高兴。
1: 搬过来，我跟你说，不光把麻将桌搬过来了，还叫了几个人过来陪我打。可我当时确实没有那个心情再打了。后来老白打了电话，我说师傅来我家了。我
11: 在老白就是白凯南啊，
1: 白凯南，我在南四环，白凯南住北四环。我说师傅来我家了，说你过来吗？我们俩在电话里通话的时候就已经
11: 不能说泣不成声，起码也哽咽了。
1: 哽咽了，肯定的。我们俩都在那儿说哥那个，反正就挺住呗。因为我们俩一见面肯定抱头痛哭。因为这两个人一起奋斗过来的，这最知道怎么回事了。后来说那不过来吧，我说那螃蟹我也不给你留了。
11: 本来那一个是给他留的啊，吃了九个。
1: 那一个，然后你给师傅留一个呀。你10个都吃了，这合适吗？师娘我都只给掰了点腿儿。第二天我躺床上睡觉呢，年30了哦。年三十那天上午11点多钟，导演打电话
11: 又来了。电话，
1: 贾玲，你在北京吗？我说我在啊。白海南也在北京吗？我说我们都在呢。是这样的，你们那个节目啊，那个还是领导决定又给拿回来。什么又拿回来啊？你们那个赶紧联系一下白海南，然后赶紧的那个收拾，一会儿就得过来了。我好。我挂了以后，我就拿，我给师傅打电话。喂，师傅，哎呦，你就听我师傅那边，

0: 哎，怎么样了？现在好点了吗？啊、哦，我说好多了。
1: 把这消息得告诉冯先生了啊。
0: 我说他们又说，又让上了，什么？又让上了？你等会儿啊。他又确认这消息，打过来。呵，好，
2: 不错。这语气又变回来了，
0: 马上就变了。那什么，螃蟹还给我吧。
1: 后来还是顺利的上了
0: 春晚，
1: 这届春晚。
3: 导演，那来吧。嗯。那这特长是表演。哎呀，
2: 他们表演老好了，你就演一个发工资了，又给丢了，儿子考上大学，被开除了，中奖了，看错号了，当明星了，做梦呢。
3: 那不还被你弄成神经病了吗？
4: 春晚高光过后，贾玲和白凯南呢各自有了属于自己的赛道。他们各有
5: 报告，并经中共中央批准，经有关部门研究，以此巨型计算机最终被确定为国防科研的重点任务，由长沙工学院计算机研究所负责研制。研制过程中，中央军委决定，凡国内能够生产的元器件和外部设备，一律选用国内的，国内难以满足要求的可从国外引进。在全国20多个科研、生产、使用单位的大力协作和支持下，1982年1月，一次巨型计算机研制成功，命名为银河一。1983年，国务院电子计算机与大规模集成电路领导小组组织全国29个单位的95名计算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成立银河计算机国家技术鉴定组，对银河计算机进行了全面严格的技术考核。11月21日，银河一顺利通过全部鉴定。银河一计算机的研制成功，使中国跻身于世界上能够研制巨型计算机的国家行列，标志着中国计算机技术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对于发展第二代战略核武器和加速实现武器装备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6: 腺增生困扰超半数50岁以上男性的健康杀手，
7: 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
6: 尿频、尿急、尿不尽，久拖不治，暗藏大隐患，
8: 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
6: 坐浴、微波治疗、中西医结合治疗，恢复畅快人生。
9: 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增生啊，确实有效。
6: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10: 他们在小剧场历练多年，一同熬过低谷，
11: 就都站在雪地里，这个等着4个观众的到来，之后给人家退票钱，包括这个来往的路费。
10: 他们走上春晚，转战荧幕，一步步被观众熟知。
12: 5个人开会，聊方向，从零开始。
13: 我是一个害怕坐飞机的人，但没办法，我这段时间一点都不怕，因为什么？上去就睡。
10: 沈腾和马丽的搭档故事，记忆，敬请期待。

0: 来了来了，
1: 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2: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3: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4: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2: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5: 我们的乡里肯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0: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2: 每周六，段在北京。
3: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4: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舞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2: 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3: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鸣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2: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1: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一道名菜席卷着全国，让大家争相品尝，它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为什么它这么好吃？
4: 这俗话说呀，好菜源于好料，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啊，在选材上啊从不将就。我们的精选黑猪的3层五花肉，这部分的肉啊，肥瘦啊比例堪称是完美的，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为狮子头提供了肉的鲜香和细腻的口感。其次是啊，核心风味来源正宗大闸蟹的蟹黄，确保您的每一口都能吃到饱满醇厚、鲜香浓郁的蟹黄味道。最后是啊，来自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它口感粉糯，营养价值啊非常的高，增加了口感的层次感。这三者啊可以说是缺一不可，才能成为一道真正的高端名菜。
0: 真的听得我都要流口水了呀，这选料真的是够硬核的。
1: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
2: 方便，太方便了，天天做饭呢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条族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这已经是我家常备的秘密武器了。这不趁着厂家搞活动，99块钱呢就能抢10大袋，又能省来好几百块钱，简直啊太实惠了。
1: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真选黑猪3层五花，大闸蟹璀璨蟹黄与温县铁棍山药，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以慢熬高汤入味，再以科技锁鲜，封存这一刻的完美。 禄口即化，唇齿留香，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呐、满嘴都是蟹黄的鲜，肉的香和山药的绵美，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2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连汤带肉吃下去特别的舒坦，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99元就能买10袋，囤着慢慢吃。
3: 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呀，那都是好东西，营养搭配呀也合理，口味清淡也不腻，不是那种靠重甜味调出来的，吃完嘴里呀也不发干，说明啊没加那么多味精。最难得的是这个狮子头呀，本身它用料好，搭配不同的蔬菜，怎么做都保持原汁原味，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
1: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抿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6: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自己在家做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狮子头啊，多少道工序呢？咱老百姓哪有那个功夫呀？99元，足足10大袋呢。这样的味道，这样的品质，太划算了。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3: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元能买10袋，
6: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这简直是白捡的便宜。
5: 99元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
2: 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1: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鼓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

0: 香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1: 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2: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鸣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1: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0: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10大袋了，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1: 天天做饭呐，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挑嘴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省事呢又体面，能吃出肉的颗粒感和十足的蟹黄味儿。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
0: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饼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最佳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5: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吧，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啊，怎么吃都行，瞬间呢就能让家常饭升级成宴客的大菜。
6: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呐，满嘴都是蟹黄的鲜，肉的香和山药的绵美，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2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块钱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2: 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呀，那都是好东西，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 省了咱不少钱呢。
0: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笔就画，满嘴都是肉香，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特邀嘉宾郭毅，郭主任。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毅。
2: 郭主任，哎。虽然哈，您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就几回，但是我坐在您身边哈，哎呦，就感觉什么呢，像很熟的那个老朋友一样。
3: 是，其实我吧，我有这种感觉啊啊，而且呢，这一说起来呀，就是我呢，你看跟阮老师，我们俩这朋友已经很久了，
1: 对，好多年了，
3: 对呀、啊，
1: 都说这个朋友是老的好，我感觉啊，这个很多时间久的东西啊。无论是从这个感情也好，或者那个物件也好，咱们觉得都挺珍贵的。
0: 哎，说的还真是啊。啊，就像我昨天看见我家一个邻居，他家有一台那个老式的缝纫机，被回收旧物的人呢给收走了。哎，各位猜一猜，人家给了多少钱？啊？
1: 这我猜不出来，
0: 猜不出来。
1: 但是好像耳朵边听到点儿。说现在这个老式缝纫机挺值钱的呢。
0: 哎，说的就是啊。啊，那回收旧的人呢，花了1500块钱，才把这台缝纫机给买走了。哟，
1: 这个价钱可不低。当年我买缝纫机当嫁妆的时候都没这个价呢。
2: 是，就现在就以前那些老古董啊，啊，都好像都特值钱。
1: 不过旧的缝纫机，老缝纫机卖1500太值钱了。啊，以前那个缝纫机，就是老一辈家庭当中的算是一个大件了。当年买一台差不多是100来块钱，那个时候我们的工资多少呢，一个月就是20多30左右，几十块钱。我记得当时那个牌是有蝴蝶牌的，飞人牌的，还有一个什么钻石牌的，
0: 哎呦，都记着呢。
1: 还有什么蜜蜂牌的，哎呦，哎，这个可是上世纪70、80年代有名的三钻一响当中之一。哎，这个就是年轻人结婚的一个标配。哎，
3: 对啊，你看像我小时候啊，就是都是啥，我妈妈啊，我记得那时候买一块布啊，然后呢这个裁吧裁吧，然后拿着缝纫机就开始给我做新衣
2: 啊，自个儿做衣服，
3: 自己做。
2: 对，
1: 哎呀，郭主任，其实不仅是您小时候，我年轻的时候，这衣服一般都是裁缝铺里做的，很少说到店里去买一件衣服的。那个时候吧，那个在城市里的小街小巷有很多的那个裁缝铺，专门给大家的做衣服，所以那会儿啊，裁缝这个职业特别的吃香。哎，比方说你想穿新衣服了，你就上那个布料店里去选一块布料，
3: 对，
1: 然后呢你再到裁缝铺那儿把这个布料呢给他，人家给你量好尺寸，然后告诉你过几天你就来取做好的新衣服，然后呢你就给人家一个加工费，这就行了。哎，不过一说起这个缝纫机，我倒想起了一个事儿，让我挺感动的。
0: 又阮老师啊，又是什么事儿啊？啊，给我们说说听听啊。
1: 这事儿呢是这样的，就前些年呢，有一回坐飞机去甘肃出差，旁边坐着一个中年的男子跟一个老太太，我这么一瞧吧，哟，这肯定是娘俩呀。因为那个男的特别的孝顺，一个劲儿的对老太太说，让你坐头等舱你非不坐。然后这老太太她就说了，那费钱，这接下来还要花很多钱呢。我这一听我就挺好奇的，于是我就问呢，大姐，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去呀？老太太就指着她那个儿子就说，我呀腿脚不太好，他说呢要带我去什么陇西找一位什么名中医给我看看。然后我接着我就问呢，那您这腿是怎么了？老太太就指着这个膝盖就说了，我这儿疼，天天呢胀疼胀疼的，走路啊特别费劲儿，疼得很厉害，而且关键厉害的时候呢还就下不了楼了。哎呦，那么小区里呀有一些老姐妹们，人家走路都不费劲儿，他说我跟他们走在一起啊就是跟不上，每一次都被他们甩在后面。他说我怕拖他们的后腿，时间长了索性我也不下楼了。哎呦，
2: 这个腿脚不好啊，你要是老不下楼，你 这日子得过得有多憋闷呢、啊、咱说
1: 说的是啊，然后我听完我就说、嗯、那这腿得赶紧解决解决这个问题啊。嗯，不过我觉得还是您这个儿子挺孝顺的啊、嗯、还带着您跑东跑西的找名中医啊。可是没想到这老太太听我说完以后啊，她就摇摇头，她说、嗯他不是我儿子啊，嗯，是吧？我当时跟你们表情一样，很惊讶，不是你儿子，那他是你女婿？老太太说，嗯，也不是。
0: 哎呦，你别卖关子了啊！这中年男士到底是这老太太什么人呢？快说！
1: 我挺纳闷的，所以我就接着刨根问底呀、啊，他是您什么人呢？嗯，没想到老太太竟然告诉我。嗯，什么人呐、啊？我们俩连亲戚都不是。哟、啊，
2: 不是，那就是说非亲非故。
1: 对，
2: 好家伙，领着他坐飞机去看病。嗯，而且人不还说了吗？嗯，啊，让你坐头等舱你不坐啊？
1: 对，
2: 还让他坐头等舱。嘿嘿，我挺奇怪
1: 的、啊，也是这样的反应。嗯嗯、
2: 怎么回事啊？这
1: 是啊，这个你连你郭主任都觉得纳闷了啊。嗯，哎。反正这坐飞机嘛，一坐得几小时，有的是时间、嗯、这老太太呢就把这缘由啊慢慢的就跟我说了。嗯，是怎么回事呢？当年老太太年轻的时候开了一个小面摊儿，这日子呢过得紧巴巴的，因为她那个面摊儿啊就开在一个工地的旁边，那会儿呢就有一个大约是18-19岁的小男孩，特别的瘦弱，经常呢会上他这个面摊呢这儿来吃一碗面条，但是呢他啥都不要，就只要清汤面条，也就是酱油汤面啊，什么都不要加。然后老太太呢看他一天到晚的来呢就问问呗，原来这个孩子呢是勤工俭学的一个大学生，利用假期在工地上干活，因为家里呢条件特别差，自个儿呢就来挣学费了，那挣点钱搬砖头这钱来的不容易啊，所以舍不得吃太贵的太好的，就吃最最便宜的清汤面条。老太太就可怜他，每一次这孩子来呢就在那个面条底下偷偷给他埋了一个荷包蛋。哎呦，所以这个孩子吃到最后一看到荷包蛋了，嗯，就擦眼泪了。
3: 我发现这老太太这心眼太好了，
2: 是，
3: 是吧，帮助了别人，而且自己你看藏在底下，
2: 对，
3: 不生着，
1: 对，
3: 是吧，你看照顾到对方这种自尊心了，
1: 对呀，
3: 老太太，
1: 就算是弱者他也有尊严呢、嗯、对不对、哎、
0: 对、嗯、
1: 后来呢这学生呢开学了、嗯、离开这个工地了啊，老太太一看呢你这是要上学呀，你这衣服裤子都破了，于是呢连熬两个通宵、哦、就用我刚才讲的这种老式的缝纫机啊紧赶慢赶的、嗯、给这个穷学生呢做了一套衣服。嗯，当这个学生收到老太太做的衣服和裤子以后什么都没说，深深地给老太太就鞠了一个躬、哎、然后呢含着泪他就走了。
0: 听着都有点心酸哈、嗯、谁都有困难的时候，
1: 说的就是、嗯、本来老太太觉得这事儿呢孩子上学了嘛走了嘛、嗯、就过去了、嗯、没想到这个学生后来呢学业有成，竟然成为一名成功人士、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老板、哦嗯、这大老板呢知恩图报，当年老太太帮了他呀、嗯、就到处找这个老太太，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老太太，他要报答老太太、嗯、跟老太太说我要养您老、嗯、而且我还要带着您全国各地都玩一玩。老太太说我的腿脚不好，我走路出门不方便，哪也去不了。这位老板听完

0: 改主意了，原来是到处玩，现在带着他是到处找医生看病。打听来打听去呢，听说陇西有一个老中医特别厉害，然后呢他们就坐飞机去找这个老中医，于是这就有了刚才我讲的在飞机上遇到这两个人的情况了。
1: 我听完之后 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太让人感动了。就是没想到老太太以前一个小小的善举居然说得到了这么大的一个回报。当然人家老太太人家原来的时候人做这好事人是不图这个回报的。但咱为什么说这个做好事有好报，好人有好报吗？所以有那么一句话怎么说来着，说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
2: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3: 那后来呢，这老太太的腿脚到底好了没有啊？
0: 当时我跟那个老太太因为在飞机上有这么一段缘分，相互留了一个联系方式。隔了一段时间呢，我就给那个老太太打个电话问问好点了没有啊。老太太就说，哎呦别说，那老中医呀果然厉害。说让他原来吃的那个药呢接着吃，额外呢还给了他一个食疗的方法，让他搭配着用。没想到他用了一段时间，这个腿呀竟然好多了，他就觉得这生活这日子有奔头了。我告诉你啊，他现在不光是能经常下楼了，还能跟着小区里的那些老姐妹们一块跳那个跳广场舞呢。然后电话里老太太还乐呵呵的跟我说，他说我心里有一个想法。我说什么想法？他说想要和现在零五的那个刘大姐竞争一下零五的这个位置。
1: 这老太太不服老，反正咱不管能不能如愿吧，有梦想总是好的。
3: 阮老师，打断一下我现在比较好奇的是什么？
0: 好奇什么呀？
3: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食疗方法，它能这么厉害？
0: 黄芪粉炖鸽子。
3: 有鸽子呀！黄芪粉炖鸽子，那还等什么呀？赶紧教我们大家伙儿吧！听着就能好吃。
0: 那行啊，大家一起学起来吧。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老鸽子一只，黄芪粉适量，去了核的那个红枣5个，另外呢再准备一点儿葱段啊、姜片啊、料酒啊、盐啊等等。首先呢把这个鸽子洗干净，剁成小块，放到砂锅里，然后呢再放入姜片、葱段，加

0: 零儿，
1: 琴，
0: 零儿，
1: 还剩十分钟，咱们就下班了。下班之后，咱们两个先去看场电影，然后呢，我们再去堆雪人儿啊，堆两个，一个是我，一个是你，然后他们两个生一堆小雪人儿。
0: 烦人。这哪还不下班呢？
1: 你放心啊，今天外边下这么大的雪，咱们老板呢肯定是不能来了。我们俩的幸福时刻就要到来了。
2: 我来了。哎呀，这才叫瑞雪兆丰年呢。我是这个小饭馆的老板啊，都来啊，都来啊，你们来我免单。
1: 你看这下这么大的雪，咱又没有客人，要我说咱提前下班啊。哦，
2: 怎么就下班了？
1: 不是没人啊，咱这
2: 离着下班时间还有五分钟呢。哎呀，
1: 你这
2: 这样这样啊，五分钟如果再不来客人咱们就下班好吧。哎，对了，咱们饭馆你们那个前任厨师和服务员是怎么离开的咱们饭馆你们知道吗？
1: 打车离开的。那
2: 打什么车？
0: 出租车。
2: 有完没完了？他俩呀，是因为谈恋爱。好好在这儿收拾收拾，我在后面检查一下卫生
1: 啊。好烦人呢，啊！你写的是什么？咱们餐馆一共就仨人，这明显就是针对我们俩来的嘛！啊，哎，太可气了。
0: 没事儿，咱俩就注意点，别让他抓现行就行了。
1: 咱俩，
0: 咱俩，
1: 咱俩一会儿快点。哎呀，
0: 你这你这小体格还跟我俩杠了呢，是吧？不自量力。
2: 哎，不是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呢？这是。
0: 啊，老板，这不是响应冬奥全民健身吗？我俩练一练。
1: 啊，我俩练的是冰雪大别子。
2: 嗯。哎呦，那你俩练的时候得注意安全啊。啊
1: 行，
2: 那接着练吧。
1: 哎，啊，哎呀，哎呀，这摔的，哎呀，
2: 我
1: 的天，
2: 哎呦，我想起来了。哎，算了，我不说了。
0: 没出来，快洗起来。
1: 我还是别起来了，我起来他还得出来。哎，还剩十秒钟，咱就下班了啊！咱们来个五秒倒计时，迎来我们幸福的时刻啊！五、
3: 四、三、二、一，下班！
4: 你好！哎，你好！
1: 先生您好，我们的店打烊了，回见了您嘞！哦，
2: 他说什么？啊？
0: 说的意思就是欢迎光临哦。
4: 哟，你们这个餐厅叫禁止办公室恋情餐厅啊？这个名字取得挺别致的。
0: 不是，我们是冬奥一家人餐厅，找错了是吧？这边出去。
4: 没有，我找的就是你们冬奥一家人。哎，你们北方啊就是不一样。进了屋里来就不想出去了。
1: 那个我们呢这是冬奥主题餐厅是吧，不能让客人感觉到屋里暖和，得感受到冬奥的这种凉快。我先把空调关了啊。
0: 那我把窗户开开。
4: 哎呦这真的，哎，这会冷啊。
0: 啊，别打着吹，
4: 别打啊。
0: 先生冷了是吧，上别人家吃去吧。
1: 对，旁边那家可暖和了，去吧。
4: 没事儿，等一下了我吃一点热的东西暖和暖和就好了。你们这有什么特色菜？
1: 特色菜是吧？哎，有，先给您来一道啊。
4: 好，来。来给我。
0: 没，
4: 我点一下，
0: 给你扇一扇。
1: 来，
4: 这是冰镇凉皮儿。不是，这大冬天的这么冷，你叫我吃这个冰的？你看，
1: 点我一下子啊！

0: 您让我看一看，
1: 有什么菜呀、啊？忘加冰块了，这车。再来一勺，好。怎么的？
2: 吃了会拉肚子啊！不吃了，我去别家吃。
1: 谢谢，回见了您的。
3: 站住！来客人了，你俩怎么不招呼我呢？哎呦，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啊！
2: 哎，你好。
3: 可不能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请坐，请坐，请坐，请坐，来来来来来来来，没吃东西呢，为什么要走啊？
2: 不是，你们店里面怎么这都是这些冰镇凉皮儿？你这个叫我怎么吃啊？
3: 你俩给我解释解释，这怎么回事？
1: 老板，我们是冬奥主题餐厅，这个呢，我跟蓉蓉我们俩精心研究的一道特色菜，叫
4: 冰丝带。
1: 你看，这丝带，我两个。
3: 我撂下，哎，干什么这是？切！哎呀，空调给我开开，窗户关上。像话吗？上咱们店的招牌菜，冬奥圣火，
1: 吃吗？
2: 大家都说吃，我当然吃啊！
3: 就是嘛，怎么不吃？赶紧的，去准备去，快快快，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您是第一次来北京吧？
1: 是啊，
3: 这就好办喽。
2: 什么意思啊？
3: 我是想跟您介绍一下我们新北京啊。
2: 您说啊，
3: 你看咱们北京啊，哎呀，现在可是国际消费城市，全世界呀、啊、
2: 都来北京消费。
3: 对对对，而且北京啊，去年啊还建成了北交所。专门啊
2: 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
3: 这都知道，而且环境治理的也是非常好啊，空气质量啊已经达到了哟，哎呦喂，哎，这个也知道啊，
2: 知道。
3: 行了，那就不聊这个了啊，我给您介绍一下我们北京的美食吧。
2: 太好了，

0: 小队长。
1: 你好。
2: 好了，
0: 别着急，女嘉宾马上到。
2: 相信你
1: 哥，
0: 我给你开门。
1: 有人吗？
0: 过来。
1: 别拉拉扯扯的。
0: 抢了你。
1: 干嘛呢？
0: 你来干嘛了呀？
1: 当然是来相亲的呀。
0: 你跑这相什么亲呢？不相了，今天关门。
1: 你这不是最容易成功的吗？什么人在你这都能送出去？这位是。
3: 你好，我是心动男嘉宾郑胜。啊，
1: 你好，我是心动女嘉宾，我叫王鸥。你好啊，幸会幸会。
3: 哥呀，我恋爱了。
0: 兄弟，我是低质量男人当中的伏地魔，你是低质量男人当中的天花板，没那么容易恋爱的。
2: 没事，
0: 醒醒，先别陶醉，你这样你先不行啊，回家先躺一会儿，闭上眼睛养养神，都回去吧。
1: 我今天都来了，我不会空手回去的。男嘉宾也在这儿，我得好好了解他。我现在就要看他的资料，你不是老板吗？你专业一点，把你客户的资料赶紧拿出来。哎呦，
0: 姓什么？
3: 徐。
0: 姓徐，叫徐志摩。徐志摩知道是谁吗？啊，挥一挥衣袖，带不走一丝云彩啊！
2: 哥哥啊，
3: 志胜，
0: 志胜，志胜了，
3: 志胜，志胜。
0: 徐志摩带着一颗志胜的心来的。
3: 我是魔志胜，不是徐，我是徐志胜。
0: 徐志胜，嗯，性别男，嗯，没了，
3: 没。怎么就没了？我这上面可详细了，写的
0: 没有用。就我俩这形象，多了有用吗？
1: 怎么就没用啊？你只要别比我的前男友丑就行。
0: 我是现在才丑的吗？我认识你那会儿就丑呀，那你为什么当初还选择我了呢？
1: 当初选择你就是因为你丑啊，谁知道跟你过着过着越看越顺眼了，现在嫌弃你不够丑了。啊！
0: 不丑都变成我一个缺点了。你看这女人呢？
3: 他说我了，说我了，这在我这儿算中性词。
0: 这贬义词没法听啊，兄弟。
1: 你还好意思问人家？你就长得够祸不单行的了。
0: 祸不单行可以往我一个人身上用吗？都可惜这词儿了。这才叫祸不单行呢。
1: 行了，你别扯这没用的。我现在急需要了解男嘉宾的详细资料。
0: 没房没车，存款3000。兄弟，3000，那叫存款吗？
3: 那叫巨款。那我这来都没敢打车，坐公交来的。
0: 坐公交来的。
1: 挺好的，我喜欢节约的。
0: 你真变了。
1: 怎么了？
0: 那我不也节约吗？
1: 你怎么节约的？啊，
0: 我们俩每次喝的酸奶盖我不舔。
1: 是啊，你喝酸奶舔盖就算了，在家舔无所谓，同学聚会那么多人呢，他还在外边舔。志胜，你只要比我的前男友大方就行，别像他那么抠，连个电影都没请我看过。
0: 我没下载个会员，咱俩趴被窝看吗？
1: 我要的是在电影院买票看电影。志胜，其他的我都不在乎，你只要比我的前任浪漫就行。
0: 我还不够浪漫吗？
1: 我过生日，我想要一个大 party， 对吧？我想要去拉萨，想要去看格桑花，你带我去了吗？
0: 我们虽然说没带你去，但是完成了你这几大夙愿呢。
1: 什么夙愿？
0: 人多是个大 party， 你还不开心吗？
1: 可不是吗？我告诉你们是多大的一个 party， 他带我去了一大广场，老头老太太在那跳广场舞。
0: 你知不知道我花了多长时间培训他们？
1: 我拉萨呢，我也没去呀。
0: 但是我们不给你唱了吗？坐上了火车去拉萨，去看那神奇的布达拉。娶闹了，你看这个女人啊，当时可开心了，回家就跟我翻脸，不一样了。

0: 怎么回事？哎，
1: 经理，这不对了哈。
0: 男嘉宾，这怎么回事？
1: 按照之前你给我的描述，这个时候我应该跟女嘉宾牵手成功了呀。
2: 是啊，
0: 男嘉宾，一切稳住啊，稳住，别生气啊。怎么回事啊？不是让你带着俩人相亲吗？不是说很快就能结束吗？
2: 很快结束，很快结束。
0: 我等你半天了。
2: 去吧去吧去，
0: 快点，还要不要惊喜？
2: 知道知道知道，少姐少姐。
1: 哥哥，我过来不是想和你牵手的。
2: 我知道，知道。我给你个眼神，看没看着？啊，这个红唇女人。跟我一起趴着被窝里看吃人的前女友的那个女人，脾气特别不好，是我前女友，相信吗？
1: 我知道了，你业绩这么好，这是你的套路。我懂。
2: 你别懂，你信不信？
1: 我信。
2: 你不信别硬信。
1: 哥，你看我真诚的眼神。
2: 我把情况跟他说了。
3: 怎么说的？怎么个意思呢？
2: 他明白了，也不能再参与了。你回去吧。
3: 为什么要回去？我今天来没打算空手回去。哎呀，
2: 贼不走空用在这儿了。
3: 那必须的呀。
2: 哇，好有个性。那既然你这样的话，我要跟他一起公正公平地进行 PK， 争取你这位女嘉宾。OK。
3: 就他们俩，还用着 PK 吗？谁胜谁负，这不是一目了然的事儿吗？
2: 你别一目了然呐，我俩组合到一起是200年一遇，结果我俩搭在一块儿，你好好品一品。虽然说我俩大方向有一些共同之处，但是从细微之处还有一些不一样的，你盘吧。
3: 够了，你俩坐回去，把资料拿出来吧。
2: 在你心里呢？
3: 你不得写份假的呀？
2: 我干嘛要写假的？我守着他，我用写假的吗？
3: 真的好意思说吗？
2: 我多自信呢。
3: 那我可说了，
2: 拿出来。
3: 身高1米6，体重62 ，A 型血，双子座，烧过锅炉，开过吊塔，你比孙悟空还能呢。上天入地，你无所不能，是不是你？是不是你？
2: 看到了吗？这就是这个红唇女人真实的嘴脸。

0: 间质正常分泌，涂抹在泪水的表面，从而减少泪水的蒸发，缓解患者这个不适啊、干涩、异物感的这些症状。甲板腺按摩的早期呢，可以进行中药雾化熏蒸，这样更能加强它这个按摩的效果。
1: 那这一块又是姚主任的专业了，中药雾化熏蒸。
2: 对，我们会根据患者干眼症的特点，我们会选择针对性的用药，一人一方。比如说肝肾阴虚的，我们就会用枸杞子、山萸肉滋补肝肾，益精明目。肺阴不足的，我们会用麦冬、沙参来养阴清肺。对于气血两虚的，那我们就可能用石斛、太子参来补气生阳。我们把这些中药调制提纯后，利用高科技的雾化仪来加热分解这些中药的药液。那么雾化后呢，可以直接作用于眼部，相当于眼睛能够直接喝药，让温和湿润的带有浓郁药香的这个蒸汽来熏蒸我们的双眼，更有利于吸收，把药效最大化。那么高科技的雾化仪呢，它是能够保持一个恒定的温度，它有很好的修复作用。蒸汽分子很小，它能够携带具有养阴清热、活血化瘀等功效的中药成分，能够直接作用于眼表和堵塞的间脉线开口及管道，软化和疏通堵塞的线管，促进眼周围的血液循环，改善腺体周围的营养代谢。明目清热类的能够直接补充眼部的水分，有助于修复受损的上皮细胞，从而缓解眼睛的干燥、疼痛、异物感、缩热感等症状，所以中药雾化效果非常好。
0: 中药雾化熏蒸呢，就是我们可以研制的专门针对干眼症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治疗方法，它是属于一个中西医结合的一个物理治疗方法。我们这个方剂呢，都是像姚主任这样的资深的眼科专家，根据患者不同的症状，比如说干眼、眼疼、异物感等不同的症状，采取不同的方剂对症治疗。有的患者做了一次治疗以后，他就觉得眼睛就舒服了，多数患者经过持续的强化一周的治疗，眼部的症状都会得到明显的改善。泪膜的破裂时间呢，从3到4可以提高到10秒以上。而且这个中药雾化熏蒸吧，它相对于这个单纯的补充人工泪液，减少了药物的依赖性，它只有温热的感觉，基本上没有什么副作用。它可以作为一个长期的眼保健治疗方法，尤其适合于这个过度用眼、视疲劳的这些人群和中老年人。
1: 好，您刚才特别强调了我们的姚主任非常的资深。说到这个问题，我要跟我们现场的健康观察团的朋友还有电视机前的各位揭个秘，可能您初看到姚主任是不是觉得也就60来岁，姚主任快80了，我们是不是要给姚主任点赞？
2: 对
1: 你看您这么多年此刻依然还奋战在临床的一线，我们这个掌声真的是要再一次的送给您。
2: 谢谢。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患者和培养年轻的下一代，把我们在临床上研究那么多年的中医眼科的经验传承下去，这个更好的为患者服务，解除患者的痛苦。
1: 所以刚才求助的那位患者也真的是

0: 就会出现干眼的不适的症状。
1: 护城河要干涸了，
0: 对，
1: 那怎么办？我们怎么把它这个水位给它补上来啊？
0: 单纯的补水往往效果不是特别好，我们要看它的具体情况。有的时候

医院就开点眼药水，当时滴的时候能换假一两个小时吧，后来呢半个小时滴一次，半个小时滴一次都不管用，然后我去医院

0: 2019年仍然没有把房子交给你们是吧？
1: 对。
0: 啊啊啊！后边的话，2019年又签了一个什么协议？我看一下内容。
1: 这个是由
0: 对于刚才您提的一些问题，那么结合着我的代理案件的一些经验和法律的规定，我给您做一下解答。第一个呢，刚才您提到那个国土局那边有没有责任的问题？虽然呢，当时你们最早签补偿协议呢是跟国土局签的这个安置补偿协议，但是这个安置补偿协议因为没有履行，就变成了您跟开发商签订的这个拆迁安置协议。拆迁安置协议的甲方呢是现在的开发商，那么国土局呢并不是这个协议的一方。关于这个合同呢，它是有相对性的，也就是说你只能是去向合同的另一方去主张您的权利。但是呢，因为毕竟来讲这个拆迁的项目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国土局来就是组织的，它这里边呢其实是负有一个监管和管理的一个责任或者他的职权，那么你们可以就开发商的这个行为呢，可以要求他去做对开发商做一些他的监管方面的一些职责，这是第一个问题呢。第二个就是你刚才提到这个现在关于这个就是违约金的问题，这个违约金呢约定的是按1/4的这个支付违约金，这个呢其实是在法律的范围之内的，也就是说将来起诉的话这个1/4的违约金法院是支持的，虽然现在开发商说他这个不支付给您，但是呢只要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又在合同约定的法院在诉讼过程中肯定是会支持你们的。那同样的又提到了你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将来法院判了之后呢，这样之后不就涉及到这个执行的问题吗？刚才你也比较关问题。按照法律规定呢，如果是说开发商他不履行这个协议，是可以申请，您是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也就是说法院会帮助你去要求开发商那么承担这个就是去履行他的付款的义务。
1: 你不是起诉吗？起诉我就不给你打款，我就不给你钱。
0: 也就是法院判了以后，开发商不履行合同，不履行判决怎么办是吧？
1: 对，他就拖着你。
0: 所以说就是就提你可以咱们可你们你可以写申请让法院去冻结开发商的没有出售的房屋，那将来如果真的到强制执行阶段他不付钱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申请法院直接对冻结的房进行拍卖的钱款就直接支付给您，作为他偿还您这个补偿款的一些费用，是这样子。
2: 因为刚才我跟您讲了，他现在所剩这么多套房子，可能在
1: 去前年法院已经给冻结了。
0: 对，
1: 他没有现在这个就是他这个这地产公司，我们评估这地产公司，他没有权利卖他的房子。
0: 就是很多时候呢，你们大家都是道听途说的，那么真正的做了这个工作之后，法院他会根据他的职权去调查到底有没有房子可以保全。对，所以说这个只是为了保障您的权利能够得到充分的一个实现，那么法律所赋予这个原告的一个权利，那么在这个案件过程中可以去申请做一个争议保全，让法院通过去查询那刚才你所陈述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属实。那如果属实没有房子保全，对于你来讲的话，那么他也是个开发商嘛，开发商他肯定也还是有一定的支付能力，那么如果有我们把这个房子保全了，那么对你债权的实现不就增加了一层保障嘛。那刚才呢我把我解答的法律意见和建议以及具体的方案呢都写在了这个锦囊里边，现在交给你，那希望我今天的解答能给你带来一些帮助。
3: 好的，陈先生，刚才跟海霞律师聊完之后怎么样，你有收获吗？
1: 挺好的，解答确实很好，也听明白了，这耳心里边稍微就是老百姓就是想弄明白了，因为有些律师解释的我们评估律师解释不太清楚的，这儿到咱们就是打电话前几天约的，确实解释挺好，说的是心里话，确实心里话。

0: 都给解释明白了，
1: 嗯，
0: 是吧？回去该怎么怎么弄呗，反正这么点事儿啊，感谢感谢感谢，如愿以偿吧，
1: 嗯，
0: 这是心里话，
1: 嗯，
0: 我人不会虚伪，我说的是真心话。
2: 那我们也代表栏目组祝愿您这个事儿早日解决，好不好？
0: 行，谢谢您啊，
2: 嗯，好，谢谢您的参与，
0: 好吧。

0: 但是本案中呢，它本身全都是一些非法生产和非法销售的产品，啊，那就不可能再去相信它这张配料表。说白了，这个配料表只不过是一个印了字的纸而已，它想怎么印就怎么印。
1: 欢迎收看《法治进行时》十一特别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尹鹏展法官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尹法官，您在这个工作之余啊，刷手机的时候有没有看过那种网络直播带货？
0: 我关注过，但是我刷的不太多。我的爱人刷的可能多一些。
1: 在直播间里买过东西吗？
0: 我没下过单，但是我的爱人经常会买。赶上这个电商促销的时候，他经常会买买买啊，买的比较开心。我这会儿一般出于职业习惯会提醒他，选择一些大的平台，然后另外呢，不要光关注价格。同时也是要关注商品的质量啊，别买的时候开心，收货时候糟心。
1: 这您为什么会有这么精准的提醒
0: 啊？这职业习惯嘛。
1: 确实，因为这些年这个网络直播啊特别的火，大家都觉得在这个直播间里买东西又便宜又实惠，然后又方便，所以这个直播购物这个行业是越来越发达啊。但是呢，有的网络主播啊，带着货带着货竟然能把自己带进监狱，这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接着往下看小片儿。
2: 今天吃的鸭血粉丝搭配的油条，嘿，开始 K 起来了。我跟你们说啊，就哪怕你今天吃那么多，晚上都不要担心，有了它明天照样有惊喜。哎，真的是绝了，我只能用绝来给你形容，绝了，知道吗？
3: 这位主播徐某是一名减肥

0: 销售人员他们知不知道产品当中含有这些有毒有害物质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周某和妻子销售的这些减肥产品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2: 存在两种销售模式，一种是挂供货商的链接，由供货商直接发货；另一种是线下进货进行售卖。
1: 法庭上，公诉人宣读了被告人周某和其上家供货商的微信聊天记录。
2: 供货商说，徐州的品检被北京抓走了，魔法豆没货，停几天，产品下架，不在家，把门锁好。8月9日，供货商说这几天有检测的来了，不要在风口上冒尖下架产品。9月10日，又通知药监局来干嘛锁门。
1: 供货商提到的徐州品检，正是节目开篇那个拥有500万粉丝的女主播徐某。据了解，徐某已被另案处理。仔细对比会发现，周某在妻子直播间售卖的魔芋魔法豆和女主播徐某在自己直播间售卖的一粒瘦小粉豆本质是一样的，只不过被赋予了全新的外壳和名称。被告人周某既是这家店铺的经营者，也是进货者，而且还负责处理相关的客户售后服务。据调查，在其经营的过程中，店铺收到大量客户投诉，顾客反映服用之后产生了心悸、心慌、头晕等不良反应。
3: 毕竟这个产品是减肥的，但是我确实不知道说这个有毒有害，这个我确实不知道，对。但我也没被人罚。
1: 被告人周某辩称自己对产品含有有毒有害物质毫不知情，法院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0: 尹法官，我注意到小片当中有这么一个细节啊，就是这个周某的上家曾经跟他说过啊，说另外有一个有百万粉丝的这个大主播被抓了啊，说这个有人来查，赶紧把这些东西下架。那这些聊天记录，对于这起案件的定性量刑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4: 这些聊天记录呢，对于我们审理这个案件还是起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作用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是一个故意犯罪，就是要求行为人呢，在主观上应当是明知自己销售的产品中含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这个时候呢才可以给他定罪，反之呢就不构成犯罪了。本案中被告人周某呢归案以后呢，人的态度一直是比较良好的，对自己的主观心态呢供认的也比较好，所以说呢这一份聊天记录只是作为一个客观印证的证据啊，在开庭中予以展示。打个比方说，如果说周某自己在开庭过程中提出了无罪辩解，说我不知道自己销售的东西里边含有有毒有害物质，那么这个时候这一份客观佐证的证据就变成了一个可以定案的证据，因为我们对于他这种明知不仅仅是靠他自己的供述，而是要靠证据。如果客观证据能够让我们推定他对自己的行为是明知的，那么也是可以定罪的。所以说在这个案件包括这类案件中，这种聊天记录都是非常关键的。
0: 那周某在法庭上的时候啊，他也确实说了，说他不知道这个产品当中含有这种有毒有害的物质，但后来呢他又认罪认罚，这个是有一些矛盾的吧？
4: 这个实际上是周某自己上的一种认知误区，他所说的不知道指的是说他不知道在这个产品中添加的具体是什么有毒有害物质。周某呢只是一个小学文化程度的这个人员，而且他们添加的这物质呢是一种叫布赛琴的物质。说实话啊，在承办这个案件之前，我都不知道布赛琴是个什么东西。那这时候你要求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啊知道这个产品里边含有布赛琴，那这显然是这个强人所难了。开庭过程中呢，我们也对周某进行了这个法律释明，然后告知了他相关规定。周某呢也表示他知道相关产品中含有不好的物质，对人体健康呢是有危害的，所以呢他这种辩解啊，只是他一个客观对自己主观心态的说明啊，并不是说他不认罪不认罚。周某自己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罪名都是没有意见的，而且

0: 二三四五，这个都给消费者们提供了足够的渠道去解决问题。那么这时候只要保存好相关证据，相信一定可以解决好所有的问题。
1: 那如果要是消费者

0: 规定，收件人有权当面验收快件。建议李女士保存好下单记录。物品
1: 方欲言又止，面对现实的考验，她是否足够谨慎？
2: 中国不有句老话吗？儿大不由爹，女大不由娘。
3: 对，
2: 儿子现在29，
4: 忘了娘。
5: 今天这期节目，我发现就是在彩礼和爱情之间如何做出取舍，这可能也是一个热点的一个话题，
6: 相当热。
1: 还不清的贷款，看不透的爱情。面对这人生最重要的关口，他该何去何从呢？第三条解释之我要结婚正在播出。
5: 郭先生，我看您这身体是不太好吗？
3: 我现在是这个双下肢截瘫。
7: 父亲的话呢，是近些年因为骨髓炎，然后以及多种疾病吧，现在他是一个坐轮椅瘫痪的状态，没法下地行走，生活起居都需要母亲照顾。
5: 哎呦，我还坐着轮椅来呢。
3: 啊，对。
5: 是后天的是吧？
3: 是后天的。
5: 什么时候得的？
3: 21年发生的。
8: 您的这个身体的现状，您儿子是知情的？
9: 知情。
1: 调解开始，郭先生坐着轮椅上场。身患疾病的他，前几年因身体瘫痪已丧失自理能力，现在一应生活起居全靠身边的王女士照应。而王女士的现实身份竟是她的前妻，
3: 准确的说应该是前妻
5: 啊？怎么回事？
3: 因为我们在23年时候是属于离婚了。
5: 哦，你们两位啊？
3: 对啊，03年。
5: 当时怎么是因为什么离婚的？因为孩子离婚的。
10: 对，孩子小的时候70天的时候发生了烧伤，火灾家里头。
5: 您就是在家里边屋里边发生火灾了？
10: 嗯，
5: 把孩子烧伤了。
10: 对。
5: 哦，烧伤的严重吗？
10: 3级。
5: 哦，当时确定是3级，留下残疾了吧？应该。
10: 对。
7: 儿子呢，是因为他在2个月的时候就家里发生火灾了，导致他的耳朵以及右手出现了缺失，面部呢是烧伤了将近一半吧，头也就是包括烧到了头皮。
8: 当时离婚是出于什么原因离婚？
9: 当初离婚，就是因为当初孩子出这事儿，我跟他们家，跟我爱人他我前妻他们家，产生了一些不好的东西。然后当初呢，我去他们家打过一场架。
1: 原来是20多年前的一场火灾彻底改变了这个家庭的轨迹，那些抹不去的伤痛令夫妻俩倍感压力，于是悄悄办理了离婚。但出于为孩子考虑，王女士仍在家中居住。
7: 离婚了呢，二位还是一直共同居住。包括我询问儿子的时候，也是说他小时候不知道他们离婚了，他是长大了才发现的。
3: 因为这个事儿，最后就提出的说离婚呢，等于就是说他明确提出来离婚，我不要这孩子，等于这孩子就是我们协议离婚，孩子跟我。
5: 哦。
3: 当时也没有所谓家产人物的。
5: 财产没有分吗？
3: 没有。
5: 当时没有
3: 什么都没有，什么财产都没有，所以等于当初协议上写的就是孩子归我，这个屋里的所有东西，家里所有东西全归他。
8: 这二位虽然03年离婚了，但是没有一直都没有分开过，是吗？
9: 中间分开过1-2个月。
7: 目前双方仍在一起生活，并且双方都没有再找别的老伴儿，也只有这一个儿子。
1: 在郭先生看来，他和王女士虽不再是夫妻，但为人父母的责任却并未消除。为了能将落下残疾的宝贝儿子照顾好，他们心甘情愿地站在了一起。
5: 那你们当时离的时候，这孩子还不大吧？
3: 03年是8岁。
5: 03年应该是8岁了。
3: 孩子95年的。
5: 嗯。那后来你们是在哪儿居住啊？那王女士你就搬出去了？
10: 就是孩子也需要人照顾嘛，我也没就是没再搬。
5: 离婚不离家。
3: 嗯，可以这么说。
5: 还在一块住，同一屋檐下。
3: 对。
8: 这套我们所在的这套房子，这房子是谁的名字？
9: 是我的名字。
8: 老先生的名字。哎。这个房子是哪年买的？
9: 03年。
2: 这个是在二位离婚后买的，还是离婚前买的呢？
3: 离婚后，
2: 以您的名义去买的。
3: 对。
2: 哦， 那要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房子这就算是您个人的财产了。
7: 嗯，对。
1: 当年为了年仅8岁受伤严重的儿子，郭先生和王女士选择了离婚不离家的生活模式。如今两人又再次因儿子之故走进了第三条街。

0: 解释，此次前来他们是为了什么呢？
1: 那孩子现在长大了，18岁也自立了，现在交女朋友了。
2: 对，
1: 那挺好，这是个好事啊。
2: 对，是好。
1: 女朋友见过你们二位了吗？
2: 见过，
1: 也都见过了。
2: 对，
1: 挺满意的吧？
2: 怎么说呢，我是个人理解不太满意。
1: 哦，怎么不满意呢？
2: 这个
1: 你从几方面来说看都什么不满意啊？
3: 儿子他有一个谈了2年的女朋友，马上要谈婚论嫁了，面临一个结婚问题，有彩礼方面的纠纷吧，算是。
2: 我感觉好像不是真正的冲孩子这个老实本分，冲这个人来的。
1: 那冲什么来的呀？
2: 有点是冲这套房来的。
1: 冲财产来的，你感觉？
2: 对。哦，
1: 你怎么看出来的？
2: 这不是我看出来，是因为当着我们三个人的面，他这女朋友说过一句话。
1: 什么话呀？
2: 要没有这套房，谁看得上他？
4: 现在这个房子就是房本什么的都是
5: 房本是我的名
4: 字。明白。然后您儿子这边的诉求就是以结婚为由向您二位去索要这个房子。
5: 他现在并没有明确提出要这个房子啊，他现在就是要结婚，跟他要钱。
4: 要钱？
5: 要彩礼钱。
4: 彩礼？
5: 说是按孩子自己说的是66000的彩礼加上3金。
1: 就这么明确的说出来了？
2: 对，
1: 就是看上这套房了。
2: 对，
1: 所以才要嫁给你的儿子，是这意思吗？
2: 我个人是这么理解，我理解，我也不敢保证我对不对。
1: 您可以跟他确证一下啊。
2: 确证一下呢，他还有很多的谈话都露出是这种意思。
0: 据郭先生讲，儿子小郭眼下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身边也有了相处2年的女友，这本是桩喜事，可父母二人却颇为担忧，若是儿子看走了眼，岂不是要闹得家宅不宁吗？
2: 22年，他等于是符合咱们这个政策，申请了一套公租房。
1: 哦，还申请了一套公租房呢？
2: 对，
1: 是在王女士你名下的。
6: 对
2: 对，
1: 这是在哪儿啊？
2: 在你说。
6: 在黄渠。哦。黄渠东路那儿。
1: 是平房吗？还是楼房？
6: 公租房是楼房。
1: 楼房。
6: 锦都家园。
2: 60米的一居室。
5: 他这公租房下来，我也是跟这个孩子坐这儿沟通的。我说你看现在这个房子要下来了，你那边也交上女朋友，那会儿是刚交上女朋友。我说你看你是什么意思？从我本人我的意思来说呢，是想说上那儿住，把这个房租出去。
4: 对，
5: 挣点这个差价，
4: 也能缓解一下。
5: 对，因为孩子那时候明确表达就是，我想自己住。我说你想自己住，我也尊重你。然后后来我就问他，我说这房下呢，你跟你女朋友说没说？他说没说，我想给他一惊喜。后来我跟他说，我说那咱就是你也别给他惊喜，我建议你呢，你叫他过来。咱们就把这事儿摊开了，听听他的意见。
1: 女朋友当时听您一说惊喜了吗？
2: 没有，
1: 没有惊喜。
2: 我直接跟这女孩子聊的，我说现在是这么个情况，她想给你一惊喜，我考虑是直接咱们坦诚相见，把这事儿说清楚。我说你看现在那边下了一套房，意思呢是希望自己去住啊。我说你看你是什么意思？他问我能不能出租，我说肯定不能出租。
1: 你公租房嘛。
2: 对。然后他是养了2条狗一只猫。
1: 这个女朋友啊。
2: 女朋友。然后他问我一句能不能养猫养狗，我说那我不敢确定。
5: 我说那我不确定。这女孩就说一句，要不能养猫养狗肯定是不行，这是我命根子。我说那你要说到这儿，我也就没法再往下说了吧。我说那咱就看情况再说吧。结果那房下来以后，等于就是孩子在那儿住。
3: 这个公租房目前是，儿子和他的女朋友在居住。
0: 回忆与准儿媳的初次交流，郭先生的话里话外皆是忐忑，而之后的更多接触、更多细节，也让他对儿子的选择画起了问号。
2: 然后，这个女孩子。提出来了，他不是直接提，他是通过我们孩子提出来了，想结婚，要彩礼。
1: 哦，要彩礼。
2: 对，
1: 是他们当地的风俗。
2: 那我不太清楚。
1: 要多少彩礼啊？
2: 孩子给我转述的是66000的彩礼，加上3金。
1: 哦，3金。
2: 这3金
1: 戒指、金项链
2: 是价值多少，我就不清楚了。
1: 那您这儿子是什么态度啊？
2: 我儿子就想要这笔彩礼钱。
1: 跟谁要啊？
2: 跟我们要。哦，
1: 让你们二老出。
2: 对。
1: 那你们
2: 因为对方说的就是这个没有彩礼的话，这是不能登记的，
1: 这婚结不了。
2: 对，
7: 嗯，啊，他现在这个父母是不同意这段婚姻呢，还是说不同意给这么高的彩礼呢？
3: 主要是不满意这个儿媳啊。
0: 对准儿媳提出，又经儿子之口转述的结婚条件，父母二人均感不妥。凭借半辈子的人生经验，他们似乎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由此便更加谨慎起来。
6: 这父母对自己的儿子有信心吗？我觉得他根本不相信自己的儿子。
3: 他觉得自己的儿子是一个非常单纯善良的小孩，啊，觉得这个女方可能有点要骗他的户口，骗他的房子吧。
2: 所以就是从这儿也看出来，就是我感觉着，我认为未必是真心冲人来。
1: 不是因为感情，而是图财，你觉得？
2: 对，就实话实说。
1: 那你们两位是愿意给他出啊，还是不愿意给他出这彩礼啊？
2: 从我来说，我个人的角度，我是不愿意出。我不代表他，我只代表我自
1: 己。您不愿意出的原因呢？
5: 不是说反对，这个怎么说呢？是我们的经济条件有限。
4: 经济条件就是不太合适，
5: 基本上不允许。
4: 那对于这个准儿媳，您满意吗？
5: 凭我个人来说啊，我是不太满意。
4: 简单一点呢？
8: 我也不太同意他。
3: 此前，儿子呢在2016年的时候曾经借过一笔高利贷。这个高利贷据儿子解释，是因为当时认识了一个网恋对象，啊，由此被对方前前后后算是诈骗吧，骗了这个，把这个高利贷的10万块钱都骗走了。
5: 具体时间您可以问孩子，他是从哪年？因为现在孩子可能跟我说的也不是实话，我也不敢确定。
4: 那您知道他大概欠了多少高利贷吗？
5: 行，
2: 我预估可能得在最起码得在30-40万以上。
9: 30-40万以上，
2: 对，
9: 那看来这窟窿还不小。
2: 对，
9: 对吧？
2: 对。
9: 那您这边有选择报警吗？
2: 没有，
9: 也没有选择报警。
2: 对。
3: 然后这个10万块钱的窟窿呢，是由父亲拿自己的积蓄去填补上的，只填了7万左右，到现在的话还是在不断的被催收。儿子的原话是经历了暴力催收这样的一个事情。
0: 原来儿子小郭已欠下多笔贷款。各种细节父母至今仍云里雾里，但他们二人清楚，仅以儿子的收入绝无还清的可能，弄不好还会让家里人受牵累。
1: 谁给还的呀？
2: 当初是属于我给他，
0: 从今往后能脚踏实地自力更生。
2: 我当初让他交这个钱的目的是什么？说你这月开3000，你留1500，剩下交回来，就是想控制他这种不断攀升的这种欲望，让你过过所谓的苦日子。因为你小时候尽量满足你，你可能飘，到18岁你上班以后，我灌输的是让你往下压，我得拿绳子往下拽，你不能再飘了。
10: 你这个父亲还是一个很理性的父亲。
5: 其实在这个苗头出现的时候，我应该再坐着踏实跟他聊一回，把我的教育理念真正告诉他，为什么你18岁以前我对你那样？我是想提高你的自信，别太自卑了。然后你18岁以后，我应该把这些话告诉他，就是18岁以后，多少有点叛逆以后，我这个教育有点没跟上，他没完全明白我的教育的事。
1: 那现在目前这个状况来看，您是不太同意给他这个彩礼钱？
2: 对。
1: 那他这婚就可能就结不了吧？
2: 对。
1: 那下一步您打算怎么办呢？
2: 这我也不好说，我打算怎么办，因为现在就是我在希望能跟孩子有一个沟通。
1: 王女士，你是什么态度呢？是给他这个彩礼钱呀、啊，还是不主张
6: 给？我根本就没有这钱，我现在我一分钱收入都没有。
3: 据了解呢，现在国家的父母都是没有收入的，父亲呢是在2022年的时候办了一个残联，给他发一个低保。
5: 然后我得这病以后，因为有一个因病致贫， 然后等于是政府给我

0: 和孩子办了一低保。
1: 那您现在就是用低保作为收入来？
0: 现在我们俩就靠我的这个名下给低保活着，孩子等于是他自己挣钱，他们俩自己顾。
2: 显然，对自家早已成年的儿子，父母双亲已有心无力。只是面对诸多现实问题，他们又不放心让儿子独自承担。这两难的局面该如何破解呢？
3: 那王女士，您现在不能找个活儿哈，不好找。
0: 他现在这种情况，他伺候我，他根本也找不到。
2: 郭先生说，儿子如今一门心思想要结婚，自己虽满腹担心，但也只能侧面提醒。毕竟婚姻自由，即便父母也不好干涉。但基于自身经济上的窘境，他也无法再进行支援。
3: 人无压力轻飘飘，
0: 对，
3: 应该给他点压力。今天你们两位到我们这个第三调解室这个平台来，也知道我们这儿讲理讲法讲情。
0: 对对，
3: 你们两位的诉求是什么呢？
0: 我的诉求就是力争把这个套房保证在郭顺的，就是将来我走后，他合法继承也好，是各种法律途径，在法律框架下能为他保住这套房。
3: 啊，保住这套房。
0: 对，
3: 这是第一个。
0: 对，
3: 第二个呢？
0: 没有，
3: 没有了。对于儿子这个婚姻问题，你有什么计划没有啊？
0: 他自己的选择，我不干预。你们俩将来是好是坏，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你自己去承担这责任。
2: 至此，郭家父母的诉求底线已然表明，那就是在尊重儿子选择的同时，尽量保全家中房产，因为这是他们老两口的栖身之所，也是儿子未来的生活保障。
3: 而这个家庭啊，我们通过介绍也知道，父亲有残疾，儿子有残疾，母亲呢现在又面临失业，等于是这个一个残破的家庭。
4: 是，
3: 如果这个再骗婚的话，
4: 那太悲惨了，
3: 雪上加霜。
5: 是，
3: 所以我们应该作为调解团队，给他们起到一个警示的作用。
6: 我们本来以为啊，是为这个彩礼，父母跟子女之间产生一些纷争，是吧？这来解决这彩礼到底该不该给呢？还是说，您刚才最后的诉求又变成了怎么来保证您这个房子将来留给孩子？这个是可是两个方向的问题啊。
0: 我的最终本意就是保这套房，至于彩礼，那是给我造成的一种感觉，对方是冲房来的。我不知道这么说，
3: 这里边是有逻辑关系的。
6: 你这么一种逻辑关系，所以我们得搞清楚您的真正的诉求。
3: 这不矛盾。
6: 哎，就是表面上呢提出来诉求，跟我内心想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要考虑一个衔接问题。
0: 对，因为我跟他说的就是，我相信咱们第三调解室，我就是想寻求在法律的框架内，怎么能为孩子保住这套房，将来他的生活有一个保障。万一像刚张老师说的，将来鸡飞蛋打，房也没了，钱也没了，这孩子又是个残疾，将来您说他是睡大马路上去，还是怎么着？
3: 那无疑是雪上加霜。
0: 对，
3: 对您这个家庭来说，
0: 这就是我最初的本意。
3: 明白了。王女士，你有什么诉求呢？
4: 我的诉求也是保住这个房给孩子。
2: 面对郭家父母的顾虑，调解团队感同身受。但结婚与否，总归要由当事人自己决定。于儿子小郭而言，他是否理解父母的担心？对即将结婚的女友，他又了解几分呢？
3: 刚才母亲也说了，好像从哪年挣钱以后就给母亲每个月1000块钱。
7: 我
3: 还记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给的吗？
7: 我从上班开始就给过，但是中间就是后边就断了，然后从2019年再继续给的。
8: 那我其实一开始我很不理解，为什么父母一个劲儿让我往家里交钱？因为那会儿我很不理解这个。
1: 刚工作就让你往家里交钱？
8: 就是说嘛，你要往家里交钱，说是给我存，但是那会儿呢，因为就是小嘛，觉得钱就是还是在自己手里比较那什么，可能就十分不理解。
3: 刚才母亲说你有一次就是交了女朋友以后哈，这个跟母亲去要这个彩礼钱。母亲没有给你，有这个事儿吗？
7: 有。
3: 好，你当时跟母亲有点急了。
7: 当时可能就是因为情绪比较激动。
3: 那当时你的意思是让父母给你出这个66000的彩礼钱，还是说你每月交给母亲的这个钱你想要回去呢？
7: 我一开始想的就是自己交的家里的钱去要回来，然后 看看剩多少，然后再跟父母去沟通，看看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3: 嗯，有那么句话，就是男大当婚是吧，女大当嫁。你也是这个岁数了，应该是成家立业了，但是你交的这个女朋友，你父母可能好像看着有点不太顺眼，你感觉到了吗？
7: 有的时候会感觉。
3: 跟你交流过吗？父亲
7: 之前跟我沟通过。
3: 你认可他的这些看法吗？
7: 有的地方认可。
3: 就你女朋友曾经跟你父亲说过，就是这套房没有这套房我

0: 客用什么方式付款，甚至还要彩票销售人员将赊销购彩的行为归咎于支付平台的原因。
1: 要是那个支付宝自动开的，跟我们没有关系，这我也不太清楚。
0: 我国彩票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彩票代销者不得以赊销或信用方式销售彩票，目的就是为了防止透支借钱购彩，避免冲动消费背上债务。花呗、信用卡、借呗等都属于信用透支支付，用这些方式买彩票就是法规明令禁止的违规行为。记者将情况反映给了彩票发行部门。
2: 不能用信用卡，都是要用储蓄卡，我们不支持什么信用卡啊、花呗啊等等这些。这彩票店的话，它都会有一个那个聚合支付码的，上面是可以查得到的。
0: 聚合支付码本身是收单工具，本身不违规，但如果收款码没有关闭花呗、信用卡等信用支付通道，消费者通过信用透支完成购彩，就属于违规销售行为。按照相关法规，彩票代销者若有赊销或信用方式销售彩票的行为，民政或体育行政部门除责令整改外，可处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彩票发行机构还有权解除代销合同。
3: 前段时间，海南的冯女士遇到了一件令她糟心的事儿。她通过第三方购票平台花6351元的购买的机票，下单不到一小时就发现选错了出行日期，于是立即申请退票。谁料平台方却告知她只能退600元保险，剩下5700多元全部被扣除，并说在购票页面里明确写有不支持退票的提示。冯女士认为商家并没有明显的弹窗或者标红提示，这种霸王条款让他难以接受。
0: 来自海南的冯女士计划今年6月17号带孩子出国旅游，并在一家第三方平台预订了机票，总金额6351元。由于一时疏忽，误将出发日选错成了7月10号，下单不到一小时，冯女士便发现了错误，并联系客服申请退票。
4: 客服告诉我说会帮我申请反馈，那承诺48小时内会给我回复咯。那我按照约定这个等待，但是48小时限制期限到了之后呢，得到的答复依旧是机票票款不予退还。
0: 随后冯女士又联系了机票代理商，得到的回复依旧是出票完成后票不可退，如确认无法出行，只能尝试申请退税。
4: 我在下单1个小时左右就申请了退款，离这个航班起飞也尚早，航司代理并没有产生实际的运营成本。6351元总价里面虽然含有600元的保险，但是商家只退保险，剩下5700多这个机票本金是全部没收的，所以双方权利义务严重不对等。
0: 下单一小时发现订单有误，申请退票却遭遇了平台代理商拒退，那么平台和代理商拒绝退款的依据是什么呢？在冯女士提供的购票页面录屏可以看到，在页面最上方有浅灰色小字提示不支持退票，不支持改期，后面付款流程中也没有任何关于机票不能退改的提示或弹窗。
4: 购票的页面并没有弹窗标红这类显著的方式告知我这是几乎是完全不可退的这种机票，严苛的退改限制呢全部隐藏在这些小字当中。
5: 它不是有好几个金额给你选择吗？然后你点击进去之后，它在这个页面您需要自行去点击订的时候，它上面其实已经有展示了金额，下方就是有行李额，有没有行李额，然后是否支持退票，是否支持改签。
0: 冯女士认为商家做法不符合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
4: 像机票票款完全不予退还这种对消费者有重大财产不利后果的格式条款呢，不能隐藏在这些折叠小字里面，必须通过标红、弹窗等这种醒目方式提前告知，向消费者去说明，否则该条款对消费者是不具备约束力，我付款之前没有收到任何的这种醒目的提示。
0: 据天津市消协等单位在2025年发布的一项在线旅游消费满意度调查报告显示，售后服务方面总体满意度较低，其中退款问题尤为突出，舆情比例高达85.58%。黑猫投诉平台分析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机场航空公司的投诉量近2.7万件，机票退改相关投诉超13000件，占比近50%，为行业首要问题。 其中不少机票

0: 退改投诉都源于消费者下单时没有留意页面小字标注的退改规则。机票退票为什么这么难呢？实际消费场景中，消费者的权益究竟该如何得到保护呢？法律界专家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816条对客票退订作出了明确规定，旅客因为自己的原因不能按照客票记载的时间乘坐的，应当在约定的期限内办理退票或者变更手续，逾期办理的，承运人可以不退票款，并不再承担运输义务。
1: 旅客因为自己的原因不能按照预先设定的时间那么乘坐交通工具的，可以呢按照和商家的约定的时间呢来进行退票退款。所以这一条明确规定了，是可以的，没有问题。
0: 专家指出的这条规定既考虑了消费者的权益，同时也充分照顾到了商家的利益，体现了权利义务对等的立法原则。
1: 因为消费者提前退票退款，那么作为商家往往是有充足时间或者有一定的时间去把这个票再卖出去，那么只有卖不出去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再按照一个合理的计算的比例来扣除，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呀，那么一概的全部扣除或者扣除比例非常高，这显然呢都不太符合法律要求。
0: 那么类似不用弹窗和大字提示以及设置机票完全不可退条款的行为究竟有多普遍呢？记者对在线旅游平台机票预订市场份额排名靠前的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旅行五家平台进行了体验，这五家平台目前在我国市场占有率超过了95%。记者分别在这五家平台预订同一个时间的同一个国际航班，在提示方式上，只有携程一家平台在付款前弹出了退票规则的提示页面，其余四大平台大多选择了在与其他字体大小相似、颜色相近的小字提示，有的平台延后弹出了红色小字提示，均需点击才能显示具体内容。
2: 这个案例一经公布的时候，我还记得在网上引起了很多网友的热议，怎么就因为自己操作不当下单了一个小时要退票，最后就要折损几千元的损失呢？这背后到底有哪些法律风险？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徐娜律师，欢迎徐律师。
3: 谢谢。
2: 那您看，我们这个第三方票务平台它就有一个设置叫做机票一经售出概不退款，这是个格式条款，我们也没有办法在上面勾选，如果你不确定的话还有可能购买不到机票。那从法律上来说，这个条款这个文字的表示是不是一种霸王条款？
3: 从法律角度来看呢，机票一经售出概不退款，它实际上是属于一刀切的格式条款，也就是我们认为的法律上的不公平的霸王条款。实际上在法律上呢它是有明确的规定，比如说消费者购买了机票，在约定的时间约定的条件下是完全可以是进行相应的退款，这个是法律赋予消费者的法定的一个相应的权利啊。如果确实产生了实际的损失呢，实际上平台是可以去扣除相应的比如说手续费相应的费用来弥补自己的平台的一些损失。
2: 平台没有产生实际的损失哈，那最后让消费者的这个退款的部分还非常之少，那是不是侵犯了消费者的权利？
3: 确实是侵犯了消费者的权利。实际上呢，刚才也提到，涉及到相应的霸王的条款，那在法律上通常是一种无效的一个条款。那既然法律赋予了消费者法定的在约定的条件下可以完成去退票，那么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 那我们的消费者在第三方购票平台需要注意哪些内容来避免这种退改的陷阱？另外哈，如果真是遭遇到不合理的退票扣费，需要怎么留存证据，同时有哪些合法的维权渠道？
3: 消费者购票的时候呢，我认为应该重点的注意三点。第一点呢，要仔细的去阅读退改的相应的规则，特别是我们知道哈，涉及到一些特价的机票，或者是代理商代理的一些机票，往往对于退改有很明显的一个 这个规则的限制。
4: 嗯
3: 啊，那第二点呢，注意看页面是否有醒目的提示相应退改的相应的规则。
4: 嗯，
3: 但如果我们注意到哈，如果有涉及到不可退改的相应的条款，我们要特别的警惕，那可以适当的选择其他的购票的平台去购票。
4: 嗯
3: 嗯，那么第三点呢，我们要还是要分清，
4: 嗯，
3: 因为涉及到相应机票的出售方有航司的官方的售票的通道，
4: 嗯，
3: 以及代理商的售票的通道，
4: 嗯，
3: 我们要进行一个甄别，
4: 嗯，
3: 尽量的选择官方。

0: 近日，沪武高速湖北罗天段凤凰关隧道口，一辆大货车停在行车道内，司机爬上车顶整理雨布，全然不顾身后的危险。要知道，直接将车辆违规停靠在高速行车道上，既未摆放警示标识，又处于隧道视觉白动效应高危区域，极易引发连环追尾事故。高速交警视频巡查发现险情后，火速到场，隔着车流对该车司机高声喊话：“
1: 你管也行，
2: 我就是管谁呢？能管下怎么可以？
1: 你这也停不了啊！
2: 我就一分钟，
1: 你这能管也行。”
3: 前不久，沪武高速罗田段凤凰关隧道出口不足50米处，一辆大货车停在了行车道内，后方未设置任何警示标志，司机爬上了车顶，正在整理雨布。雨天路滑，隧道出口光线骤变，后车驶出隧道时极易出现白洞效应，短时间内视线受阻。以120公里车速计算，几秒钟车就已经冲出了近100米，而这个司机恰好把车停在了这段盲区的正中央。湖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警二支队罗田大队通过视频巡查发现异常后，立即指令附近执勤的民警前往处置。民警抵达现场后，隔着车流一遍遍喊话劝离，声音越来越大，语气越来越急，可司机心存侥幸，一边忙活一边说一分钟就好，完全没把身后的危险当回事。在民警反复严厉劝导下，司机这才驾车驶离。
2: 当时着急了嘛，我就想把这上面一层雨布给它盖上，这现在我特别特别后悔，承认错误。
3: 最终，该驾驶人因在高速公路违法停车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湖北交警郑重提示，货物怕雨淋，人命经不起万一，如遇货物松动需要遮盖，请就近驶入服务区、停车区或应急港湾，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规范操作。高速公路上每一次侥幸都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0: 秋高气爽的时节里，农作物丰收了，这时候很多村民会在公路边晾晒稻草秸秆，要知道这样的做法可是非常危险的，尤其是对于途经此地的车辆更不友好，安全隐患重重。前不久，就在 G93 成渝环线高速上，一辆面包车行驶途中突然起火，调查之后发现起火的根源就是因为路面上晾晒的稻草引发的。
3: 事故发生在成渝环线高速泸州段高家子大桥附近，起火面包车停靠在高速路的应急车道上，车辆底盘火势猛烈，火焰快速向上蔓延，消防救援人员迅速铺设2支水枪压制明火，同时对车辆油箱持续冷却降温，严防险情扩大。据了解，驾驶员在附近乡村装货，准备运往泸州销售，行驶过程中，他通过后视镜发现车尾冒烟，立刻将车停靠在应急车道。
1: 我也是看过后视镜，看到烟了，熄火了我就赶紧靠边啊！我靠边停车，到那儿就有火了，我赶紧往后面跑。
3: 下车后，驾驶员看见底盘已经起火，于是立即报警，并撤离至安全区域。
1: 我下车了，我看到了车子后面有坨稻草，我就……
3: 驾驶员说，自己撤离时在车辆后方不远处看到了一堆正在冒烟的稻草，起火面包车底部整体过火，车头严重烧损，从车身漆面黑色烟熏的痕迹可以明显看出火势从底盘向上蔓延。
1: 我跟拉货的高手了一公多里的样子，那个城头稻田上那个公路上确实稻草。
3: 据驾驶员回忆，装货途经的乡村公路路面上有村民晾晒的稻草，
4: 我们在现场也发现了残留的未燃尽的稻草。
3: 结合现场勘验情况，火调人员初步判断了火灾原因。
4: 经过我们现场勘验及对驾驶员的询问，还原了事故经过。该车在驶向高速前，途经一段晾晒稻草的路段，不慎将路边的稻草卷入发动机底盘、排气筒等高温发热部件与稻草接触，引发稻草自燃，从而酿成火灾事故。
3: 火调人员告诉记者，秋收时节，有些地方还有晒稻草的习惯，像这种车辆底盘卷入稻草引发自燃的险情时有发生。从这起事故的画面可以看到，车辆底盘下方卷入了大量稻草，由于车辆排气管温度较高，引燃了稻草，最后引发了车辆自燃。法律上，村民占路

0: 害草，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1条，若造成车辆损失，需依民法典担责。驾驶员行经未查，未及时清理，亦有一定过错。秋收晒草别占道，开车路过别大意，出了事双方都有法律账。消防提醒广大驾驶人员，出行前务必仔细检查车辆的电路、油路，消除安全隐患。车辆途经农作物晾晒的乡村路段，更要多加留意，提防干草卷入车辆底盘，避免事故发生。
1: 严先生参与网络众筹平台大病筹款，筹款页面描述家庭经济困难，后筹集到多笔捐款，但有捐款人发现严先生名下拥有多套房产，筹款描述与实际家庭情况不符，要求平台退回全部捐款。众筹平台以钱款已经拨付给当事人为由拒绝处理。那么大病筹款虚构家庭困难情况，捐款人是否有权要求返还捐款呢？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2: 捐款人有权要求返还捐款。严先生虚构家庭经济困难骗取捐款，属于民法领域的欺诈。大病筹款属于负特定目的的赠与，捐款人的目的是帮助因病致贫的人。严先生隐瞒名下多套房产的事实，使捐款人基于错误认识而作出赠与。捐款人有权依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请求撤销赠与并要求返还捐款。根据《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管理办法》第15条规定，捐款人可以向平台投诉，要求启动追回程序，也可以向民政部门举报，或者直接向严先生主张返还。
1: 赵女士早年丧偶，也无子女，担心晚年无人照料，与侄子孙先生口头约定，由他负责自己晚年的衣食住行，自己名下的一处房产让孙先生免费居住使用。几年之后，赵女士身体状态变差，又与孙先生产生矛盾，想要收回房屋。孙先生认为自己已经履行照料义务好几年了，理应一直享有房屋居住的权利，拒绝搬离房屋。赵女士咨询自己是否有权要求孙先生搬离房屋。
3: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2: 赵女士有权要求孙先生搬离。根据民法典规定，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本案中，赵女士与孙先生之间的约定实质上是负义务的赠与，也就是以孙先生照料其晚年生活为条件，才将房屋交给孙先生使用。孙先生虽然照料几年，但后来呢与赵女士产生了矛盾，未能持续履行照料义务，赵女士作为赠与人依法享有撤销权，可以要求撤销赠与并收回房屋的居住权。当然，如果孙先生确实付出了较多照料成本，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赵女士收回房屋时主张适当补偿。
1: 沈女士居住在高层，家中晾晒的衣物被风吹落，带着衣架擦中楼下路过的贺先生，导致贺先生胳膊被擦伤，产生数百元的治疗开支。贺先生向沈女士主张赔偿，沈女士辩称衣物被风吹落属于意外事件，自己主观上没有高空抛物，不应当承担赔偿。贺先生咨询这种情况，沈女士要承担赔偿责任吗？
3: 有请任占明律师。
2: 沈女士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民法典明确规定，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沈女士呢在高层晾晒衣物，应当预见到大风天气可能导致衣物坠落伤人的风险，有义务及时收好或者采取固定措施。衣物被风吹落砸伤了贺先生，说明沈女士没有尽到合理的管理注意义务，因此沈女士不能以意外事件为由免除赔偿责任。
0: 宠物犬窜出致人受伤，虽没咬人也赔钱，
4: 住了好几天院，产生了8000-9000的这些医疗费用。
0: 小小二维码暗藏大风险，谁来守护安全？

0: 体扔，那个叫西昌米。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2: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国庆假期，有人回家享受团圆安宁，可是有人却被搅得不得安宁。前些天，浙江金华某小区的业主反映，同单元有一户业主将住的原本好好的居民住宅私自改成了猫舍，饲养了20-30只猫，还在网络平台进行贩卖。猫舍带来的气味、噪音等问题让周围的邻居们苦不堪言。
3: 他养了29只猫，那我们平时的话就是这个猫的味道很重，那么给我们生活带来一定的困扰，然后每天的猫呢也会频繁的叫。
4: 我们觉得他这个大批量养殖的话对我们是有影响的，包括气味啊这种细菌之类啊，你如果住宅区是我们不允许他大批量养。
1: 记者看到业主们投诉的这户人家门前有不少猫元素的挂饰，门上还有猫咪的贴纸。在网络平台，业主们还找到了这家猫舍的相关信息。
5: 我其实小红书找到了，就在这个地址，它上面有明确的地址，然后点开进去，它这个头像，它第一个视频，29只猫明明确确写在这里的。
1: 业主们说，这家养猫的户主不仅拒绝沟通，还在小区的群里跟大家发生争执。
3: 他也在群里面跟我们每个业主叫嚣，他说我养了99只呢，你们又拿我怎样啊？只要谁跟他提出问题，他就骂谁。
1: 就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碧桂园湖静家苑小区的物业经理也来到了现场。随后，物业经理当着记者的面打了户主的电话，无人接听，
6: 就是很抗拒，就是说不愿意配合，不愿意配合，甚至我们上门的时候，人家都就是那种态度很不好，门都不让进，哎呀，看都看不到里面到底具体是什么情况。
1: 面对拒不沟通的业主，小区物业经理表示，他们已经联合了多个部门尝试上门，但都吃了闭门羹。
6: 工商、执法、行政、执法这一块的，包括社区，我们都是到这边来过。来过以后呢，业主呢也是不出面。如果说真不出面的话，那我们留好纸质档的一些东西，对不对？然后呢，上报给我们这边的主管单位、社区，或是其他相关部门。
1: 那么，社区方面对此情况是否了解呢？
7: 他就架着一个直播的，就对着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说接到这个居民的这个反应啊，就是养猫，我们也想和他了解一下情况。这个小伙子呢，可能也比较年轻，他就一句：“关你们什么事啊？”
1: 朱笑说，他们也很想将这件事协调解决好。社区还联合多个部门上门去协调，但都吃了闭门羹。
7: 最后那天上门的，相当于是我们社区物业加居民，再加了市场监管和派出所的人，但是对方是说他不在家。
1: 那么，在住宅楼里大批量养猫并从事经营活动，到底合不合法呢？邻居们又该如何维权？律师表示，如果说是经营性的，那相当于是把这个住宅的房子变成了一个经营的用途，那它本身正常情况下是没有办法去办理营业执照，可能涉及无证经营的一个问题。投诉人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举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其进行相应的处罚，在有人开门时再进行相应的报警，或者是找相应的行政执法部门去上门。这样的话，整个证据链就比较完整，比直接在网上去推测效果要好一点。
2: 很多市民觉得狗狗温顺不咬人，出门遛狗就懒得牵绳，殊不知小小的疏忽暗藏大风险，甚至会惹上官司。前不久，黑龙江木棱市人民法院调解了一起特殊的纠纷，一位市民骑车正常通行，突然被未拴绳冲出的宠物狗撞倒摔伤，产生了数千元的医疗费，狗主人却拒不赔偿。在法官的释法明理后，明确养犬人的法律责任，最终双方达成和解，被告当庭赔付。此案也给所有的养犬市民敲响了警钟。
8: 不久前，黑龙江省木棱市的李某在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突然遇到了一只宠物狗。
9: 我当时呢，骑着自行车正常行驶，也没注意啊，旁边有个小狗没拴绳，突然就跑出来了，跑出来就跟我自行车前轮就撞在一起了。
8: 宠物狗不大，但是跑过来的冲击力还是把骑自行车的李某撞倒了。
9: 撞在一起就把我给憋倒了，憋倒之后我就发现我站不起来了，腿受伤了。
8: 李某赶紧给家里人打电话，这时候宠物狗的主人也跑了过来，随后

0: 李某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1: 送到医院这一检查，腿也卡坏了，脚脖子也卡坏了，住了好几天院，产生了八九千的这个医疗费用。
0: 遭了罪，钱也没少花。李某跟宠物狗的主人索要医疗费、误工费等相关赔偿，对方拒绝。李某向穆林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 有的宠物狗虽小，但是性格也很暴烈，遇到陌生的人也会猖狂的吠叫，特别是对于一些小孩子或者年老的人，猝不及防，容易被吓到，或者是采取一些措施，不当。会导致自身因为跌倒受惊吓等造成一些损害。
0: 承办法官释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向双方明确，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饲养人或管理人应承担无过错侵权责任。被告未对宠物狗采取牵绳等安全措施，需承担主要责任。通过法理加情理的双重疏导，双方情绪逐渐平复。被告认识到自身对宠物管理不善的责任，主动向李某道歉。李某也表示愿意在赔偿金额上做出让步。最终，双方达成一致调解协议，被告当庭履行。
2: 由经过这个本案这个审理呢，就给大多数人提敲响的警钟，就我们在饲养宠物狗的同时满足了自己的各项需要，那么也应当负起责任来，确保饲养宠物不会对他人及他人财物造成损坏，这一点确实是值得广大的市民借鉴。
0: 饲养宠物是个人权利，但管好宠物更是不可推卸的法定义务。宠物饲养人应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外出时采取牵绳、套嘴套等安全措施，定期为宠物接种疫苗，从源头防范伤人风险。若发生动物致人损害事件，双方应保持理性沟通，优先通过协商、调解等方式化解矛盾，既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也守护邻里和谐。
3: 针对跨区域隐蔽化非法收购售卖野生动物犯罪，川渝两地公安机关深化警务协作，联合开展专案侦查。一个以商铺为掩护，暗与线下交易的完整犯罪链条被警方摸清上下游线索。前不久，两地执法部门统一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抓获全部涉案人员，现场查获大量野生保护动物及作案工具，全链条摧毁非法交易窝点，守护区域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安全。
4: 事情要从今年1月说起，当时重庆市开州警方调查发现，开州区临江镇黄某有非法收购野生动物的嫌疑。几乎在同一时间，四川省开江警方也接到了举报，辖区内蒋某在频繁贩卖蛇类、鲫子等野生动物。由于两地接壤，警方经过互通研判，判断两案可能存在关联，并组建了联合工作组。
5: 摸清规律后，我们制定了周密的收网方案，两边必须精确到分钟同步行动，一旦一边提前动手，另一边就可能闻风逃窜和销毁证据。
4: 根据调查，团伙的核心人物四川开江的蒋某与重庆开州的黄某、付某等人，早年因为中药材和水产生意相识，从2023年起，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他们逐渐将生意转向了非法的野生动物交易。
6: 这些人大多以合法生意为掩护，同时收购野生动物，猎捕、收购、运输、出售，在不同地点分段完成，每个环节单看都不明显，加上交易用于隐晦，资金混入合法账目，普通人很难发觉异常。
4: 警方侦查发现，嫌疑人分工明确，蒋某作为四川开江的总经销商，根据下家需求向重庆开州的黄某、付某等人下单，黄某、付某等人则负责从各个零散猎户手中汇集货源。
7: 这个微信里面买家有一些暗语，那比如说蛇，他们一般叫做什么大花、小花啊，大河、小河。微信里面交流为什么要这样称呼呢？他们也知道这个是违法行为。
4: 经两个多月的秘密侦查，重庆开州与四川开江两地公安机关果断出击，在开江境内成功拦截了嫌疑人蒋某驾驶的三轮车。
8: 我们开进公安局的。你车里面拉啥子？
9: 没拉啥子。
8: 没人啥子？到底是啥子嘛？
9: 肉那些。
8: 啥子肉？
9: 那个羊子肉那些。
8: 啥子肉？

0: 这个看起不像羊肉，哪是羊肉？羊肉长这个样子啊？
1: 是啊。
2: 经现场检查，警方当场查获了野生动物13只，并依法将蒋某刑事拘留。
3: 从他车内呢，都搜出来了，4只，几只动体，整只的，然后2只野生动物汞柱，还有3块。据那个蒋某某自称嘛，那3块也属于野生动物脊椎肉，另外还有一个黄色口袋里面，里面装的4条蛇。
2: 与此同时，重庆开州警方也在辖区内多个乡镇同步出击，一举抓获了黄某、付某等12名嫌疑人。
4: 你把拿出来准备做什么？你说话。
5: 那个就别个要两个，赶紧拿过去。
6: 你没有装出来嘛？
7: 没封出来嘛？
5: 装子没那个干。哪个的胆子喽？
7: 哪里的？
5: 那个和那个的送过去。
8: 此次行动，川渝两地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3名，共查获野生动物102只，其中包括猪獾、蛤子狸、猪颈斑鸠、蛇等，同时查获内部工具24套，成功打掉了一个长期盘踞在川渝交界地带的犯罪团伙。
2: 目前，涉案人员因为涉嫌非法收购、运输、出售陆生野生动物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仍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9: 都说男大当婚，可是这找对象的过程有时也会踩坑。浙江杭州的小廖刚走出前一段的情商，就被一家婚介机构打出的优质相亲的宣传所打动，一口气交了3万块钱的服务费。本以为能够邂逅良缘，谁知道第一次约会仅20分钟就被红娘强行打断，后续的优质资源更是杳无音信。小廖认为自己这笔钱花得非常不值，他想退费可是真难。
2: 小廖说，机构名叫杭州新易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说是可以提供优质的红娘服务，约定服务期内推荐和约见意见人选不少于4人，还会提供一系列相亲婚恋方面的帮助，他付给对方3万块钱。
10: 那你的收入跟学历怎么样？每个人介绍一下你自己的情况。
11: 我学历是那个硕士，然后是在滨江的一个互联网上班，然后收入大概有20家吧。
10: 那我觉得你的条件，自身条件也不算差，那为什么不考虑去正常的去谈恋爱，而是去找这种机构呢？
11: 因为在前一段感情里面受挫了嘛，就是没有信心，就感觉这种，对，所以说得感觉就是遇人不淑。
2: 小廖说，签完合同交了钱以后，他对相亲这事儿有些纠结了。
11: 就是签完合同之后，我自己有认真的仔细看过合同里面的一些条款，就是包括里面提及的一些违约金的30%左右。然后当时觉得还有咨询过，包括自己网上搜寻一些案例这种，然后咨询过几个朋友，然后跟我说这个可能是不太靠谱的，然后当时有犹豫，但是心里有一个那个纠结的过程，然后就是说线下去找他们去做退款。
2: 小廖说，当时有2个朋友陪他一起去，结果公司负责人不在，让他过几天再来沟通。后来他独自又去了一趟，结果非但没能退费，还签下了一份补充合同。这份合同里面明确了择偶标准，大致内容包含了购房条件、房产分配、年龄、身高等要求，另外还约定甲方，也就是婚介机构方面，以实际投入服务成本，乙方也就是小廖这边确认积极配合服务展开，不得无故中途退出或长期消极配合。乙方因为个人原因要求提前终止升级服务，甲方不退费。
10: 为什么从退费突然又演变成了我再补签一个协议，然后我告诉你我的更多诉求？这完全是两条路呀。
11: 是当时也是自己心里是处于一个怀疑期，口头承诺会给我一定会给我提供优质的一个资源介绍，然后就相当于给我吃下定心丸嘛。
10: 就这么一番话你就相信他们了？
11: 所以说我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嘛，因为往前一步就是可能退款是可能会很麻烦。
2: 小廖说，后来机构安排了一位姑娘跟他相亲。
11: 他说是杭州本地的独生女，家里是做生意的，然后他自己是在家帮他

0: 放到家里去打点一下这种。
1: 嗯，
0: 对。
1: 那这个姑娘当时见面的时候聊起来感觉怎么样？
0: 我在我这边看来是偏好的，因为就是她聊天的时候还是比较积极的，一直会跟我互动，有一个交流的过程，然后就是一直在跟我提问题。
2: 小廖说，当时约会的体验很好，全程也没有冷场。可刚聊了20来分钟，机构的人便打断了二人。
0: 就我们当时正在处于交谈过程，然后风将老师直接走进来了，打断我们的谈话。他说今天的见面可能就是先告一段落。风将后面跟我解释的是，他之前有跟我说过，就是见面时常不宜过长。
2: 小廖说，被这么一打断，约会也就不了了之了。他本打算回家继续和姑娘微信聊天，但发去的消息也都石沉大海，对方连一句拒绝的话都没有回复，这跟线下见面时的差距太大。他反映给了红娘，对方表示女孩子只是回消息慢了一点，还说愿意继续帮他调整筛选方向。采访时，小廖拨打了对方的微信电话，显示已经不是对方的好友。他对接下来的相亲已经没什么想法，希望机构能够退回剩下的费用。找到杭州滨江区博地中心兴义网的办公地点，没有看到工作人员，拨打红娘的电话也无人接听。记者通过小廖的微信留下了联系方式。当天晚些时候，一位兴义网售后负责人回了电话，记者替小廖先问了线下见面被打断的问题。
3: 我们会跟他说清楚，第一次的约见正常的时长大概在半小时左右。
4: 为什么？
3: 这个是我们做这个行业的一个经验。另外就是说，约见本身有可能是开心的，有可能是不开心的，对吧？首次
4: 对。
3: 虽然大家对这个资料，那如果是说这个第一次的时长如果不加以任何限制，那这种情况，比如说现场很尴尬聊不下去的，也有说是这种，比如像你说的刚才的那种，他对方也愿意聊，我也愿意聊，那这种情况下交换联系方式，大家后续继续聊，就继续去约就可以了呀。他如果是确实两个人聊得好，那我们组织这机会之后，他们可以私下再去组织见面的呀，这个并不影响呀。
2: 这位负责人表示，关于小廖的诉求，他也会去做进一步的对接。后来小廖联系记者，说是机构约定在30个工作日内退回剩余的22000元，他接受了。
5: 花钱买服务，结果相亲的时候啊，因为按时间计费超时了以后还要被强行打断，这真的发生在现实生活里。但是你怎么样听起来都觉得它像一个小品喜剧的情节，有着一种黑色幽默的意味。那到底这背后存在着什么样的法律问题？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徐娜律师，欢迎徐律师啊。我们看看这个相亲平台，按理说应该提供给消费者最终能够达成目的的服务。
6: 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扫码导览、扫码停车、扫码缴费。如今这小小的二维码早已融入了大家的生活，成为便民的移动支付工具。但是近期多地市民反映，扫描景区接驳车、街边公共设施、教辅书籍上的公共二维码时，页面直接跳转涉黄色情网站、虚假投资理财电诈页面，原本便民的二维码沦为了违法的引流入口，暗藏个人信息泄露、财产被骗、传播淫秽信息等多重风险。对此我们又该如何加以防范和管理呢？记者就此展开了调查。
7: 前不久，有网友发帖反映，自己在江苏苏州上方山森林公园游玩时，扫码了园区接驳车上的一个二维码，没想到页面竟弹出不堪入目的涉黄内容。从网友配发的图片上可以看到，涉事二维码就贴在接驳车前挡风玻璃的左下角，车身上方还贴有工作用车字样。记者随即联系了公园管理方。
8: 我看到有一个游客反映啊，说接驳车上面那个玻璃上面会有一个二维码嘛，说他扫了个码，发现跳转到什么那个涉黄网站
9: 啊。啊，是这样的，那个接驳车是我们内部的那个工作用车，就是因为那个车已经买了很久了嘛，二维码已经很久没有失效了，然后被那个黄色网站给盗用了，然后现在那个二维码已经全部清除掉了。
7: 工作人员表示，涉事车辆上的二维码是失效后被盗用。无独有偶，北京也有网友截图反映，自己在扫描街边一个公共设施的二维码时，页面被跳转到了涉黄网站。记者后来对网友反映的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进行了实地扫描，手机屏幕上并没有发生页面跳转至涉黄网站的现象，只

0: 却显示无法打开页面。不过，屏幕上方显示出的固定域名与此前网友提供的涉黄网站截图里的域名完全一致。记者通过域名查询工具搜索发现，该域名曾通过北京的 ICP 备案。不过，记者注意到它的备案有效期截至今年的2月27号，而就在这个日期之后，有网友反映出现了扫码跳转至涉黄网站的情况。记者发现，该域名的备案主体为北京金丰智冠科技有限公司。为了了解二维码失效跳转的相关情况，记者电话联系了该公司。但在听到记者身份后，工作人员没有做任何解释，便挂断了电话。此后，记者多次拨打均无人接听。记者又按照公司的两个工商注册地址逐一探访，发现其中一个地址位于朝阳区一栋写字楼的共享办公场所。工作人员称，从未听说过该公司。位于某工业园区的另一个注册地址，记者到访时已大门紧闭，人去楼空。墙上的企业名单里也没有找到该公司的名字。
1: 这个地址是咱们的吗？
2: 第三座四层楼。是吧？
3: 它有可能是云享客的那个客户。原来我们在四层，原来有一个中创空间似的那种，就是相当于租公类的那么一个客户。对，但是已经那个到期，他们
4: 他
3: 不在。
4: 云享客也走，
5: 云享客不走了。
3: 对。
0: 联络该公司无果后，记者通过北京12345平台反映二维码失效和跳转涉黄网站等相关问题。几天后，得到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的电话回复。
6: 网络跳转的那个问题已经被阻断了，但是详细的信息的话，因为涉及到案件侦办，所以我们这边没办法第一时间跟您提供。啊，我们这边，现在还在处置当中，处置完成之后，我们后续的会抓紧恢复相关设备设施的这个使用功能的。
0: 记者梳理发现，近段时间以来，多地网友都曾反映扫描二维码跳转非法网站的情况。不仅仅是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包括儿童识字卡、玩具包装盒，甚至是小学美术练习本封底上的二维码，都出现过网页被恶意篡改并跳转到涉黄或电诈网站的情况。相关专家介绍，其实二维码本身不具备安全防护功能，真正被攻击的其实也是它背后的域名。目前国内个人或商业机构想要注册网站，都需要向正规的域名注册商申请域名采购。一次性申购域名的价格根据域名的字母组合是否简洁好记而价格不同，但通常都在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专家强调，扫描二维码却跳转至涉黄网站，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域名的原注册个人或机构停止续费，导致域名被回收后又被非法网站恶意抢注。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公共二维码的信任，将失效二维码篡改为非法网站的引流入口，涉黄网站只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这些城市街头随处可见的二维码，还可能成为电信诈骗和信息窃取的入口。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扫码前先确认来源是否正规，对街头老旧设施上无人管理的二维码要保持警惕。扫码后，如果发现页面跳转异常，出现低俗或诱导内容，请立即退出，切勿填写个人信息。运营方也应定期排查维护公共二维码，及时清理失效链接，避免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
7: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8: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9: 父亲在世时，叶家二姐就觉得父亲不够公平。
10: 我说你这叫什么公平啊，你老说你公平。因为他还老跟我说啊，你们五个人当将来我一个人给你们留一份钱，一个折子，就是同等的钱。
9: 为了公平问题，2017年除夕，叶家曾发生过一次激烈争吵。
10: 就是老大媳妇儿，他蹦着脚的就在这儿骂我，就跟这个地方完了，就提起这房子了，说啊，你想想我房子门儿都没有，怎么着，我住的就是硬气什么什么的，又说的我一头雾水。
9: 二姐说

0: 自己原本并没有提房子的事儿，是大嫂主动说的。既然如此，二姐便顺势提出，自己也应该拥有房子的一部分利益。
1: 觉得他挺不容易的，拖家带口的，在外头那个奔波那么多年，回来吧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
0: 二姐表示，为了帮大哥和大侄女留在北京，自己几乎跑断了腿，
1: 一个劲儿的帮他，帮他呢，然后他正好他女儿不是大学毕业吗？然后哎呀，我就是满北京城的给他跑啊，

0: 完了呢，我们当时呢是属于那个，就是有能力。我现在呢没能力了。
1: 嗯。
0: 他有病，我有病，孩子也有病，上不了班。
1: 想多分点。
0: 就是说那意思的，要30%左右呢。说以前这房呢最高峰上值600万呢，现在呢我们就按400万算。我就按400万算，我说我要个120万或者120-130万，我在北京的周边买一套房，
1: 买小点的房，
0: 买一小点房。为什么我十里铺那房我住不了呢？我得病了，
1: 哦，
0: 是过去的老宿舍，
1: 嗯，
0: 没有电梯，我腿坏了，我上不去。
2: 四嫂的想法明明白白，可是老五有能力补给他们100多万吗？对父亲的遗嘱，老四夫妇到底是认可还是不认可呢？
3: 那您觉得如果把这个房子分了，你们那个老五给了老五了，留遗嘱是吧？老五他有能力给您这个钱吗？
0: 他说他借钱给我，不，我现在就说这个30%啊，但是可以商量。就是我们小叔子最后说他困难，他哪怕说给我10%或者管给我5%，我都
3: 要讲这个理。反正得给你一部分，
0: 我就是要的是这个理儿。我就是老头所有的遗嘱上的话我都不认账，他那概念就好。
1: 你不承认这个遗嘱？
0: 不是，
4: 他就
0: 概念
4: 不写。
0: 哎，概念不认账，但有一句话我是认的。小叔子一直没工作，没为他媳妇儿做过任何贡献，是我弟妹养了他这么多年。
1: 这句话你认？
0: 完了，我就说，老头如果这遗嘱是这么说的，说你们兄弟姐妹，荣华都有工作，都有退休金，荣华没有工作，说因为他没有工作，没有生活能力，都是靠小张一人生活过来的。说这房我百年以后给荣华作为他以后的生活保证。他要是这么写，我一分钱都不要，我就这么说。
1: 你觉得这么写还合理？
0: 对，这么写他合情合理合道德。
1: 那个遗嘱是你父亲的笔迹吗？
0: 那不考证也不监测。
1: 老四你觉得呢？
5: 那咱不知道。
1: 老二你觉得呢？
6: 那个遗嘱啊，
1: 嗯，
6: 像我父亲的字儿，但是我觉得我父亲没有那么高的水平，能把、这个、
1: 写不出那么好的文字来。
6: 再一个，他写遗嘱的时候，他写了两大篇，写两大篇以后呢，他让我女儿看过，他让他看的意思是你给我看看哪有需要修改的。
1: 你爸爸让你女儿看过？
6: 对，因为我女儿在我
1: 们家。当时你应该知道他要留遗嘱。
6: 那
5: 他知道，
6: 我知道，但是呢，他不让我看。但是呢，我女儿她有想法，她就不想掺和这事儿。
1: 那你女儿跟你说了吗？
6: 说，过了好长时间以后才跟我说的。
1: 才说这遗嘱内容。
6: 啊，对，对，她就是说的，她说，我姥爷写的份那个遗嘱，然后呢，她让我看了，让我帮着改。但是我没改，我
1: 你当时有什么反应吗？
6: 我没反应。
2: 经过老四夫妇和二姐的分别讲述，事件的原委似乎渐渐清晰起来。此时此刻，场上的调解嘉宾有何话说呢？
4: 如果我们假设您父亲这个遗嘱，他现在是真的，
6: 嗯，
4: 就是他写的，
6: 嗯，
4: 合法的，愿意遵从吗？
6: 不愿意。
5: 我不尊重。
6: 因为
5: 他
3: 那不是你愿意不愿意了，合法的话，只要他合法，你不愿意，他也是按照这个来，知道吧？
4: 您前面说过，刚才您的太太也说过，你们是非常孝顺的孩子，一直很听父亲的话。
5: 我不执行。
7: 你们有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份遗嘱是伪造的，不是父亲亲笔签的，或者父亲患有什么其他的不适合立遗嘱的疾病，有吗？
0: 反正老头到最后不太明白了。后来2017年他们打架以后，我知道这个遗嘱的变更了，我特别伤心，特别寒心。我并不是说寒心，老头把这房子给我们小叔子了，给我们小叔子我一点意见都没有，因为我跟我们小叔子说是良心话，我进门以后他是还一个不小岁数小没工作，我们那时候我们哥，因为他是他哥哥，我。

0: 这个想法的时候，并没有在家里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想到时隔一年，矛盾还是爆发了。
1: 我父亲也当时也急了，就是也拍着我就说啊，这是我的房子，你有什么权利给我分啊？
0: 叶家的纠纷究竟缘何而起？最终又该如何解决？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大哥和小弟，会如何表述呢？
2: 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呢是叶家的老大、老三啊和老五，欢迎你们啊！您是大哥，
3: 对，
2: 哦，刚才那哥俩好像对您意见挺大的，嗯，说您怎么家里分的房最多？
3: 我就是分了一套房子，
2: 就分一套，
3: 就是我父母在世的时候分了我一套房子，因为我当时在外地。
2: 分了一套几居室啊？
3: 两居室。
2: 两居室。刚才老二说，要不是他，你们家那个什么孩子都。好像进不来似的，有这事儿吗？
3: 这个事儿是这样，他确实是帮了不少忙，应该感谢他。他跑前跑后，
2: 那你就多感谢他不得了吗？
3: 但是，这个
2: 就怕但是，
3: 就是国家的分配是有名额的。
2: 就怕说但是，兄弟姐妹之间，既然他帮了你了，你就多谢谢他就完了。
3: 对，这个
2: 你老说但是，那他肯定不爱听。
3: 对，行。
2: 一会儿呢，跟他说点感谢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化解不了的，是吧？尤其是老五，好像，家里边也没得到什么，最后老父亲还给你留了个遗嘱。这个遗嘱是在什么情况下给你留的呀？
3: 这遗嘱
4: 啊，
3: 在这以前就有了，
2: 早就立了。
3: 我妈在世的时候就立了。
2: 你知道？
3: 我知道立，但是我没看过他那个。
2: 那谁最早看见的？
5: 我最早看见的。他立完了以后，我妈在世呢。我妈2010年走的。他立完了，他又给我看了。
2: 那这里边怎么没有？
6: 遗嘱是2009年9月6号立的。啊，
2: 但是没有你母亲签字啊。
5: 我母亲是文盲，
2: 文盲也摁手印啊。
5: 我父亲不懂法，他就认为他的我母亲的一切他代
2: 代言了
5: 啊。
2: 老五，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个遗嘱的？
4: 就是今年5月份，
2: 今年才知道啊。
6: 早就知道。
4: 后来就是那个2007年，后来不是那个丹尼森人发生了争吵吗？完了这好几年又不来了。后来呢，可能今年到了5月份吧，他其实他是想他，但是他又没办法，他又拿着遗嘱叫我，他说咱家就你有能力啊，拿着我这东西呢，你去到法院告他不孝顺。啊，他不来看我啊，就因为这么个原因，他把这遗嘱是给了我了。
6: 我看你的这个遗嘱好几份儿，
4: 是他，
6: 当然内容都是一样的。
4: 对，那是
6: 还有一个写在特小的一个纸上。
4: 那是他写的那草稿嘛？
6: 这两个是草稿，然后和这个是正式的，都给你了。当时
4: 对
2: 最正式的这份是哪年的呀？
6: 都是2009年9月6号同一天的。
0: 律师手里拿的就是父亲的遗嘱，上面清晰地写着关于这套两居室住房的分配方案。
6: 也就是说，其实他在这个遗嘱上写了，他有三个儿子，每个儿子前两个儿子已经给过了，所以这个房子他要留给小儿子。
2: 哦，都交代了。
6: 对，
2: 三，你认可这遗嘱吗？
5: 那个我认可。
2: 认可
5: 啊，因为他写完了以后给我。
2: 是你父亲的笔迹。
5: 是。
2: 大哥，你认可吗？
3: 我认可。我老觉得你已经
2: 得到了，不想再跟他们争
3: 了。我已经得到了，我就没有理由再跟这弟弟妹妹去争了。
2: 哦、
3: 争也不道德，对不对？再说这次他们的。这么闹呢，我就觉得这个我的观点就是遵从我父母的意见，
2: 嗯，
3: 去办。
2: 哦，那老五现在你是关键人物了，这个遗嘱说留给你了，但是现在大排行老四和老二都想争取一部分份额，你是怎么看的？
4: 这事儿是这样啊，就是我父亲在世的时候跟我和我爱人说过好几回，说这房啊让我一定得留住，说你千万不能卖，说你要一卖这个家就散了。
2: 但是他们两位要争取自己的份额。
4: 对呀、啊，后来那天我就把这意思跟他们说了啊，我说如果你们在，我可以说我在我自己的，就是我所能承受的那个能力下、啊、
2: 范围之内，
4: 我说我可以给你们点补偿，咱们把这房子留下来。
2: 哦。
4: 完到时候呢，我给装修一下，完后我还是每个人给你们配把钥匙。
0: 小弟表示。父亲留下的房他不想卖，在能力允许的范围内，他可以给二姐和四哥一些补偿，而且大家还可以随时来这里。
2: 哦，都可以来
4: 啊，你们都随时都可以来。
2: 嗯，
4: 咱们还是过年过节还是上这儿来过了啊，就是我们平时其实配弄完了以后我们也不会在这儿住的。
2: 那这个房子现在干什么用呢？
4: 啊，不是我这现在这房子现在是空的呀。
2: 其实也挺浪费的。
4: 对呀、啊、后来我就跟他们就商量呗，就是 他们都不同意啊。
2: 你现在认为这个房子是完全属于你呢，还是
4: 我

0: 没有，
1: 那你是怎么认为的呀？
2: 我还是认为说要把房子留下来，完了还是属于大家的，要不然我不会说每个人给他们配把钥匙，对不对？
1: 你认为是属于大家的，
2: 让大家伙以后你还能都拿着当一个自己的家。我说以后咱们过年过节，比如说串门，公今儿春节说上谁家，就是上他们家也好，上我们家也好，但都叫串门，是吧？只有说到这儿了才叫回家呢。
1: 但是刚才那个你那个二嫂子应该是，她也说了，他们家是高开低走。现在往低处走了，
2: 不要那个再留这个家了，都希望说把这房卖了，卖了完把钱分了，说那卖就卖吧，啊，本来我开始我说上法院直接判就完了，啊，我的诉求就是，就根据这个遗嘱和法律，你该怎么判怎么办，该分你多少，我一分钱不会少你的，对
1: 吧？其实我觉得对老人的这个念想啊，不一定存在于物质上的。精神上对老人有一种念想，
2: 对，
1: 我觉得也可以，
2: 对，
1: 原来是吧？原来如果说这里边有其他兄弟姐妹的份额，说实话你也得听取人家的意见，
2: 啊，
1: 也不能以你的意见为主，
2: 对呀、啊，
1: 是吧？
2: 就是这根据法律说判他们给他们10%，我绝对我这一分钱不会少给他们。
3: 小弟表示，如果非卖房不可，自己主张依法办理。那么从法律角度来说，父亲的遗嘱是否有效呢？他们早已过世的母亲在其中又是否有影响呢？
1: 你这二嫂也说了，就是说啊，如果说法律上规定没有他的，都给老五，他也愿意，他觉得给老五或者给你那闺女是吧，也会管他的。我觉得这话说的也挺在理的。老五你有什么感触吗？
2: 我也跟他们说，我跟他我也说过，我说你儿子如果将来你儿子甭管说他有什么问题，他随时找我，不管是让我出钱还是让我出力，我不是说尽力去帮你，我一定会100%去帮他什么的。
1: 因为你什么呢，从他们这个眼睛里来看吧，你属于这个低开高走，现在越走越好了。
2: 我
1: 你应该有能力的时候再照顾照顾他们。
2: 我真的我不高，我一点也不高，
1: 我不高啊。
4: 他刚才不说了，他没有工作，这么多年一直没工作，是他媳妇养着他。
2: 这你看，
4: 两口子都有病，那您说他能高哪儿去？
1: 家里老二啊，说到一个建议哈，就说这个，老五应该多得点，别让他吃亏，能不能让大哥给补偿点？
5: 就是我的房子呢，是我父。

0: 在母亲去世的时候，那么持有状态就是你们五个人各十二分之一，父亲是十二分之一加上二分。
1: 承认这些情分。
2: 我妈走了以后，我一直都十多年嘛，都是我们就是。每人一天的，然后那个去值班。
3: 我种的玉米，然后发来呢，我上午呢，我掰完玉米，哎，甭管姐姐妹妹的，一人七八根儿，
4: 给大家送去。
1: 在这个大家庭里，家人们关系融洽，十分友爱，就连照顾老人也做得井然有序。按照共同商量好的排班顺序，子女们轮流照顾父亲，只是在疫情期间才稍有变化。
5: 疫情期间我都没让他来，我一人盯了两个多月。
4: 因为你离得近，
5: 我离得近，楼上楼下的事儿。平常说谁有什么事儿，完了以后说的，我今儿去不了，我替你一个班，我给你来一个，是不是？那都太正常
4: 了。本来应该是轮班来，
5: 那都太正常了。
4: 他们离得有点远。
5: 对，
2: 就是疫情的时候，他确实那个没让我们去，就是他替我们知道。
6: 我们就想说给他买点东西，缓完这情。但是这
7: 人家也是确实不容易，跟着值班啊。
1: 老五能理解姐姐们路途遥远的不易，姐姐们也能体谅弟弟一人伺候的辛苦，但这份难能可贵的情谊却在前不久发生了一些波动。
4: 说还砸东西了，是有这事儿吗？
8: 哎，当时那会儿就是脾气一上来，这个有这种现象，我觉得也可以原谅。
4: 他平时不是这样的人。
8: 对，平时不太那个。
4: 平时挺老实的，挺温和的那么一人，那天不知道怎么着就发了脾气了。
1: 一向性格温和的老五突然对兄弟姐妹们发起脾气，令大家很是吃惊。究竟是什么惹得老五如此冲动呢？
7: 他那次怎么就生气就开始砸东西了？
6: 就是一说一话，他咬了。
9: 他们只是现在说觉得可能说良心话，他们就可能是也可能我低估了他们，他们可能就是一个诉求，可能是争大了就争一下，争不到，
6: 对，
9: 可能也可能啊，这也可能的事儿，也可能就放弃了。
1: 对于哥哥生气的原因，当天在场的小弟有自己的想法，他告诉我们。老五之所以急眼，是为了争取一套房子。
4: 说有一次开会来的，说你都急了，
5: 我把这事儿给急了，急完了以后干什么？大家伙都不认可。
4: 当时怎么说的呀？
5: 我就说那个，我爸那会儿给我们家孩子写了一个赠与的条，说把北边那房子说给我们家孩子。
4: 你爸爸写的？
5: 对，
4: 生前写的。
5: 对，
4: 那是什么时候啊？
5: 2011年的事。
4: 当时什么情况？是你让他写的吗？
5: 我没让他写，他
4: 主动。
5: 他写完给我们爷俩叫过去的，叫我们家孩子签的字。
4: 怎么说呢？
5: 说北边那房子，说我不在的时候把那房子给那孩子。
4: 马连洼那个。
5: 对。
1: 老五说，自己的确是想争取房子，但并不是无理取闹，因为他遵从的是父亲的遗愿。
9: 完了，我说了半天，谁都干什么，谁都不理这茬，就是。
7: 提起分房子，谁也不搭茬。
9: 对，完了以后，那个看完我给他复印了，叫他看的条，都不理我这茬。
1: 虽然老五手里有父亲留的字据，但众人谁也不认可，谁也不搭茬，谁也不提如何解决。倍感失望的老五忍不住发作了。
4: 父亲自己手写了这么一份，
5: 对，
4: 当时就签字了。
5: 对，
4: 说把马连洼这房子给大孙子。
5: 对对对对对。
4: 那你在这个兄弟姐妹的这个商量的这会上拿出来给他们看了没有？
5: 看了。
4: 他们怎么说的？
5: 他们不认可啊，我到时候说我这没公证的，乱七八糟的。
4: 哦，当时问你为什么不去公证
5: 啊？对，说我没公证。
4: 你当时为什么不公证呢？
5: 这个干什么？这个我想着写了条了，完了以后
4: 就管用。
5: 我去过，我爸带我们爷俩去过那个城建大厦里头，去过
4: 那公证处，
5: 去过公证处。当时那个是那个公租房，你知道吧？
4: 哦，人家不给你公证，
5: 说这个不起作用，得拿正式那什么，得房产证，没有房产证呢。
4: 那他们兄弟姐妹不认可我，啊，听说你当时就急了
5: 啊，脑袋一热干什么？犯神经病来了，
4: 犯神经病了。
5: 嗯，
4: 我砸东西来的。
5: 对，砸了。
4: 砸什么来的？
5: 给冰箱给砸了。
4: 嘿，老五一冲动啊，不要紧，多年来维护良好的家庭气氛就此被打破。如今就是想把七个人凑到一起都不太容易了，更别说沟通和协商了。在此也提醒观众。

0: 朋友们一句，家人之间遇事千万别意气用事，这难听话一旦说出口，想收回就难了。
1: 老五说，当初父亲写完字据，为了确保有效，还特地请了姨妈和舅舅作证。有了这两位长辈的作证，其他兄弟姐妹们会认账吗？
2: 是
3: 姨跟舅舅的落款是3月18号。
2: 啊，对，
3: 这个是3月16号。
2: 我爸给我写完了，给了我，让我去找他们，说我给你写一赠与条，完了以后说的那个给孩子，完了以后叫你姨儿去签个字去，完了我拿着上那谁上我姨儿他们家去一趟，上我舅他们家去一趟，完了签了这字儿。
1: 说起老五手中字据涉及到的房子，还得从张家父母那一辈说起。早年间，张家原本有两处宅基地。
2: 以前那个就这个就地那个站的时候，完了以后我们搬上来的。
3: 啊，
2: 危房改造，北院是5间，还有一个南院，等于是我们哥俩住着，是等于站的时候呢，等于就是写的我们的哥俩的名字，一人一套，
3: 啊，
2: 一人一套，写我一套，写我弟一套。
3: 您跟老七在南院住，
2: 对，
3: 然后危房改造的时候就改造给你们俩了。
1: 1994年，张家的两处宅基地同时拆迁，居住南院的两个儿子老五和老七各得到一套两居室，住在北院的父亲则分得了两套两居室。
2: 连我这都算上也是公租房，后来都交钱一块买的。
3: 那马莲花呢？
2: 马莲花那个也是，就是那边大家伙统一一块花钱买的。
3: 老七那也是？
2: 他那也是。
1: 父亲分的两套公租房，一套位于马莲洼，一套位于马甸，均由父亲承租。前两年这两套房的产权也被父亲买下了。
3: 您这是哪年买的？
2: 我这就最近买的，2年多以前交的钱。
3: 楼下那个是父亲掏钱买的吗？
2: 对，他自己掏的，北边那也是他掏钱买的。
3: 楼下这房本什么时候能下来呀？快了吧？
2: 马上到今年12月，3年了，说快了，快了。
3: 没有问题吧？是肯定能下来，
2: 对，肯定是能下来。
1: 遗憾的是，房本还没下来，张家父亲就于2020年3月去世。悲痛的老五考虑到亲情，并没有立即主张父亲的房子，直到今天，他才公布了手中的这份字据。
0: 秦律，他这个协议是一个什么内容啊？
4: 首先，这个协议的抬头是赠与，然后内容是我本人马莲洼有两居室一套，3门102房，同意赠与长孙居住，本人同意，然后是张，然后底下有两个证明人，在2011年3月16号落款是，然后还有您，就说您的儿子写的爷爷赠与我本人，
2: 对，
4: 也是2011年3月16号。然后还有一个写的是同意姐夫的意见，2011年3月18号，是这样一个内容吧？
5: 对对对。
2: 你看我奶奶住那什么，住凉台了。
1: 老五告诉我们，如今儿子已经成家，有了下一代，他们一家五口目前挤住在一个两居室里。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贸然去使用父亲留下的房子。可他万万没想到，兄弟姐妹对此事竟是这样的态度。
0: 父母去世后发生遗产继承，父母的房子就算是争议房了。在没有得到解决之前，无论谁进去居住，一定会引起其他子女的不满，从而产生矛盾。所以对于老五的做法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老五也提出来了，而且拿出一份东西来，你们看了吧？
6: 看了。
0: 父亲生前留下来的。
6: 看到了。
0: 是他的笔记吗？老大
7: 不太清楚。
0: 你看了没有？
7: 看了。
0: 那看不出来吗？那是父亲签的。
7: 不像。
0: 不像。
7: 我爸那字儿写的特别有劲。
0: 他这字写的没劲。
7: 那
0: 可能是不是因为有病，那写的有点软。
7: 我爸一直身体都特好，没病。
0: 是吗？
7: 自己白天都是自己做饭，遛弯去，哪儿都去。
0: 一直到去世，身体都挺棒的。
7: 一天一宿就走了。
0: 还有两个亲戚签的呢。
8: 啊，对呀，两个亲戚签的。您那儿不是一直就是那个什么吗？亲属签字不是不算那个什么吗？
0: 那他们那签字，你觉得是真的吧？
7: 我小舅都不认字，
8: 我舅舅都不会写字，他也不认字。
0: 舅妈替签的，
8: 是我舅妈替的。
6: 这种事儿，因为怎么说呢，只是觉得有点突然。因为当时我爸最后的想法还是把那个 买的那个房要卖了，我们分成八份儿。
0: 当时把马连洼这房，
6: 对，那个不是当时房本下来了吗？说想卖了以后分成八份儿，我爸自己留一份儿，完了给我们七个子女一人一份儿。这是最后的一次，就说大家都知道的这他的想法。
1: 小弟认为，从这份字据的内容来看，不太像是父亲的做派，因为一直以来父亲对七个子女都是一碗水端平的。
5: 但是我老爸在活的时候，就是好比他自己有钱嘛，就是租房的钱，完了一分都是平均，
3: 都是平均，
5: 啪就往这一甩
3: 啊，
5: 一红包谁也不多，谁也不少。你知道吗？
3: 父亲觉得很公平，
5: 对，因为我们父母在这，我们全都是平均，都是付出，都付出吧，孝敬。
2: 说句不，再说句不好意思啊，我妈活的时候，我妈没别的病，就是胆结石，一犯病一住院，
5: 全是她背着。
2: 一说要钱，一说需要看病住院，那儿交押金嘛，
5: 平均，
2: 一人一份，平均掏，
5: 都是平均。我们家真是都是
3: 真的，我们家什么都是那什么。
5: 我老爸都是这样的。
2: 你说突然出现这么一个情况，谁能接受啊？还这么大热。
1: 姐姐们和小弟都表示，一向公平的家中突然出现这样一份严重失衡的字据，他们谁都不能接受。而在调解现场，老六也拿出了一份证据。
0: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9: 这儿放一些人，这些人是安置的，这需要安置的。
3: 这怎么只有一页呀？
9: 对，
3: 第二页呢？
9: 这没有第二页，就一页。原件也就一页。
3: 啊？
9: 对，
3: 这不一样的吗？
9: 不是，
3: 第二页。
9: 这是安置，这个是购买合同，这个是协议书，两回事儿，这俩。那个对，那个等于交了钱了，然后等于就是这房这个本儿也给了。对，那个都已经，这不是交钱了吗？
3: 对，这安置了谁？
9: 爸，
3: 这是父亲。
9: 爸，
3: 我以为是你。
9: 嗯，然后
3: 外孙，
9: 对，我儿子，这是我二姐，我二姐，
3: 二姐的孩子。
9: 对，
3: 为什么二姐也在？
9: 他那个户口迁过，他是自己迁过去的，他就是有认识人，然后自己迁过去了。我妈我爸他们应该不知道，后来他就迁走了，就跟没发生一样。就是因为也没给房嘛，所以就没那什么。
1: 老六提供的是一份当初的拆迁合同，他想以此证明北院当时的安置人除了父母之外还有自己一家。
4: 就是您提到说这里面有您的份额，那么在父母在世的时候，还有包括在之前，有没有跟其他兄弟姐妹说过你们之间达成过任何书面的协议，或者说有过相关的协议吗？
9: 没有。
4: 没有。那您提到的说您认为这里面应该有您的份额，是在今天的时候才提出来的，对吗？
9: 不是，就是那个，这个是那个我妈他们那会儿确实是就是认可了这件事儿。那如果我妈要不同意我这户口在这儿搁这儿，我是不会说这户口在这儿搁着的。我是86年结的婚。
4: 您就认为说，我挺知道，您就认为说您户口在这儿了，就是母亲她已经同意了，就是说这个里面有您的，您认为就是说默许了，说这里面就是有您的份额，
9: 对
4: 吗？
9: 对对对对。
4: 但是并没有任何书面的材料。
9: 没有，我爸那个不是已经走了吗？这套房子地址这块就剩我了，因为等于是我是从出生，等于这户口就没动，我结婚没动。因为那个后来那个就是结婚那会儿就是爸进的，实际上我妈和我爸是打算给我房的，这是那个我们马连洼那套房的那个。
3: 那拆完之后您住在那个马连洼吗？
9: 我没住那儿，
3: 是住在那个马甸儿。
9: 也没住，都没住
3: 啊。
9: 因为马连洼那边是等于是先开始这边拆迁的时候，等于我妈我爸就住那边去了，住马连洼去了，住了一段时间。然后那个后来这边给了房，然后就又回来的
3: 了。
9: 然后那边就出租了。因为我妈一直答应给我一套，所以我也没想着说那就非得要换干嘛，让老人先享福呗，是不是？
10: 父母岁数也大了，而且他们退休费也少，那个、等于房子租出去，他们等于就是这生活费。
0: 你也不好跟他们开口了。
10: 对对对对，我这人就属于那种， 说你把那个
0: 脸皮有点薄，
10: 脸皮薄就是比较孝敬父母的那种啊，就是
0: 怕惹父母生气，
10: 以父母为中心，对对对对。
0: 你父母一生气，那到时候身体又坏了。
10: 对，就是没必要，因为这个跟父母争的脸红脖子粗的就没必要。
0: 所以生前也没跟父母就是确认这事儿。
10: 对对对。
1: 老六说，父母曾经表达过要把马连洼的房子给他。但出于孝顺，他决定还是先让老人享受利益，所以并没有催促父母落实承诺。如今老六想怎么办呢？
11: 你也不同意这个？
9: 对，我也不同意。
11: 那您的方案是？
9: 因为一个是我这个在这儿呢，我这个有这个什么，是吧？如果要是管用的话，那这个我就按照这个协议，我拿我那应得的那一份。
11: 那如果要按这协议的话，那老二也
9: 他说他不要，
11: 他说不要，
9: 等于其实实际上现在就是，我三姐那会儿我妈也答应给他盖房了，他没要，等于是现在算起来就是我四姐那基本上是自己盖的，然后剩下算起来他们都等于在我们家其实都落着房了。
1: 老六说，其他兄弟姐妹基本上都从家里获得了利益，只有自己什么也没得到。如今他只想找回一些公平。
12: 三条解释为您服务中心正式成立。为您服务中心的诞生是对第三条解释栏目理念的延伸和拓展。它将汇聚更多的专业力量，为广大观众提供更加全面、高效、贴心的各项服务。第三条解释为您服务中心包含法律服务、线下调解、情感疏导、养老服务四大板块。如果你有法律疑问、诉讼代理、遗嘱、公证等需求，请直接扫码提问，我们会尽快给您回复。
11: 张家有七个儿女，老大到老四是女孩，老五老七是两个男孩，老六又是个女孩。
13: 我这几个姐姐确实给这家也没少出力。
0: 听说那个
13: 家那会儿七个孩子，你想想。
1: 画面中这位先生是张家老五，他告诉我们，几个姐姐从小到大就是既当姐又当妈，一直照顾着全家人。到今天，他作为弟弟也承认这些情分。
9: 我妈走了以后，我一直都十多年嘛，都是我们就是每人一天，每人一天的，然后那个去值班。
8: 我种了玉米，然后翻来呢，我上午呢，我掰完玉米，哎，甭管姐姐妹妹的，一人七八根儿，
0: 给大家送去。
1: 在这个大家庭里，家人们关系融洽，十分友爱。就连照顾老人也做得井然有序，按照共同商量好的排班顺序，子女们轮流照顾父亲，只是在疫情期间才稍有变化。
13: 疫情期间我都没让他来，我一人盯了两个多月。
0: 因为你离得近。
13: 我离得近，楼上楼下的事儿。平常说谁有什么事儿，完了以后说的我今儿去不了，我替你一个班，我给你来一个，是不是？那都太正常
0: 了。本来应该是轮班来，
13: 那都太正常了。
0: 他们离得有点远。
13: 对，
9: 就是疫情的时候，他确实那个没让我们去，就是他替我们知道。
5: 我就想说给他买点东西，缓缓这情。但是这
11: 人家也是确实不容易，跟着轮班啊。
1: 老五能理解姐姐们路途遥远的不易，姐姐们也能体谅弟弟一人伺候的辛苦，但这份难能可贵的情谊却在前不久发生了一些波动。
0: 说还砸东西了，是有这事儿吗？
10: 哎，当时那会儿就是脾气一上来，这个有这种现象，我觉得也可以原谅。
0: 他平时不是这样的人。
10: 对，平时不太那个。
0: 平时挺老实的，挺温和的那么一人，那天不知道怎么着就发了脾气了。
1: 一向性格温和的老五突然对兄弟姐妹们发起脾气，令大家很是吃惊。究竟是什么惹得老五如此冲动呢？
11: 他那次怎么就生气就开始砸东西
5: 了？就是一说一会儿他咬
14: 他。他们只是现在说觉得可能说良心话，他们就可能是也可能我低估了他们，他们可能就是一个诉求，可能是争大了就争一下，争不到，
5: 对，
14: 可能也可能啊，这也可能的事儿，也可能就放弃了。
1: 对于哥哥生气的原因，当天在场的小弟有自己的想法，他告诉我们。老五之所以急眼，是为了争取一套房子。
0: 说有一次开会来的，说你都急了。
13: 我把这事儿给急了，急了，急完了以后干什么？大家都不认可。
0: 当时怎么说的呀？
13: 我就说那个我爸那会儿给那个给我们家孩子写了一个赠与的条，说把北边那房子说给我们家孩子。
0: 你爸爸写的？
13: 对，
0: 生前写的。
13: 对，
0: 那是什么时候啊？
13: 2011年的事。
0: 当时什么情况？是你让他写的吗？
13: 我没让他写，他
0: 主动，
13: 他写完给我们爷俩叫过去的，叫我们家孩子签的字。
0: 他当时怎么说的？
13: 说北边那房子，说我不在的时候把那房子给那孩子。
0: 马连洼那个。
13: 对。
1: 老五说，自己的确是想争取房子，但并不是无理取闹，因为他遵从的是父亲的遗愿。
2: 完了，我说了半天，谁都干什么，谁都不理这茬，是
3: 吧？提起分房子，谁也不搭茬。
2: 对，完了以后，那个看完我给他复印了，叫他看的条，都不理我这茬。
1: 虽然老五手里有父亲留的字据，但众人谁也不认可，谁也不搭茬，谁也不提如何解决。倍感失望的老五忍不住发作了。
0: 父亲自己手写了这么一份，
13: 对，
0: 当时就签字了。
13: 对，
0: 说把马连洼这房子给大孙子。
13: 对对对对对。
0: 那你在这个兄弟姐妹的这个商量的这会上拿出来给他们看了没有？
13: 看了看了。
0: 看了
13: 看了。
0: 他们怎么说的？
13: 他们不认可啊，我到时候说我这没公证的，乱七八糟的。
0: 哦，当时问你为什么不去公证啊？
13: 对，说我没公证。
0: 你当时为什么不公证呢？
13: 这个干什么？这个我想着写了条了，完了以后
0: 就管用，
13: 就管用。我去过，我爸带我们爷俩去过那个城建大厦里头，去过
0: 那公证处，
13: 去过公证处。当时那个是那个公租房，你知道吧？
0: 哦，人家不给你公证，
13: 说这个不起作用，得拿正式那什么，得房产证，没有房产证呢。
0: 那他们兄弟姐妹不认可我，听说你当时就急了
13: 啊，脑袋一热干什么？犯神经病来了，
0: 犯神经病了。
13: 嗯，
0: 说砸东西来了。
13: 对，砸了。
0: 砸什么来着？
13: 给那个给冰箱给砸了。
0: 嘿，老五一冲动啊，不要紧，多年来维护良好的家庭气氛就此被打破。如今就是想把七个人凑到一起都不太容易了，更别说沟通和协商了。在此也提醒观众朋友们一句，家人之间遇事千万别意气用事，这难听话一旦说出口，想收回就难了。
1: 老五说，当初父亲写完字据，为了确保有效，还特地请了姨妈和舅舅作证。有了这两位长辈的作证，其他兄弟姐妹们会认账吗？
11: 是姨跟舅舅的落款是3月18号
2: 啊，对，
11: 这个是3月16号。
2: 我爸给我写完了，给的我让我去找他们，说我给你写一赠与条，完了以后说的那个给孩子，完了以后叫你一人去签个字去，完了我拿着上那谁上我一人他们家去一趟，上我舅他们家去一趟，完了签个这字儿。
1: 说起老五手中字据涉及到的房子，还得从张家父母那一辈说起。早年间，张家原本有两处宅基地。
2: 以前那个就这个旧地那个站的时候，完了以后我们搬上来了。
11: 啊，这个
2: 危房改造，北院是5间，还有一个南院，等于是我们哥俩住着，是等于站的时候呢，等于就是写的我们的哥俩的名字，一人一趟，
11: 啊，
2: 一人一趟，写我一趟，写我弟一趟。
11: 您跟老七在南院住，
2: 对，
11: 然后危房改造的时候就改造给你们俩了。
1: 1994年，张家的两处宅基地同时拆迁，居住南院的两个儿子老五和老七各得到一套两居室，住在北院的父亲则分得了两套两居室。
2: 连我这都算是也是公租房，后来都交钱一块买的。
11: 哦，那马连洼呢？
2: 马连洼那个也是，就是那边大家伙统一块儿花钱买的。
11: 老七那也是？
2: 他那也是。
1: 父亲分的两套公租房，一套位于马连洼，一套位于马甸，均由父亲承租。前两年这两套房的产权也被父亲买下了。
11: 您这是哪年买的？
2: 我这就最近买的，2年多以前交的钱。
11: 楼下那个是父亲掏钱买的吗？
2: 对，他自己掏的，北边那也是他掏钱买的。
11: 楼下这房本什么时候能下来呀？快了吧？
2: 马上到今年12月份，3年了，说快了，快了。
11: 没有问题吧？是肯定能下来。
2: 对，肯定是能下来。
1: 遗憾的是，房本还没下来，张家父亲就于2020年3月去世。悲痛的老五考虑到亲情，并没有立即主张父亲的房子，直到今天，他才公布了手中的这份字据，
0: 秦律，他这个协议是一个什么内容啊？
4: 首先，这个协议的抬头是赠与，然后内容是我本人马连蛙有两居室一套，三门102房，同意赠与长孙居住，本人同意，然后是张。然后底下有两个证明人，在2011年3月16号落款是，然后还有您，就说您的儿子写的爷爷赠与我本人，
13: 对，
4: 也是2011年3月16号，然后还有一个写的是同意姐夫的意见，2011年3月18号，是这样一个内容吧？
13: 对对对。
2: 你看我们俩现在住那什么住凉台
1: 了。老五告诉我们，如今儿子已经成家，有了下一代。他们一家五口目前挤住在一个两居室里，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贸然去使用父亲留下的房子。可他万万没想到，兄弟姐妹对此事竟是这样的态度。
0: 父母去世后发生遗产继承，父母的房子就算是争议房了，在没有得到解决之前，无论谁进去居住，一定会引起其他子女的不满，从而产生矛盾。所以对于老五的做法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老五也提出来了，而且拿出一份东西来，你们看了吧？
6: 看了。
0: 父亲生前留下来的。嗯，
6: 看到了。
0: 是他的笔记吗？老大
7: 不太清楚。
0: 你看了没有？
7: 看了。
0: 那看不出来吗？那是父亲签的。
7: 不像。
0: 不像。
7: 我爸那字儿写的特别有劲。
0: 他这字写的没劲。
7: 那个
0: 可能是不是因为有病，那写的有点软。
7: 我爸一直身体都特好，没病。
0: 是吗？
7: 自己白天都是自己做饭，遛弯去，哪儿都去。
0: 一直到去世，身体都挺棒的。
7: 一天一宿就走了。
0: 还有两个亲戚签的呢。
8: 啊，对呀，两个亲戚签的。您那儿不是一直就是那个什么吗？亲属签字不是不算那个什么吗？
0: 他们那签字你觉得是真
11: 的？有七个儿女，老大到老四是女孩，老五老七是两个男孩，老六又是个女孩。
13: 我这几个姐姐确实给这家也没少出力。
0: 听说那个
13: 我们家那会儿七个孩子，你想呀。
1: 画面中这位先生是张家老五，他告诉我们，几个姐姐从小到大就是既当姐又当妈，一直照顾着全家人，到今天。他作为弟弟也承认这些情分。
9: 我妈走了以后，我们一直都十多年嘛，都是我们就是每人一天的，然后那个去值班。
8: 我种的玉米，然后翻来呢，我上午呢，我掰完玉米，哎，甭管姐姐妹妹的，一人七八根儿，
0: 给大家送去。
1: 在这个大家庭里，家人们关系融洽，十分友爱，就连照顾老人也做得井然有序。按照共同商量好的排班顺序，子女们轮流照顾父亲，只是在疫情期间才稍有变化。
13: 疫情期间我都没让他来，我一人盯了两个多月。
0: 因为你离得近。
13: 我离得近，楼上楼下的事儿。平常说谁有什么事儿，完了以后说的我今儿去不了，我听你一个班，我给你来一个，是不是？那都太正常了。
0: 本来应该是轮班来，
13: 那都太正常了。
0: 他们离得有点远。
13: 对，
9: 就是疫情的时候，他确实那个没让我们去，就是他替我们知道。
5: 我就想说给他买点东西，缓缓这情。但是这
15: 人家也是确实不容易，跟

0: 赠与合同才发生法律效力，它才履行完所有的全部的内容。所以我们呢，从您的这给我们的这份协议上来讲，它是发生在2011年的一个赠与行为。但在那个时期呢，您这个房子是一个公租房，公租房刚才讲过，它变更是有一定条件的。但您的儿子至少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是不符合承租人变更的条件的，所以说当时这个赠与协议即便写了这样的内容，我想恐怕也是无法实现的，对吧？而且第二个来讲，这个房屋不是一个所有权性质，那时候还没有进行房看房的一个购买，所以呢老人是无权处分所有权的，说我这房屋赠与给谁的，他也不能进行公证，也不能进行房屋所有权的一个变更。所以呢这个赠与协议呢，我们认为无论是从内容上来讲，还有说它的实践性的一个性质上来讲，还有刚才提到的说这个所有的见证人都是在事后进行了一个签字，并没有在场进行一个签字，对吧？那么等等来讲，我们认为它是不符合我们法律规定的一个格式要件的，内容也是不符合我们法律规定的。那么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赠与协议呢是一个无效的协议。调解的结果呢是这样啊，在我们所有的兄弟姐妹的这个共同努力下，我们还是达成了最终一致的意见，有两项内容。第一项呢就是说，父母留下的这两套房产，一套是马连洼的，一套是马甸的房产，那么按照所有人每人各1/7的份额进行继承。那第二点呢就是
1: 老大、老三、老四
0: 还有老六同意呢，就是说我们考虑到老五的一个实际的困难，同意呢每人拿出1000块钱给老五进行一个补偿啊。所以最后呢也是特别感谢所有的兄弟姐妹对我们所有老师的信任啊，我们达成了一致的意见。我们也祝愿无论是你们的大家还是小家，家和万事兴啊，希望你们的家庭幸福美满。
1: 好，
2: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张家七姐弟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针对接下来的一些具体问题，调解专家继续进行着沟通确认。
1: 老六，你的户口什么时候能迁出去？
3: 我随时都可以迁，要是不用了，我随时都可以。
1: 随时可以。
3: 对。
1: 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房子你也得过户到一个人名下呀，由谁来张罗这事儿啊？你们推举一个人了吗？
3: 大家商量吧。
4: 这个我想问一下，因为牵扯到这个房子我们要卖，
1: 对啊，
4: 卖的话它牵扯到一套房二套房税额的问题，所以我们想问问专家，
5: 你们谁名下没房啊？
3: 我
5: 老大老六名下没房，
4: 二姐你也没房，
5: 老二没房
4: 啊、嗯、他们几个没有。
5: 那实际上你们出售的时候呢就符合唯一的条件嘛，对吧？
4: 嗯，
5: 哎，我刚才问的名下没房包括夫妻啊，你们配偶名下有房吗？
3: 没有，
5: 也都没有是吧？
4: 他们都有房，都是等于公租房，公租房不就不算啊、哦，
5: 那所以如果从这个省税的角度来说啊，合理避税是什么？那么老大老二老六啊放在他名下有可能会好一些，
4: 对吧？
5: 但是呢也得听其他人意见。
1: 嗯，
4: 是，
1: 不过没关系，因为这个事儿啊，我们这个平台啊是讲理讲法讲情嘛，而且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会签个协议，大家遵照这个协议执行。至于过户到谁名下最后变现，这个钱大家怎么分，这是有保证的，大家可以放心，
6: 平均分嘛。
1: 那么现在就决定了，落在老大、老四。嗯，
6: 我不要。
3: 行，
1: 这落在谁名下无所谓。
3: 对，无所谓。
4: 那行，没事。
1: 啊，那就达成一致了。
5: 不是，是这样子啊。
6: 完了就
5: 老大，听我说啊。
6: 哎。
5: 落在谁名下？的确是说啊，这个人呢，相对来说比其他人占了主动还有优势啊。但是同时，相应的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您得去跑腿儿，挂这个上中介去挂牌儿，带看，卖房签约，收钱给大家分，这些都是您的义务。您哪儿办不好了，他们挑您的毛病，您都得硬着。所以您自己想好了啊，你们俩人。
0: 我想替那个老六说一句啊，老六的户口可能没有起到什么决定性的意义，但是也带来了，包括老二的户口，就是也能帮母亲多争取了那么一点点的拆迁补偿。其实老二跟老六，如果我们说我们不去计较这个，这个也是一份孝心。所以其他的这个兄弟姐妹也要能理解。然后老五，就是我们处理问题有点激动了，有点简单粗暴了。在这个过程中，真的，尤其是二姐伤了二姐的心了。这个事儿你自己一定要当个事儿。这个伤别人心啊，有点像什么呀？木头上钉了个钉子，钉子拔下去了，但是这个洞可能还在，我们需要一些时间，需要一些投入去弥补，拿点时间精力啊，我们把这个

0: 人的情感能够更好的去维系。
1: 好，何老师，我觉得说的挺对的啊。
2: 张家有七个儿女，老大到老四是女孩，老五老七是两个男孩，老六又是个女孩。
3: 我这几个姐姐确实给这家也没少出力。
1: 听说那个
3: 我们家那会儿七个孩子，你想呀。
4: 画面中这位先生是张家老五，他告诉我们，几个姐姐从小到大就是既当姐又当妈，一直照顾着全家人。到今天，他作为弟弟也承认这些情分。
5: 我妈走了以后，我们一直都十多年嘛，都是我们就是每人一天，每人一天的，然后那个去值班。
6: 我种了玉米，然后翻来呢，我上午呢，我掰完玉米，哎，甭管姐姐妹妹的，一人七八根儿，
1: 给大家送去。
4: 在这个大家庭里，家人们关系融洽，十分友爱。就连照顾老人也做得井然有序，按照共同商量好的排班顺序，子女们轮流照顾父亲，只是在疫情期间才稍有变化。
3: 疫情期间我都没让他来，我一人盯了两个多月。
1: 因为你离得近。
3: 我离得近，楼上楼下的事儿。平常说谁有什么事完了以后说的说的，我今儿去不了，我替你一个班，我给你来一个，是不是？那都太正常
1: 了。本来应该是轮班来，
3: 那都太正常了。
1: 他们离得有点远。
3: 对，
2: 就是疫情的时候，他确实那个没让我们去，就是他替我们知道。
7: 我就想说给他买点东西，缓缓这情。但是这
8: 人家也是确实不容易，跟着值班啊。
4: 老五能理解姐姐们路途遥远的不易。姐姐们也能体谅弟弟一人伺候的辛苦，但这份难能可贵的情谊却在前不久发生了一些波动。
1: 说还砸东西了，是有这事儿吗？
9: 哎，当时那会儿就是脾气一上来，这个有这种现象，我觉得也可以原谅。
1: 他平时不是这样的人。
9: 对，平时不太那个。
1: 平时挺老实的，挺温和的那么人，那天不知道怎么着就发了脾气了。
4: 一向性格温和的老五突然对兄弟姐妹们发起脾气，令大家很是吃惊。究竟是什么惹得老五如此冲动呢？
10: 现

0: 后呢，这个疱疹病毒会损伤神经，进而引起神经的炎症坏死，所以导致疼痛，疼得非常厉害，各种痛，比如说刀割的呀，这种像闪电击一样的呀，还有这种钝痛啊，还有刺痛啊等等各种各样的疼痛，在临床中见到患者非常非常的痛苦。我记得有一个患者是朝阳区的一个阿姨，她就是带状疱疹，她是长在什么呢，面部、颈部还有耳部整个大片的这个带状疱疹。她开始得了以后啊，就是起了几个小疙瘩，没当回事儿，然后两三天的时间大面积的就全都发出来了，而且伴发剧烈的疼痛。她就在附近医院看了看，因为阿姨她有一些个其他的疾病，就是不能吃这个抗病毒类的药，就在附近医院治了几天以后，反而症状越来越重，然后就来到我们医院了。来的时候特别疼得特别厉害，他就跟我讲说，大夫呀，你没生过孩子，说我有两个孩子，说我现在的疼痛比生孩子还要痛，非常的痛苦。然后我们用中医的给他辩证，这个阿姨她属于什么症状呢，叫肝火夹湿上扰，所以窜上来了，为什么叫舌串疮啊，我们根据这个辩证，然后用中医给他治，口服中药，然后中药外敷照光，再配合针灸，哎，这样治他两个礼拜，这个疱疹全都消下去了，而且也没有留下后遗神经痛，这个是非常好的。阿姨也很满意，我们也感到很欣慰，也很高兴。
1: 比生孩子还要疼，就很多观众其实就能够理解了，因为我们以前总说分娩的这个疼是十级疼，
0: 对，
1: 那也就是说带状疱疹的这个疼它是超越了这个疼痛的，大家心里现在也打鼓啊，就是它会不会找上我呢，这样一个病。我们接下来问问观察团的成员，大家觉得在哪个年龄段更容易得带状疱疹，觉得是年纪比较大的啊，中老年人的大家举对勾，觉得年轻人比较容易得的举小叉叉。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选择，百分百都觉得中老年会更容易得。赵主任来公布答案吧。
2: 事实上在我们临床当中呢，要老年人比起儿童来说相对的发病率是高的，但是目前来说就是青壮年、中年人啊，现在呢这个发病率也比较高。为什么呢？压力大啊，压力大，熬夜，所以吃饭呢又不及时，等等这些，所以也容易呢得带状疱疹，临床见的也不少。像这比如十几岁、二十岁出头这个，他一般呢得了以后呢，他相对症状比较轻，就疼的没那么重啊。但老年人呢疼的就是往往就比较还重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带状疱疹啊，它是神经的水肿和坏死以后呢要修复，这个修复的过程，年轻人和老年人是有差别的。你看，就跟破了一个口似的哈。这个青壮年他是代谢旺盛，细胞这个修复的能力很强。你要是这个咱们老年人呢，他就一般的相对来说修复的就比较慢，持续时间长就容易疼得厉害。所以我们特别呢提倡老年人得带状疱疹早一点来，别扛着。那天来了一个大概有60多岁，七天疼了，他自己呢首先看他肚子上长的，看着外科以为阑尾炎呢，结果一查不是，腿疼又照了一个 CT 又不是。他为什么说考虑阑尾，考虑这个腿疼呢？他光是疼就没有典型的水泡，
1: 没有出泡，
2: 就是有点红啊，有点小丘疹，这叫不全型或者叫钝缩型带状疱疹，因此就容易被误诊，儿子也忙，自己呢也没看见什么就疼，所以自己转来转去转了7天，结果儿子带来了起泡了，一个是自己扛，一个是有时不典型的症状的时候他没及时就医，所以这种病人嘛疼得厉害，最后容易留后遗神经痛。所以这个对于带状疱疹呢，一个是发病年龄，一个是它恢复，一个是早期的及时诊断和鉴别诊断都是非常重要的。
1: 您刚才说千万不要扛着，但我也在想来，就有一部分的中老年朋友他想扛着可能是基于两点，第一呢就是怕给家人添麻烦，第二点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他本身已经很疼了，他担心这个治的过程更疼，所以那我要不然我还是扛着吧，我先忍着这个好过那个更严重的疼痛，会有这个情况吗？
0: 好多人我们来看这个带状疱疹的时候，好多人都是有扛了一段时间的，开始啊没当回事儿，觉得挺一挺就过去了，或者不想麻烦孩子，其实这个带状疱疹这个病啊一定不能扛的，一定要早期及时规范的这样来治疗。

0: 这样才能够快速的把这个病毒消下去，把疱疹消下去，以免留下这个后遗神经痛。对，其实在带状疱疹我们治疗的过程中它是没有任何痛苦的，因为这个病本身就疼嘛，我们在治疗中就不能再引起二次的疼痛，
1: 更疼。
0: 对对对，那样你再对神经损伤的话，那可能会加重病情的。所以不要，这方面是没有这方面的顾虑的，一定要中西结合的这样治疗，让它皮疹快速消下去，以防止留下后遗神经痛。
1: 好的，大家千万不要扛，我们要及时的发现，要获得医生的专业的诊断和科学的治疗。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带状疱疹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赵俊英主任或者是回志勇医生的团队，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刚才回医生特别强调了，我们有一个中医的办法，不会让大家以为说更疼。那这个治疗的过程是什么？
0: 中医中药在治疗带状疱疹，包括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都有它一些个独特的药物，还有一些独特的方法。咱们说带状疱疹主要是什么呀？病毒感染、免疫力下降，这两点主要是导致的。像刚才赵主任也说了，老年人的发病率会更高，留下后遗症的这种概率也会更高。像刚才我前面举的这个例子，这个朝阳区这个阿姨的啊，她因为不能用西药，完全用了咱们纯中医的方法，口服、外用，包括物理治疗，这样她就完全都好了，而且很快都好，也没有留下后遗症。所以中医中药对于这个病是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的。你比如说这个抗病毒的很经典的中药，比如说大青叶呀、板蓝根呐、金银花啊，这都很经典的抗病毒类的药物。比如提高免疫力的黄芪呀、党参呐、白术呀，这些它可以提振我们的正气，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所以你正气好了呢，它就更有好的去抗病毒了，这样它也能够帮助疾病的愈合。还有就是我们中药的外治，比如中药的湿敷、照光，这些配合都可以对带状疱疹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疗效。
1: 你说到了湿敷和照光，
0: 对，
1: 那我们敷的是什么，然后照的又是什么光呢？
0: 根据每个人患者的不同的情况，我们制定的这个不同的外用的中药。你比如说这个疱疹突发期，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一些个解毒的中药，比如黄芩呐、黄柏呀、黄连呐，这些个解毒的中药。你看有的厉害的这些患者，他泡破了，破溃以后会出现局部的溃疡，这溃疡面我们就要生肌长皮，用到一些个侧柏叶呀、仙鹤草呀，厉害的还要用到一些乳香没药，这些帮助他生肌长皮，促进他的伤口愈合。还有如果留下后遗症的这些呢，我们要用到一些局部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这些中药，这样来帮助他疏通经络。所以我们要根据不同的人的情况来制定不同的这些个外用中药。还有我们在临床中啊，我们发现有一些个皮肤科专用药，比如说三百草啊，这个药它是治疗什么呀？是治疗这个外伤啊，还有这个痛痒啊，还有这个臃肿啊，治疗这些病。但是我们用在这个带状疱疹这个病上以后，哎，发现它有一个非常神奇的效果，对于这个病毒。所以我们在临床中不断地总结一些个中药外治的方法，让患者更好的、更快的康复。
1: 一人一方。
0: 对，
1: 我要先看看您是什么问题，
0: 我
1: 再决定。
0: 因为我这个说的只是大概举其中的几味药的一个例子，因为它是一个组方。湿敷说完了，咱们说说这个照光。
1: 照什么光？
0: 对，照光呢，我们一般的照的，比如说红光啊，还有氦氖激光啊。这个红光是它的波长介于600到700纳米的波长，这个氦氖激光它的波长有很多个，比如600多纳米的，还有1000多纳米的，还有3000多纳米的，这个也是根据不同的这个人群、不同的病损的形态、不同的情况，还有不同的疼痛的程度，我们选择不同的这种外用的照光，来能够更好的让患者恢复。因为照光的原理是什么？一个是缓解疼痛，缓解炎症，促进这个皮肤组织的修复，这样都可以能够帮助带状疱疹，包括这个后遗症都能够快速的恢复过来。
1: 专业的诊疗还要针对您的情况去开方子、湿敷、照光。所以呢，如果您想找到赵俊英主任或者是回志勇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诊疗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
2: 研究显示，超过90%的成年人体内潜伏着水痘带状疱疹病毒，约1/3的人

0: 在一生中会患上带状疱疹。10%到30%的带状疱疹患者会出现后遗神经痛。目前我国约有400万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患者，30%到50%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疼痛时间超过一年。
1: 刚才在赵主任说到的这个案例当中，我关注到了一个时间。这个感觉我们带状疱疹是在跟病在抢时间，我们怎么能够抢过它？这个黄金时间在哪里？
2: 大家通常这个在说72小时啊，是我们抗病毒的黄金时间。
1: 黄金期。
2: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病毒的复制啊，在早期，它感染以后呢，它是复制的高发，所以在这个高峰的时候，早期的治疗，恰当的抗病毒，量呢要足啊，时间呢要够，这样呢能抑制这病毒的复制，病毒复制呢它就下来了。完了，随着你这个3天5天以后呢，我们自身的抗体慢慢产生了，得了带状疱疹别扛，一定要早治疗。特别是对那些钝搓型或者不全型，就出了一个小点儿，有的时候这个疹子是后于疼痛出现的，比如说疼了3天，疹子出来了。有的人先出疹子，后疼；有的是一边出一边疼；有的是疼完了3天再出疹子，不一样。它和疹子多少还不成正相关，因此呢，就是我们发现这个疼的时候，及时到我们这个皮肤科可以来看。我们虽然没有疹子，我们可以查个血常规，所以看到你是不是病毒感染。如果要是我们怀疑它，那我们尽早的用上抗病毒药，也就是说抢这个72小时，这样呢就可以一个是促进这个带状疱疹的恢复，一个是减少后遗神经痛。
1: 我们真的是在跟疾病抢时间。
2: 抢时间。还有一个呢一点，就是老百姓都爱说串腰龙啊，或者缠腰龙，都以为就在身上，这个肋间，实际上呢从头到脚都可以长，就你刚才提到了耳朵，
1: 对，
2: 头皮，特别是侵犯到三叉神经的眼支的时候，它会引起角膜的溃疡。我们见过有人因为这失明的，有的说侵犯内脏的神经这支的话，尿不出尿，排不出大便，这个腹痛等等这些。所以大家对带状疱疹呢，应该有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一些了解啊。通过刚才胡医生说的中西结合，减少后遗神经痛。
1: 赵主任也说了，我全身可能甚至是内脏都会受到影响，看来不只是疼，它对我整体的身体健康都会有影响，还会有哪些方面的影响呢？何医生，
3: 带状疱疹啊，本身是消耗我们的体质，它会非常消耗我们的正气的。你看好多患者他好了以后都会说像大病一场，这头面部的这带状疱疹，眼睛还有耳朵，还有赵主任说三叉神经，我们面神经会引起面瘫，这些都会有。但是最多的，我们最常见的，也是给患者带来最大的痛苦的是什么呢？就是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这个是带状疱疹所留下的这个对我们的人体造成最大的伤害的。因为这种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啊，特别疼，刚才咱们前面也提到了各种疼痛，各种疼法都有，有的疼几个月、几年，甚至十几年的都有。你想想，给患者带来多大的痛苦？患者来了以后，捂着，哎呀，又有的头捂着头，有的捂着斜肋部，特别特别的痛苦。我有一个印象特深的，就前段时间的一个咱们顺义区的一个老太太，来的时候家里边轮椅推着过来的。推着过来以后，老太太，哎呀，特别消瘦，整个人就堆在那个轮椅上，就感觉都直不起来。我以为她腿脚不好呢，我们问诊啊，说怎么不好？她说是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疼了有好几年了。她为什么她坐着轮椅呢？她不是说走不了路，她是走不动路，
1: 没有力气。
3: 对，没有力气，因为通过这几年的消耗，人体非常非常的虚弱。她这也是典型的这种虚症的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住院以后啊，给她就中西结合治，我们要提振他的正气，然后来调理，再给他各种的物理治疗，比如湿敷、照光、超声、针灸。他住了1周以后，自己慢慢溜溜达达就下来了。这一个礼拜，最起码人感觉有点力气了，能走路了。虽然说走得很慢吧，但是最起码他能够慢慢的自己能走，然后觉得疼痛也大为缓解。两个礼拜以后下来，你感觉人整个气色就不一样。特别的有精神劲儿了，人也直起来了。住了几天以后出院回去，就带了一些药，每周过来复查一次，每一个礼拜都有一些变化，整个人恢复得非常的好，就明显的看着比以前就胖多了，精神也好多了。所以我们也特

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好了，今天的节目呢，非常感谢两位专家给我们带来了正确的诊疗的方法，而且还提振了我们的信心。也感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各位成员们，谢谢大家。探究职场健康问题的解决之道，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0: 尊敬的各位朋友，各位来宾，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谢谢今天来的观众啊，都有浓浓的京味儿。这姑娘就像昌平的草莓，水灵又俊俏，好不好？这小伙儿就像密云的鲤鱼，活蹦又乱跳。这个小朋友啊，就像平谷的大桃，甜蜜又美妙。哎呦呦，好好好，这老哥，哈哈哈，就像房山的柿子，饱满又有料。
1: 那我嘞，
0: 你这个脑袋啊，就像大兴的西瓜，清热解毒还
2: 利尿。
0: 谁说利尿啊？太直白，清热解毒有疗效。好，
1: 说的太好了，
0: 是不是？
1: 我说小冯同志，哎，
0: 小，
1: 欢迎你到俺们北京啊！
0: 你是北京人？
1: 北京通州人。
0: 一听口音，你像河南郑州人呢。
1: 俺是新北京人。哦，
0: 好，欢迎你。
1: 你要真爱北京啊，你首先得会吃。
0: 会吃？
1: 我看出来了啊，在吃这个方面，你是个好苗子呀。这样啊，你拜我。
0: 我拜你？
1: 你拜我为师。我教你北京的美食谜语。
0: 哦，好啊，好啊，好啊！
1: 我随便跟你说一个，
0: 你说，
1: 你肯定猜不着。你听着啊，哎，说，我和我女朋友相亲，打一道北京美食。
0: 他和他女朋友相亲，哎，一道北京美食。
1: 对，
0: 那么这美食是
1: 烩面。
0: 别鼓掌了，你说的这是郑州美食，
1: 我说北京的怕你猜不着吗？
0: 谁猜不着？
1: 那咱就说北京了。
0: 说北京的，
1: 听着啊，说你每天早上不起床，打一道北京美食。
0: 早晨不起床，北京美食，哎，是什么呀？
1: 爱窝窝。
0: 对吧？怎么爱窝窝呀？
1: 你想啊，啊，你每天早上不起床啊，爱窝在被窝里，爱窝窝。
0: 就这，我比你说的好啊！说你每天早晨啊，不光不起床，你妈叫你，你还装听不见。一道美食，
1: 这是
0: 懒龙。来。又懒又龙啊！
1: 说啊，你嚼着辣根儿一屁股坐地上，
0: 这是
1: 芥末墩儿。
0: 说你不光坐地上啊，还来回轱辘，
1: 这是
0: 驴打滚儿。啊，对。
1: 说你把脑袋扎水池子里，
0: 这是
1: 窜丸子。
0: 说你把脑袋扎桑拿房里，
1: 这是
0: 蒸丸子。
1: 说你脑袋扎汤汁里，
0: 这是
1: 溜丸子。
0: 说你把脑袋扎面缸里，
1: 这是
0: 白丸子。你脑袋扎辣椒面里，红丸子。说你和方清平、郭冬临、葛优叔叔搓麻，
1: 这是
0: 四喜丸子。
1: 谁四喜丸子呀？
0: 完了吧？
1: 俺的学名叫狮子头。
3: 哎呀，就您这尊贵的脑袋，它怎么能叫狮子头呢？
1: 那我应该叫
3: 松仁小肚。

0: 还不如狮子兔嘞。
1: 哎呀，想跟人家猜谜语，你还嫩点儿，
2: 对嘛？
1: 是吧？哟，小巩同志，哎，好苗子呀！你认我？
2: 不，我什么你？
1: 认我？
2: 哎，这么些年我怎么不知道我丢个儿子呀？啊？
1: 我认认儿子呀？别起哄了，就认我为师，我教你北京地名谜语。
2: 地名谜语
1: 啊，我随便说一个啊，你猜不着。
2: 真的？
1: 说你们家住的地方啊？哦，一个地名，
2: 这是
1: 郎家园儿，像不像？
2: 哦，说你媳妇儿家住的地儿啊？
1: 哦，这个地儿是
2: 老虎庙啊。
1: 说你俩眉毛往上挑，
2: 这是
1: 箭楼。
2: 说你俩眉毛往下耷了，
1: 这是
2: 八大处啊。
1: 说你宽宽的额头，
2: 这是
1: 前门。
2: 说你扁扁的脑勺，
1: 这是
2: 后海。
1: 说你张开嘴啊，大红门。
2: 说你这口破牙，
1: 这是
2: 五棵松。
1: 说你媳妇儿啊，用一根指头挠你的前额，
2: 这地儿是
1: 门头沟。
2: 说你媳妇儿啊，用两个指头挠你，
1: 这是
2: 二里沟。
1: 说你媳妇用一把手挠你，
2: 这是
1: 五道口。
2: 说你媳妇儿用两只手挠你，
1: 这是
2: 东四十条。哎呦，
1: 我还是找地儿看脸去吧，我。
3: 你干嘛去啊？
1: 我找地儿看脸，他挠我个东四十条。哎呦，
3: 他下手太重了。
1: 可不嘛，
3: 这要搁我呀，我就挠你个东四十条。
1: 你比他还狠呢，你。
3: 就这水平还想跟人家比呢？幸亏我来了。我说，小巩子，哎，
2: 小巩子，
3: 好苗子。啊！
4: 你认我？不，
3: 谁说的？谁说我认？他这么大岁数，他能认我吗？你扣我吧！
2: 我什么你？你
3: 扣我？叩头拜我为师？
2: 学什么呀？
3: 京剧呀！京剧是我们北京的名片，我往这一站就是名片。
2: 哦，对对对，你。今天打算骗谁呀？我
3: 骗谁干嘛呀？
2: 不是名片吗？
3: 我教你啊。你会拉弦吗？
2: 我不刚学啊。
3: 今天大家都来着了。哦，我一会儿为大家奉献一段薛平贵，怎么样？
2: 好。来，大刀，你说的是哪个薛平贵啊？
3: 就是我们那对门老薛，留一平头卖冰柜的薛平贵。
2: 怎么了啊？你说啊，
3: 这薛平贵日夜思念自己在外地的媳妇儿王宝钏。这王宝钏
2: 等会儿，等会儿啊，这卖冰柜的媳妇儿也叫王宝钏啊，
3: 就在燕郊卖烤串，姓王，吃饱了就坐那儿穿王宝钏。下面我就为大家演唱这段薛平贵，关键这一段我是一赶二，一人唱俩。哦，宝钏跟平贵我全包了。
2: 哦，就是冰柜和烤串他一人卖。

地就在，店在，家就在。好兄弟。

0: 尿不干净，白天也好不到哪里去，稍微喝点水又要开始找厕所了。
1: 专业的医院找到专业的医生，开好药之后还有个提纯的过程。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现场呢，也来了一位曾经我们两位专家的患者，我们听一下当时叔叔是什么样的情况。
2: 大家好啊，这个我今年66了，不是这个曾经被这个前列腺增生的病折磨十来年的一个老患者。我呢大概这个退休前啊，个55、56岁的时候呀，我做了个体检，一体检感到自己啊有点这个前列腺增生，当时也没多想，想了嘛，男的嘛岁数大点儿，可能都有这个情况，就业没有在意，但这个症状越来越严重了。其实没有症状之前呢，他正常的，他一晚上起来起夜就起，最多起一次夜，有时候可能不起来。有这个症状以后，逐渐的2次、3次，并且呢还有感到这个尿频尿急这个感觉。这个姐小时候尿的时候呢，她一下尿不完，哩哩啦啦的，感到自己队友特别的痛苦。后来呢，我又出现了血尿的情况，哎呀，我媳妇儿就一苦恼，我也苦恼。我媳妇儿说：“你去看看吧。”哎，我就到医院去看了看，医院看看呢，这个医生呢给我开点西药，我回去这个吃药就服药，服药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有点效果，但是效果不明显，还是这种情况，这不敢出门了，一不敢走进房友了，一不敢出去了，你出去坐公交车来了尿意了，所以不敢出去，就在家守着，整天来看电视，不出门看电视吧。哎，有一天晚上呢，我就看到咱们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这个增生的问题这个节目，哎，我就赶快给他打个电话，挂号呢找到了江主任和副主任，这江主任呢还给我进行了中医的调理，给这个副主任呢说说症状，副主任非常认真的呀给我诊断了一下，说你这个是前列腺增生了，也还有一定严重程度了，当时好像给我做这个微波什么的啊，说这个尿产量还是什么量了，我真说不上这个专业名语，说达到300多个了，说你这个已经是前列腺增生，有一定非常严重了，再这么下去啊，肯定有很多并发症，这个血压高呀、血糖啊，甚至呀造成肾衰竭，你再严重下去，肾衰竭那会挺害怕的呀。但是副主任说没事儿，你这还有挽救的可能，他就用这个说咱们用这个西医和中医这个结合的方法给你治疗，当时给我做了个针灸吧，这个针灸，哎呦，我当时也说他针灸行吗？有点怀疑。哎，做了几回以后，还真有效果。他这个小肚子呀，他也不下坠了，也不胀了。哎，这个针灸几回以后呢，哎，晚上起夜3次变成2次，变成1次。这个尿的时候呢，这个小便的时候，他一下也不是滴滴啦啦的，也非常顺畅了，非常好。所以话呢，感到很有效果。哎呦，我非常高兴啊！哎，我跟那个我媳妇儿挺高兴。哎，好了以后呢，我就领着我媳妇儿去旅游了，到三亚呀、海南呀、黑龙江那个哈尔滨呀，这哎天南海北去了。旅游一圈以后，不管是多热多冷，身体没问题了，正常排便了，血尿情况没了。所以啊，我这个感到深有体会啊，咱们这个副主任江主任，这个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增生啊，确实有效果。在这我真的再次感谢咱们江主任、副主任把这病治好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1: 好的，谢谢叔叔，说的特别好，而且叔叔现在状态真的特别好，从生理到心理都是焕然一新的感觉。而且听到叔叔说他是通过我看我们节目啊，看到了副主任讲解，然后通过打电话，哎，这个我更欣慰。大家可以现在就记一下我们屏幕下方滚动的这个电话，找到两位专家。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夜尿多、尿急、排尿困难这样一些前列腺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那刚才呢，我们的叔叔也提到了一个微波治疗，请傅主任先跟我们说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式？
3: 我们说呢，前列腺微波治疗呢，是目前的话呢，就非常成熟的一种用于治疗前列腺增生，还有包括前列腺炎的一种治疗方式。它的原理的话呢，是 是通过我们一个特制的啊微波的治疗仪，我们这个仪器上呢有一个探头，通过探头的话呢，直接把微波作用在我们前列腺组织的内部，433

0: 兆赫兹的这个微波，它能够啊减轻我们前列腺组织的水肿，同时呢有利于把我们淤滞在前列腺组织内部的前列腺液给排出到体外。因此的话呢，再配合上药物治疗、针灸治疗这几个方式结合在一块，能够达到快速的缓解下尿路症状，同时呢阻断前列腺体积肥大的速度，这样的一个治疗效果。为什么我们很多前列腺的疾病治疗起来效果慢，包括前列腺增生，包括前列腺炎，就是因为很多淤滞的前列腺液它排不出去，血液循环达不到。因此的话呢，虽然说你可能单纯的服药很长的时间，药物也吃了很多种，但是真正有效的药物能够作用在前列腺组织局部的并不多。那么配合上针灸，配合上微波这些个治疗措施以后，我们改善了前列腺的血液循环，很多淤滞在前列腺组织内部的含有炎性因子的这部分前列腺液，我们帮助它快速的排出到体外，同时的话呢能够把血液循环里边的有效的药物呢能够渗透到前列腺组织内部。在这些个综合治疗的基础上，比单纯的传统的药物治疗可以说的话呢，第一起效快，第二的话呢这个在早中期能够延缓甚至完全逆转它这个疾病发展的速度。综合起来看的话呢，治疗的总体花费反而是最低的。
1: 嗯，我们总说针对性治疗，这个微波治疗它就是针对性的，
0: 针对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炎，
1: 嗯，
0: 最有针对性的一种治疗方式。
1: 中西医结合，我们针灸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江医生给我们讲一讲。
2: 针灸对前列腺增生的这个核心优势啊，是整体调理，改善症状，它的副作用少。这个针灸啊，不需要药物，它就避免了那些头晕啊、低血压的这个不良反应。针灸还可以调节性激素水平，抑制前列腺细胞的异常增殖。针灸也要辨证论治，不同的患者我们会开具不同的针灸处方。像这个患者呀，我们给他选的是关元、中极、三阴交。这个关元、中极可以调节膀胱的气化功能，三阴交健脾利湿、太冲疏肝解瘀。治疗一周之后呢，患者尿频、尿急的症状明显改善。B 超显示膀胱的残余尿量从410毫升降至40毫升，已经是正常人的标准了。以前这个病人呢，每次起夜是5-6次，现在一般是1-2次。如果睡觉之前不大量喝水，一般不起夜，一夜睡到天亮。
1: 尿频、尿急，包括排尿困难，其实这些都是前列腺增生的问题，不是老了以后的正常现象，都值得我们重视起来。如果此刻呢，您想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傅主任，如果这个前列腺增生，我们前期不管它，就是忍着，我也不找医生来治疗，拖着拖着会拖出什么样严重的后果呢？
0: 如果我们早期不给予它一个正规治疗的话，哪怕是良性疾病，一旦呢进展到一个晚期的阶段的话，同样的话呢会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命安全和生活质量。我们最常见的啊，好比说很多老年人啊，他对这种不适症状的耐受力非常强，平时呢也不太愿意麻烦子女来陪自己啊到医院看病，所以说呢往往真正的到医院看病的时候，送来的时候都是病情啊都非常危重的一些情况。
1: 很严重了。
0: 对，像前列腺增生啊，你如果非常长时间的这个排尿困难，长时间大量残余尿，你到最后的话呢一定会啊伴发大量的膀胱结石的形成。我们每次排尿小便都排不干净，类似于呢我们家马桶冲水不好，每次冲水都冲不干净。你一天两天这个副作用看不出来，时间长了以后不可避免的会产生膀胱结石、 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甚至的话呢，由于我们膀胱啊，这个大量的残余尿，膀胱的压力啊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然后呢，一直产生到肾积水，直接威胁到我们肾脏的功能。到了中末期，就是会进入到尿毒症这么一个状态。真是有因为前列腺增生导致双侧的肾功能损坏，最终必须要进行透析治疗了。
1: 就是拖下去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不是我们在这儿一直呼吁大家早发现早治疗就可以了，您是得从心理上重视它，不然的话就会拖出很严重的后果。
2: 是的，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曾经遇到过一个患者，60岁，是个企业家，3年前体检发现前列腺增生，但是呢病人因为忙没有引起重视，也没有治疗。半年前开始出现了排尿的症状，排尿困难，尿频、�尿急，夜尿3到4次，因为夜尿频繁导致了休息不好，第二天这个白天工作呢也觉得很疲乏，甚至引起了这个决策方面的失误，夫妻生活也不顺利，经常草草了事，这个老婆还担心他在外面有情感问题，自己搬到隔壁客房去睡了，去其他地方看了，吃了一些药也没起什么作用，小腹部出现了剧烈的疼痛，伴有尿痛，这个病人才慌了，急急忙忙找到我，通过超声检查发现膀胱里面有些小结石，膀胱的残余尿量340毫升，尿常规的检查，白细胞3个加号，潜血3个加号，微量白蛋白137.59，也偏高，这是肾功能早期受损的一个信号。我给这位患者的这个治疗方案呢，是首先解除梗阻，再提升体质，改变体质，调理体质，改善夫妻生活。
1: 所以通过刚才那个案例，副主任，我们会发现前列腺增生它是会影响男性功能的。
0: 会的，我们男性排尿和排精用的是一套解剖通路，那么前列腺肥大了以后的话呢，一方面会压迫我们的后尿道，造成我们排尿的困扰，同时的话呢，很多前列腺增生的男同志还伴有呢这个精液量的减少，男性功能的下降，这些个的话呢都是由于前列腺肥大所造成。
1: 专家来到现场，也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3: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那一代人走了25000里，在绝境中闯出了生路，那一代人从无到有，把中国的标记留在了太空，那一代人同样从零跨越，把中国的航迹刻进了深海，从崇山

0: 争精神，代代传承。
1: 他们在小剧场历练多年，一同熬过低谷，
2: 就都站在雪地里，这个等着四个观众的到来，之后给人家退票钱，包括这个来往的路费。
1: 他们走上春晚，转战荧幕，一步步被观众熟知。
3: 五个人开会，聊方向，从零开始，真的是从零开始。
4: 我是一个害怕坐飞机的人，但是没办法，我这段时间一点都不怕，因为什么？上去就睡着。
1: 沈腾和马丽的搭档故事《记忆》马上播出。
5: 有些事一生一遇，
6: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5: 有些事一遇一生，
7: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5: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0: 金秋逢华诞，笑语迎国庆，欢迎收看记忆十一特别节目《欢声笑语喜迎国庆》。前段时间呢，有一部电影引起了大家广泛的讨论，我身后的正是这部影片《欢迎来龙餐馆》的海报。在这部影片当中，沈腾塑造了一位挺身而出、为了拯救他人奋不顾身的英雄形象。片中的情感呢，真挚又动人。沈腾直言，演完这部电影，自己一辈子的眼泪都快流完了。
1: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2: 老板，
1: 爱厨魂呐、啊，小成本都被你干活了，
2: 今非昔比啊！
3: أهلا بك معنا في مطعم التنين.
1: 礼物，
4: 我以为也要给我一厨炮呢。
2: 这个二中的孩子，以前全是野孩子，现在全当服务员。
5: 穿上这身衣服，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6: 进饭了啦！
7: 快
6: 进饭了啦！
1: 这回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该回来了？
8: 飞！
3: 跟今天早都在海公司飞，还能回来原地。
9: 你刚刚在山里，俺们是失败的。
3: 没事。
9: 这个了。
3: 我没想到两个，还是害了。
10: Don't fucking move, King. Look at me. Don't move.
3: 他们是天上的恐怖分子，
11: 我觉得未来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厨师。
12: 我的天哪！
3: 行了，不行。很快就回去了，
11: 咱俩好好吃饭啊！
13: 嗯，你也是。
0: 在影片当中，沉稳的沈腾可能会让您感到既陌生又新鲜。提起他的名字，大伙儿的第一反应呢，可能还是那个长在笑点上的男人，有着独属于他的腾式幽默。那么沈腾到底是如何走上喜剧道路？他小的时候又是什么样的呢？
14: 沈腾，1979年出生于黑龙江齐齐哈尔。他上面还有一个比自己大3岁的姐姐沈娜，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对这一双儿女从小就寄予了厚望，他们早早地为姐弟俩规划好了未来的路，并且倾全力栽培，希望女儿将来可以在艺术上有所发展，儿子能够在学业上有所建树。然而理想和现实总是有差距，尽管姐姐沈娜聪明乖巧，没让父母太过操心，但是调皮贪玩的沈腾，父母绞尽脑汁也没能让他成为学霸。面对最初父母给自己设定的未来，沈腾非常苦恼。
11: 小时候我是这样的，我妈我爸会把所有的精力、财力、物力都用在我们家这两个孩子身上，在我看来好像他们没有自己的生活，他们就过我们这姐俩，所以把所有的精力都扑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有时候我也受不了，甚至于是一种错误的一个做法。
15: 比如说
11: 我小的时候，我就非常讨厌背那些文科的那些需要背的东西。
15: 嗯，
11: 我妈就天天陪着我，就每道题她都会背了，但我还是不会背。她干点啥不好呢？她就不能把我放着让我一个人学，自己看会儿电视去？
15: 嗯，
11: 当然了，我一个人也是不学。但他在我旁边的时候，我也没学呀、啊。
15: 嗯，
11: 都是假装在学。我父亲是这样，就想着说，把我姐培养成这个优秀的这个文艺的人才，走这条路，想让我就是走好好学习那条路。对，没想到成功了一半。
16: 嗯，你，啊，让同学们听一听，咱们班排名第二的大傻子是如何犯贱的。你还有脸笑啊？排第一，你骄傲啊？我让你念，你听见没？哎，你，
17: 滚蛋！
16: 你敢打老师？
17: 滚蛋！还能让你把我给欺负了？
16: 我告诉你啊，你废了啊！你前途没有了！
17: 干啥？跟我提前途？你天天给我们排名，这大傻子，这二傻子，我们。

0: 即使将来我们成为废物了，那也是你逼的。
1: 父母本想让沈腾未来能做一个科学家，但是沈腾偏偏不喜欢书本上那些死记硬背的知识。

0: 不是啊，那个妈妈现在需要点钱，你那有没有给我先拿点？我当时就懵了，因为我一分钱都没有攒。
1: 叶之间长大了，他不再是那个温室里的花朵，也不能再伸手管父母要钱。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有责任要为父母为自己努力赚钱，他开始拼命地跑剧组，找一切可能演出的机会挣钱。玛丽不得不扛起家庭所有重担，当时的他不允许自己放弃每一个可能演出的机会。
0: 突然有一天，有一个我的同班同学给我打电话说，哎，姐你过来啊，我们这有个小剧场话剧，但是是几句台词，你愿意吗？我说我愿意啊。我记得好清楚，那天北京下着雨，我在租的那个房子和同学合租的，因为不化妆嘛，说要去见导演，我得化个妆啊，我手都是抖的。我拿着那个眉笔，我就告诉自己，我说你记住这一刻，就是感觉自己有工作了，啊，颤抖着双手把自己画得跟小鬼似的，就去见导演了。
2: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
3: 不行，他们是闻着我的血腥味过来的，我要跑了，咱们俩就一个都跑不了，我牵制住他们，快跑！
2: 不是，
3: 当年我改你的高考志愿，我就是为了让你跟我上同一所大学。
2: 你骗人！那我们学校为什么没有见过你？
3: 因为我没考上。跑！
0: 有一段时间我很抑郁，因为租房子，你面临着中介公司。那个时候还小，就被中介公司欺负，他房东答应给他那个中介费，但是没给，他就跟我要，我说你凭什么跟我要，我肯定不给你，那他就开始使坏，把我们家门锁用堵那个胶水堵啊，然后打危险威胁电话呀，然后半夜120到我们家，警察到我们家就说人家举报我们扰民，我说怎么可能呢，好多这样的事情，最可怕的

0: 等着四个观众的到来之后给人家退票钱，包括这个来往的路费。
1: 他们走上春晚，转战荧幕，一步步被观众熟知。
2: 五个人开会聊方向，从零开始，真的是从零开始。
0: 我是一个害怕坐飞机的人，但是没办法，我这段时间一点都不怕，因为什么，上去就睡着。
1: 沈腾和马丽的搭档故事记忆正在播出。
3: 我手上的这张照片出自2012年央视春晚小品《今天的幸福二》，这是沈腾和马丽第一次携手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但是两人的表现却十分的亮眼。在开心麻花多年的舞台经验让他们拥有了非常出色的表现能力和无与伦比的默契配合。
2: 你怎么来了呢？
4: 您不是提拔我当大堂经理了吗？完了，我媳妇儿非得让我送个果篮过来。
2: 谢谢谢谢。哎呀，这小果篮拎过来累坏了吧？
4: 没事儿，我这走两步歇两步的，不累。
2: 郝建呐，是这样，你今天来的不是时候啊。一会儿呢，我前夫来，我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你明白哈？
4: 我明白，我不耽误你俩事儿。但你说谁家还没个误会呀？我就想请您大声的说一句啊，你说咱们饭店七个服务员，你为啥就提拔我当大堂经理了呢？
2: 怎么，这概率很低吗？我为啥提拔你，你心里不清楚吗？
4: 我时而清楚，时而糊涂。
2: 我不就相中你这个人了吗？
4: 老板呐，我跟你说，你说话说全乎点啊！你要这么偷三减四的，我跟你说，我真得多耽误你一会儿了。
2: 妈呀，郝建呐，你怎么还坐下了呢？不是，你看郝建，你说一会儿我前夫来，这大半夜的，要是把咱俩给逮着了，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4: 那咋还能用逮呢？我吃你家俩枣，还至于逮我呀？
2: 郝建呐，你看啊。平时这个点儿咱们是不是都该睡了？
3: 在这部作品之后，沈腾和马丽呢连续数年登上了春晚的舞台，尤其是在2014年的《服不服》，让这对组合更加的深入人心。但是提到这次演出，马丽总是感觉心有余悸，这背后到底又藏着什么故事呢？

0: 我大妈都这会儿了，就别用排除法了。那既然都不疼，那咱试试看还能不能走走了。
1: 我试试啊。哎，
0: 慢点啊。别。你这走是能走啊，但你这是按表走的呀。
1: 哎呀，我这胯骨怎么突然疼了呢？
0: 那肯定的呀，刚才转的时候磨的呗，这没起火就不错了。来，大妈，我给您扶起来啊。哎呀，
1: 小伙子，你这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你摔的也够呛啊。
0: 我没事。
1: 你是个好孩子，还知道把大妈扶起来。
0: 我这做好事上瘾。
1: 这要换了别人啊，撞完我早跑了。
0: 大妈呀，你这是摔懵了呀。啊，而且懵得很突然呐。你是自己摔倒的啊。你摔倒的时候我还离你十米开外呢，你看那是我自行车，铁证如山。
1: 哎呀，车圈都飘成那样了，弄了半天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那我还能抢救得过来吗？
0: 哎妈呀，哎呀，这确实太像事故现场了。但大妈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啊，我那车是追尾追的。哎
1: 呀，我的尾追呀、啊！
0: 我说的是追尾追的，不是追尾追了。我说的是保险杠，你说的是尾巴根啊？
1: 完了，大过年的，尾巴根还撞碎了，行吧？

0: 岁岁平安吧。
1: 我跟腾哥一起每一次都是特别特别紧张，我觉得最可怕的是腾哥不记词儿，你知道吗？
2: 这特色。
1: 你想一想直播呀，服不服？那年我是最惊险的，我觉得对于我是一个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我演一老太太嘛，摔倒了，那哎呀，我的波棱盖儿啊，我的胳膊肘子、胯骨肘子呀什么的。腾哥反转的时候，他在地上要学着我再来一遍。哎
3: 呀，我的胳膊肘。不灵盖儿啊，
1: 等他学完之后就应该是我的台词，我说完他就应该往下接，他还在沉浸在那个里面。哦，根本不说词儿，我都傻了，你知道吗？我说那是我的词儿啊，然后他才能意识到啊，然后开始往下接词儿。
0: 他说的全是我的词儿啊。
3: 这样玩意儿谁说算谁的呀。
1: 下来的时候我们就抱头痛哭，你知道吗？就是终于演完了，而且还不错，观众没看出来，关键是
2: 没看出来，昏过去了。
1: 没有，都习惯了。他最狠的不记词儿，我跟你说个最逗的事儿。我们拍戏，拍的带着我的关系拍腾哥，他面对着我拍他的脸，带着我的右脸，然后我的左脸我戴了个帽子，这边就沾着台词。
4: 最不爱听的就是你说话，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
1: 咱回家。粘在我的脸上，
4: 我真用功啊！
1: 对，
4: 我自己都抽自己，我着急，我真着急，但我真记不住。拍那个电影的时候也是，我弹吉他，吉他也不会，假弹完了唱歌，那歌词都是我第一句看这儿，第二句看这儿，第三句看这儿。
5: 腾哥他是台下吧，他是稍微会有一点我们大家都紧张，但是他一上台了，就算他忘了，他即兴出来的东西也非常的好笑，所以我们还是不太担心的。
6: 对，我们觉得他不说话都很好笑。
5: 对，他往上
4: 其实是被逼出来，是记性不好的人，记性一定好。
5: 对，
4: 真的是逼出来的。
7: 小健呐，明天陪我去打高尔夫。
8: 啊，他还用明天呢？
4: 你高尔夫啊？
7: 干啥玩？
9: 不光是台词，对于春晚小品而言，从构思打磨到最终成型，每一步都十分不易。在创作小品占位子时，他们也曾实打实地克服了很多难关。
4: 瞧这薅这一地头发，跟发廊似的。这个啥事儿不能下来好好商量着说呀？来，下来。哎呦
10: ，我这怎么少块头发呢？
1: 是这所吗？
9: 由沈腾扮演的房产经纪人郝建，为了孩子能够在班里得到黄金位置，与玛丽、艾伦、常远，还有魏翔扮演的其他四位家长斗智斗勇，产生了一段笑料百出却也发人深省的故事。
4: 哎，你说这事儿闹的。
10: 孩子坐哪儿都一样，问题是我家孩子近视。
9: 对家长而言，孩子无小事。小品中五位家长绞尽脑汁的为自家孩子争座位的对话，成为了笑点最为密集的片段。
10: 左眼300，右眼1600。
11: 左眼300，右眼1600。那走路他不跑偏吗？他
10: 跑偏呢。我俩上街经常是走着走着他就上主路了。
1: 那你这心挺大呀，还搁这抢座呢，赶紧带孩子上医院抢救去吧。起来，
10: 别怼我。
1: 怼了？
10: 别怼。别，你要不用语言怼我，要不用行动怼我，你可一样怼，
1: 双怼。
10: 来，
9: 自然流露的包袱，真实投入表演，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然而对于沈腾、玛丽和其他三位主创而言，并没有相关的生活经验，为了让这段包袱铺垫的自然又巧妙，整个团队做了不少功课。
4: 我们一点点天天问，天天问，剧本也是天天改，永远不满足，那没法记了。那你这是上台了，就是每天每次连排肯定都不一样，每次连排都有新鲜的东西啊，那就别说平时排练了。没有穿案了。
12: 夏天靠着墙凉快吧，冬天就是暖气。孩子脚凉了，把鞋垫抽出来放在上烤烤，是吧？饿了再烤个地瓜，多好啊！
11: 那不串味了吗？
12: 也没让你把地瓜放鞋垫上烤啊，咱样样烤啊。
9: 开心麻花团队虽然连续几年登上春晚，但他们对作品的要求丝毫没有降低。为了达到最好的演出效果， 演员们常常需要克服重重困难和挑战。
13: 大妈，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家里的情况啊。这么说吧，小偷到我家都是含着眼泪走的，逢年过节还得给我扔两袋米呢。
14: 的大哥沈老师，因为他很辛苦，之前就定好的戏，所以没有办法推掉，那就我们一起去广州找他，然后他白天拍戏，晚上我们就在一起聊一宿吧，基本上还有魏翔，我们五个人，然后就是属于那种，其实我第一个熬夜，那个时候我刚刚吃中药调理身体，就是晚上十点钟是要睡觉的，结果人家沈老师十点钟才下班，所以我就等于要十一点那样，他回去了，我们整个人在一起五个人开会聊方向，从零开始，真的是从零开始
4: 创作的时候，几十个小时不睡觉的时候太多了，那我熬的所有人都熬不动了，给我下药，下这个感冒药，让我助理把那个白加黑的黑片给我兑到我茶水里，因为大家真的是熬不住了，我这熬起来我这拼命三郎的那种，昨晚的压力更大，尤其牺牲自己这个所有的时间，那时候基本上真的就是基本上天天飞，我是一个害怕坐飞机的人，但是没办法，我这段时间一点都不怕，因为什么，上去就睡着。
13: 那咱这样啊，咱们娘俩呢一起分享几则寓言小故事啊，故事的名字分别是东郭先生与狼，吕洞宾与狗，农夫与蛇，郝建与老太太。这几个故事分别讲的是什么呢？啊，我从头到尾依次的给你讲讲。说从前呢，有个叫东郭的先生，有一天他骑着自己那头驴啊，在那儿嘎哒嘎哒嘎哒嘎哒骑了一脸大嘎哒呀，完了呢就遇着了一个快要死了的狼啊，这个狼
0: 太磨叽了，要服你就服，不服你就走，你给好人腾个地儿。
9: 春晚舞台上的频繁亮相让郝建这个名字越来越深入人心，甚至一度成为了沈腾的标签，但这个标签却让沈腾十分的苦恼。
4: 更多的人是从春晚舞台上认识我，认识郝建这个人，我也被郝建符号也扎了好几年了，这个标签儿。有的时候你想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努力，观众是选择不接受或者是这个视而不见的，在他们的眼里你就有一个固化的这样一个形象，那在观众的心里他已经根深蒂固了，所以说我在演别人的时候，大家可能也有得有一个适应的一个过程，我作为一个演员我不满足，我这一辈子只陪郝建到老。
9: 不甘心被单一角色定型的沈腾一心寻求突破，他不再局限于小品的舞台，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影视领域，决心出演电影。然而这种尝试一开始也并不顺利。
4: 我认识了宁浩之后，他在拍《黄金大劫案》的时候，我忘了是怎么就让我知道了。让我知道了之后，我说我好像挺想演那个男主角小东北的，我说我觉得我特别合适。完了之后我就给他打电话，他说那你那样呗，你上我那个就招演员的那个地方，他说你让那个我那个副导演帮你录一段，把我去展示了一下，当然也非常劣质的一段表演啊，因为我就非常难应对这件事儿，就类似于考试的这种东西，
15: 就是试镜的彩排这你都不太擅长，
4: 从来不行。完了之后，我估计他也看了之后好长时间也没给我回复，我就又问他，我说怎么的，什么意思啊，是吧，到底是行啊是不行啊，完他的副手给我回，我说腾哥那个你看如果说嫌你有点老你能接受吗？我说行啊，我说这总比说你演的不好要更容易接受一点，因为一个演员嘛，就每个人都害怕，就说我说你主持的不好，你是不是难受死的？但是也可能真的是因为我发挥的那段也真是发挥的不好，也有可能。
16: 从深耕话剧舞台到进军银幕，寻求突破的沈腾带领开心麻花不断的探索尝试，终于在2015年，他们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由同名话剧改编的电影《夏洛特烦恼》一经上映，就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达到了14亿的票房总成绩，成为了2015年电影界的一匹黑马。沈腾马丽这对银幕活宝由此更加的深入人心。照片当中的这位呢，就是马丽饰演的经典女汉子形象马冬梅。这一角色的成功和她对表演的钻研密不可分。但是观众朋友您知道吗，马丽在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一度曾经怀疑自己不会演戏了。
17: 干啥？
18: 刚才歌唱的不错呀，给我唱一遍来。
17: 哎，起来！
18: 你给我唱一遍怎么了？你给我唱，
17: 我
18: 唱一遍。
17: 快起来！哎，别闹！
18: 你给我唱一遍，你给我唱。
17: 哎呀，别闹了，媳妇儿。
18: 管谁叫媳妇儿呢？臭不要脸！
17: 造孽！
18: 看话剧的观众会知道，他的表演尺度一定是非常夸张的。他跟这个电影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开拍之前，开机之前，导演给我们就开了个会，就是说我们到底要我们的电影是要一个什么样的风格。那开机以后，我们几乎是前一周吧，都是在找这个度。我们同一场戏，我们用3种不同尺度的表演把它演绎出来，然后我们要看回放，最后导演定的就是现在呈现出来一个漫画式的表演。就是它比生活中的要略带夸张一点，但是它比舞台剧要生活很多。最开始的时候是不太会演了，都就哪怕说我一个回头，可能导演要求就是你这个时候你都要挑一个眉毛，就是这个眉毛要起来了，我说这是有点脸谱化，但是你又不能挑得太过了，过了之后那么大个大荧幕看你一张脸在那儿龇牙咧嘴的，就很可怕。
19: 对对对，
18: 就变成恐怖
19: 舞台上你可能要比这还厉害。
18: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哎呦，我有一段时间拍着拍着，我就跟沈腾说，我说腾哥，我怎么不太会演戏了？他说没事儿，我也一直都不太会。就是大家
19: 这就是一次挑战，
18: 挑战说我们一起尝试吧。
20: 我想起了一个童话故事，灰姑娘的水晶鞋。难得今天咱们俩之间没有马冬梅。
21: 冬梅挺好的呀。
20: 拉倒吧，冬梅多招人烦呢，看她那嗓门说话跟放炮似的。找你差远了，你像百灵鸟。啊对，尤其是她走路，我给你学学啊。
21: 还学吗？
20: 学，得学。我给你学学啊，我给你学学她走路。站住像不像骑个猪啊？我再跟你学，他撇标枪啊，骑猪撇标枪。呀呼，呀呼，哇！冬梅，其实你这么打扮也好看。
18: 本身我不是一个漂亮的女演员，当以前可能见过一些剧组，都是因为你不漂亮。那个时候人你没有作品，没有人知道你的专业，你不漂亮，对不起，我们不会用你。你不漂亮，对不起，离开。
19: 你是带着不自信走到这个职业队伍里的。
18: 我一直都是，我就只是说，我就是不漂亮啊，我承认，我敢于承认啊。然后我是靠自己的实力，我就认真的在演戏。必须替我们喜剧女演员白白票啊，都可漂亮了。但是为了塑造角色没办法，因为演喜剧的时候，当我抖这个包袱的时候，我演塑造的一个这个形象，比如说嘎呀，我这一句话出来之后，我必须要发音，这个声音出来的位置一定是让观众听完之后能笑出来的。但我要是注意形象，嘎呀，就是另外一个人物了。你不能考虑那么多。我之前从来不看自己的影视作品，视频就是话剧演完我也不会看。 等有一次我第一次在电脑上看到我自己的画面的时候，我都吓傻了，太丑了，就本人没有这样，为什么会这样？特别夸张，那歇斯底里的脸呐、啊，表情狰狞的呀。喜剧演员真的是为了喜剧付出太多太多。
9: 为了角色，玛丽全然不顾形象。和她一样，沈腾在演戏时也是个拼命三郎，对于角色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追求。
2: 我是《夏洛特烦恼》之后两三年没接东西，就因为没碰到好剧本。那剧本来了是真多。完了，接下来演的《西红柿首富》，我觉得我接剧本还是足够谨慎的。我是一个耐得住寂寞的人。
3: 行。
9: 凭着在片场日复一日的打磨与坚守，沈腾和玛丽的演技收获了广泛的认可，而这也推动着他们勇敢地跳出喜剧的舒适圈，不断拓宽戏路。从《欢迎来龙餐馆》中沈腾成熟稳重的表演，到《水饺皇后》中玛丽细腻动人的女性刻画，再到《抓娃娃》《独行月球》等作品中两人的默契碰撞，他们用一次次突破性的表演，一个个风格迥异的角色，打破了大众对喜剧演员的固有标签。

0: 非首都核心功能，我们就搬出核心区了。搬出来之后呢，我们首开就想这院放在这儿，咱们得是吧更新啊，利用起来。所以说呢，我们就做了一个整个的一个更新。以前是一个封闭大院，现在呢，我们就把它打开。啊，打开之后呢，我们叫以点带面，在这个街区的我们这个项目叫就是一个文化金融产业园，也是一个引擎项目。就改造完之后呢，你看我们引进了各个行业的头部企业，包括您看我们这个叫做，首开书院的景山书社，啊，1925年的时候，郭金刚先生、郑振铎啊先生，然后朱自清先生他们每个人每月10块钱，然后就在咱这院开了这么这个一个景山书社，古史变的一册。到五册全是在这儿出版的，现在跟北京大学的出版社，然后北大书店合作，然后经常做一些文化的活动在这儿，
1: 为社区服务，为老百姓服务。
0: 对，我们还有一个叫做这个中国美术馆，叫文创艺术中心，是我们跟中国美术馆合作的，也是中国美术馆首次走出它的大院。
1: 下次您思路再开拓一点，跟故宫也合作一下。
0: 那太好了，站在我们这顶上，咱们一会儿都能瞧见故宫。哦，
2: 真的。
0: 对，尽收眼底啊。
1: 今天咱们走了一整天啊，我觉得这个感触还是很深的。
2: 对，探索了一整
1: 条。瞧咱们胡同美术馆，然后十院，又到了这个 AI 食堂，完了首开首院，
2: 对，产业园啊，
1: 就是我就觉得这些每个都是其实都被有北京元素，但每个都有自己的性格。
2: 没想到胡同这么丰富。
1: 对，但他们有一个共性，就是这些院落呢，今天呢，他们都尊重历史，尊重历史上的人的创造。也尊重今天人们的生活，
2: 而且采取的措施呢，都是用绣花针的功夫，做针灸式的更新，
1: 是，都是围绕让人们生活更美好。下一集咱们去哪儿抽卡？
3: 五四成新韵，都市续风华。
2: 那走吧，那咱们下期见。
4: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岁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山河见证英雄。

我叫泽尔朗加，是藏族人，来自四川甘孜，目前在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读研究生。我的家乡有甘孜会师的长征历史，但是书本上的故事却那么陌生。这个暑假，我将重走甘孜会师之路，去寻找团结的力量。

0: 哎，你好，我看到这里有一个特别大的雕塑，你们知道这里为什么有个这么大的雕塑？然后这个雕塑讲了什么故事吗？
1: 讲的是友谊嘛。
0: 友谊。
1: 对。
2: 这个主要是这个雕塑旁边那个是猪的总司令，这个是五世格达活佛。这个为什么建在这里呢？因为是甘孜县猪的总司令以前在甘孜县住过，然后藏汉是一家亲的意思。
3: 他们两个之前在这甘孜相遇嘛，对吧？然后结下了军民良好的一个友谊，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
0: 那就是这个雕塑在这里，说明他们当时这边很有名气，威望也挺高了。
4: 肯定嘛，整个甘孜县人民都知道，这叫革命老区嘛。
5: 甘孜会师的会师地甘孜县，地处青藏高原的东南，藏族儿女世代栖居于此。1936年3月，朱德总司令率领红四方面军进驻甘孜，等候红二六军团前来会师。
0: 你好，有人吗？
6: 有。
0: 哎，小弟弟。那我能进来看看吗？
6: 可以，走。
0: 好的，
6: 我带你。这边，请。我去给你开灯。
0: 好的，好的。就是这里啊。
6: 对，他当时就住的是最里面这个房间。
5: 朱德总司令尊重藏族风俗，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严令部队爱护藏民的一草一木，哪怕数万红军缺粮少衣。

0: 有几段路，你说是一路颠簸，你整个人都、飞起来那种感觉。他们待会儿说那个骑马要割屁股，他一点不敢想象。
1: 深入草原之后，到了连路都没有的地方，只能换成马匹。但是不管山多高，路多险，只要有人民在的地方，民警们都会奔赴而来。到偏远草场走访群众，调解矛盾，开展普法工作的时候，民警们会带上国旗。当鲜红的国旗飘扬在帐篷旁，也把党和国家的关怀送到了牧民心里。
2: 哦呀，他弄的是多的科学，比本子比的科学。我说他那样呢，他这个是的，从哪个人才了？哦，好听的，一级没级，房产证的级也可以，第级忙的，第来做级忙个。等那年了，等你看住你郎中个孙子，恰起伢子子的，伢子等把个七八年些。
1: 刘鹏所长凭借流利的藏汉双语，把法规政策讲得百姓听得懂、做得到，让各族同胞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共同守护高原的岁月静好。
2: 今天充满的哦吼。给你扎起点雷呀！
3: 我也吃。
2: 点武器啊！点武器，干嘞！
1: 十多年来，刘鹏研究总结出牛马蹄迹比对追踪法，帮助牧民找回被盗和走失牦牛800余头。每年牵头解决100余件草场婚恋等矛盾纠纷。累计救助过往群众达2000余人，获得全省最美基层民警、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全国先进工作者、四川好人等荣誉。

0: 传承是最好的纪念，一辈辈的薪火相传，让朱德总司令和武士格达活佛藏汉团结的情谊穿越时空，让长征中的民族团结精神历久弥新。漫漫长征路，团结二字厚重无比，它承载着各民族风雨同舟的坚守，更镌刻着战友之间生死相托的情谊。
1: 五峰山连着山外山，月光洒下了响水滩，

0: 乌蒙山，重走红二六军团的长征路线。哎，
1: 红二六军团。

0: 那你们当时离的时候，这孩子还不大吧？
1: 03年是8岁
2: 左右。
0: 03年应该是8岁
1: 了。孩子95年的。
0: 那后来你们是在哪儿居住啊？那王女士，你就搬出去了？
2: 就是孩子也需要人照顾嘛，我也没就是没再搬。
0: 离婚不离家。
1: 可以这么说，
0: 还在一块住，
1: 对，
0: 同一屋檐下。
1: 对，
3: 这套我们所在的这套房子，这房子是谁的名字？
4: 是我的名字，
3: 老先生的名字。哎。这个房子是哪年买的？
4: 03年。
5: 这个是在二位离婚后买的，还是离婚前买的呢？
1: 离婚后，
5: 以您的名义去买的。
1: 对。哦，
5: 那要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房子这就算是您个人的财产了。
1: 对。
6: 当年为了年仅8岁受伤严重的儿子，郭先生和王女士选择了离婚不离家的生活模式。如今，两人又再次因儿子之故走进了第三条解释。此次前来，他们是为了什么呢？
0: 那孩子现在长大了，18岁也自立了，现在交女朋友了。
1: 对，
0: 那挺好，这是个好事啊。
1: 对，是好。
0: 女朋友见过你们二位了吗？
1: 见过，
0: 也都见过了。
1: 对，
0: 挺满意的吧？
1: 怎么说呢？我是个人理解不太满意。
0: 我怎么不满意呢？
1: 这个
0: 你从几方面来说看都什么不满意啊？
7: 儿子他有一个谈了2年的女朋友，马上要谈婚论嫁了，面临一个结婚问题，有彩礼方面的纠纷吧，算是。
1: 我感觉好像不是真正的冲孩子这个老实本分，冲这个人来的。
0: 那冲什么来的呀？
1: 有点是冲这套房来的。
0: 冲财产来的，你感觉？
1: 对。哦，
0: 你怎么看出来的？
1: 这不是我看出来，是因为当着我们三个人的面，他这女朋友说过一句话。
0: 什么话？
1: 要没有这套房，谁看得上他？
3: 现在这个房子就是房本什么的都是
4: 房本是我的名字。
3: 明白。然后您儿子这边的诉求就是以结婚为由向您二位去索要这个房子。
4: 他现在并没有明确提出要这个房子啊，他现在就是要结婚，跟他要钱。
3: 要钱？
4: 要彩礼钱。
3: 彩礼？
4: 说是按孩子自己说的是66000的彩礼加上3金。
0: 就这么明确的说出来了？
1: 对，
0: 就是看上这套房了。
1: 对，
0: 所以才要嫁给你的儿子，是这意思吗？
1: 我个人是这么理解。我理解，我也不敢保证我对不对。
0: 您可以跟他确证一下啊。
1: 确证一下呢，他还有很多的谈话都露出是这种意思。
6: 据郭先生讲，儿子小郭眼下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身边也有了相处2年的女友，这本是桩喜事，可父母二人却颇为担忧，若是儿子看走了眼，岂不是要闹得家宅不宁吗？
1: 22年他等于是符合咱们这个政策，申请了一套公租房。
0: 哦，还申请了一套公租房呢？
1: 对，
0: 是在王女士你名下的。
2: 对
1: 对，
0: 这是在哪儿啊？
1: 在啊，你说。
2: 在黄渠。哦。黄渠东路那儿。
0: 是平房吗？还是楼房？
2: 公租房是楼房。
0: 楼房。
2: 锦都家园。
1: 60米的一居室。
4: 他这公租房下来，我也是跟这个孩子坐这儿沟通的。我你看现在这个房子要下来了，你那边也交上了。那会儿是刚交上女朋友，我说你看你是什么意思？从我本人我的意思来说呢，是想说上那儿住，把这个房租出去，
3: 对，
4: 挣点这个差价，
3: 也能缓解一下。
4: 对，因为孩子那时候明确表达就是我想自己住，我说你想自己住，我也尊重你。然后后来我就问他，我说这房下了，你跟你女朋友说没说？他说没说，我想给他一惊喜。后来我跟他说，我说那咱就是你也别给他惊喜，我建议你呢，你叫他过来，咱们就把这事儿摊开了，听听他的意见。
0: 女朋友当时听您一说惊喜了吗？
1: 没有，
0: 没有惊喜。
1: 我直接跟这女孩子聊了，我说现在是这么个情况，她想给你一惊喜，我考虑是直接咱们坦诚相见，把这事儿说清楚。我说你看现在那边下了一套房，意思呢是希望自己去住啊。我说你看你是什么意思？他问我能不能出租，我说肯定不能出租。
0: 公租房嘛。
1: 对，嗯，然后他是养。

0: 养了两条狗一只猫，
1: 这个女朋友 啊
0: 女朋友，然后他问我一句能不能养猫养狗，我说那我不敢确定，
2: 我说那不确定。这女孩就说一句，要不能养猫养狗肯定是不行，这是我命根子。我说那你要说到这儿我也就没法再往下说了吧。嗯，我说那咱就要看情况再说吧。结果那房下来以后等于就是孩子在那儿住。
3: 这个公租房目前是儿子和他的女朋友在居住。
4: 回忆与准儿媳的初次交流，郭先生的话里话外皆是忐忑，而之后的更多接触更多细节也让他对儿子的选择画起了问号。
0: 然后这个女孩子提出来了，她不是直接提，她是通过我们孩子提出来了，想结婚，嗯，要彩礼。
5: 哦，要彩礼？
0: 对，
5: 是他们当地的风俗。
0: 那我不太清楚
5: 要多少彩礼啊。
0: 孩子给我转述的是66000的彩礼加上3金。
5: 哦，3金。
0: 这三金
5: 戒指、金项链
0: 是价值多少我就不清楚了。
5: 那您的儿子是什么态度啊？
0: 我儿子就想要这笔彩礼钱。
5: 跟谁要啊？
0: 跟我们要。哦，
5: 让你们二老出。
0: 对。
5: 那你们
0: 因为对方说的就是这个没有彩礼的话这是不能登记的，
5: 这婚结不了。
0: 对。
6: 嗯啊，他现在这个父母是不同意这段婚姻呢，还是说不同意给这么高的彩礼呢？
3: 主要是不满意这个儿媳啊。
4: 对准儿媳提出又经儿子之口转述的结婚条件，父母二人均感不妥。凭借半辈子的人生经验，他们似乎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由此便更加谨慎起来。
7: 这父母对自己的儿子有信心吗？我觉得他根本不相信自己的儿子。
3: 他觉得自己的儿子是一个非常单纯善良的小孩，觉得这个女方可能有点要骗他的户口，骗他的房子。
0: 所以就从这儿也看出来，就是我感觉着，我认为未必是真心冲人来，
5: 不是因为感情，而是图财。你觉得？
0: 对，就实话实说。
5: 那你们两位是愿意给他出啊，还是不愿意给他出这彩礼啊？
0: 从我来说，我个人的角度，我是不愿意出。我不代表他，我只代表我。
5: 您不愿意出的原因呢？
2: 不是说反对这个，怎么说呢？是我们的经济条件有限。
8: 经济条件就是不太合适，
2: 基本上不允许。
8: 那对于这个准儿媳，您满意吗？
2: 凭我个人来说啊，我是不太满意。
8: 蒋楠阿姨这边呢？
9: 我也不太同意他。
3: 此前，儿子呢在2016年的时候曾经借过一笔高利贷。这个高利贷据儿子解释，是因为当时认识了一个网恋对象，由此被对方前前后后算是诈骗吧，骗了这个，把这个高利贷的10万块钱都骗走了。
2: 具体时间您可以问孩子，他是从哪年？因为现在孩子可能跟我说的也不是实话，我也不敢确定。
8: 那您知道他大概欠了多少高利贷吗？
2: 不清楚。
0: 我预估可能得在最起码得在30-40万以上。
10: 30-40万以上。
0: 对。
10: 那看来这窟窿还不小。
0: 对。
10: 对吧？
0: 对。
10: 那您这边有选择报警吗？
0: 没有。
10: 也没有选择报警。
0: 对。
3: 然后这个10万块钱的窟窿呢，是由父亲拿自己的积蓄去填补上的，只填了7万左右，到现在的话还是在不断的被催收。儿子的原话是经历了暴力催收这样的一个事情。
4: 原来儿子小郭已欠下多笔贷款，各种细节父母至今仍云里雾里，但他们二人清楚，仅以儿子的收入绝无还清的可能，弄不好还会让家里人受牵累。
5: 谁给还的呀？
0: 当初是属于我给他还了7万块钱左右吧，7万多块钱，然后等于我们已经还不动了。
5: 7万都没还完。
0: 没还完。哦，7万我们感觉还不动了，如果再给他还，一是我卖房，二是来说就是我们仨人连饭都吃不上。
5: 后边就没再管了。
0: 就没再还。
5: 那他还清楚了没有啊？
0: 没有，一直没还到现在。
5: 到现在没还完呢。
0: 就还完这7万以后，就后边就一分都没还。
5: 那人家还找不找他呀？
0: 找啊，暴力催收啊。
5: 到现在还找呢。
0: 对，
2: 我们都有录音。对方暴力催收说出的话就是：现在还钱天经地义，你去偷去抢我不管。跟我说就是你。

0: 这点钱给你孩子买棺材。
1: 那他都上门催收了，您大概当时跟他收了多少钱呢？
0: 没收。
2: 这笔钱还没还清楚，现在又要这个彩礼钱。
0: 对，而且我不应该这么说，这是我儿子，他现在在外头是不是还在带着这钱什么的，我都不确定。
3: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看得出郭先生对儿子是一百个不放心，乃至如今谈到婚姻大事，他立马提起了警觉，说自己既不想看儿子重蹈覆辙，也无力再为其善后。
0: 一是要彩礼钱，再一就是要他当初交给这儿的钱。
2: 没给他。
4: 我没给他。
2: 他是以死相逼。你不给我死去。那当时你什么态度？还是不给？
4: 我没给。
2: 那个儿子说每月交给您钱，现在大概有多少钱？你有数吗？
4: 也就个五万左右吧。
2: 五万块钱左右。
1: 这笔钱您认为是他对您的二位的赡养，还是说就是出于父母的心力帮他存着？
0: 这个问题要我说，我是对他的一种教育理念，变相替你存着钱。
3: 郭家父母表示，儿子每月上交的1000元工资他们分毫未用，累计至今差不多已有5万元。可当下他们并不想以此充作彩礼，因为从长远考虑，这笔钱还另有计划。
0: 也是考虑到他这种身体情况，个人情况，你不存钱将来怎么办？
1: 他交女朋友有这个交钱的这个变化之后就不交了是吗？还是说
0: 就是露出那意思不想交了？
5: 我想确认清楚一件事儿，就儿子跟你们要的这个钱，他就是说我想要放在你们那儿的我的钱，还是我想要你们的钱帮助我来交这个彩礼，给这个彩礼。
4: 他先要的是他自己交的那个钱，跟我要。我说你自己交的钱给我这点钱，我说你爸给你还那个贷款已经用了。
6: 你们两口子应该对一下，刚才就是说父亲帮着孩子还那个贷款的事儿。这笔钱到底是从您身上出的？
0: 从我身上出的。
6: 从你身上出的。但是妈妈说呢，是把她攒下来的钱给你还，给她还。
0: 她那说法不对，因为这个我给她还这个网贷这7万多块钱
6: 啊，
0: 那是在2019年左右吧。
5: 附加条件了吗？
0: 我没有任何条件。
5: 所以妈妈，你说那个话让
0: 她那种表述呢，还你这钱是因为那会儿她没交钱呢。
3: 郭先生说自己从前出于对儿子受伤的愧疚，在用钱方面可谓是有求必应，可如今他已幡然醒悟，彻底改变了想法，希望儿子从今往后能脚踏实地自力更生。
0: 我当初让他交这个钱的目的是什么？说你这月开3000，你留1500，剩下交回来。
6: 就这来解决这彩礼到底该不该给呢？还是说您刚才最后的诉求又变成了怎么来保证您这个房子将来留给孩子？这个可是两个方向的问题啊。
0: 我的最终本意就是保这套房，至于彩礼，那是给我造成的一种感觉，对方是冲房来的。我不知道这么说，
2: 这里边是有逻辑关系的。
6: 你这么一种逻辑关系，所以我们得搞清楚您的真正的诉求。
2: 这不矛盾。
6: 哎，就是表面上呢提出来诉求，跟我内心想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要考虑一个衔接问题。
0: 对，因为我跟他说的就是，我相信咱们第三条解释，我就是想寻求在法律的框架内，怎么能为孩子保住这套房，将来他的生活有一个保障。万一像刚张老师说的，将来一鸡飞蛋打，房也没了，钱也没了，这孩子又是个残疾，将来您说他是睡大马路上去还是怎么着，
2: 那无疑是雪上加霜。
0: 对，
2: 对您这个家庭来说，
0: 这就是我最初的本意。
2: 明白了。王女士，你有什么诉求呢？
4: 我的诉求也是保住这个房给孩子。
3: 面对郭家父母的顾虑，调解团队感同身受，但结婚与否总归要由当事人自己决定。于儿子小郭而言，他是否理解父母的担心？对即将结婚的女友，他又了解几分呢？
2: 刚才母亲也说了，好像从哪年挣钱以后就给母亲每个月1000块钱。
7: 我
2: 还记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给的吗？
7: 我从上班开始就给过，但是中间就是后边就断了，然后从2019年再

0: 继续给的。
1: 那我其实一开始我很不理解，为什么父母一个劲儿让我往家里交钱？
2: 嗯，
1: 因为那会儿我很不理解这个。
2: 刚工作就让你往家里交钱？
1: 就是说嘛，你要往家里交钱，说是给我存，但是那会儿呢，因为就是小嘛，觉得钱就是还是在自己手里比较那什么，可能就十分不理解。
3: 刚才母亲说你有一次就是交了女朋友以后哈，这个跟母亲去要这个彩礼钱，母亲没有给你，有这个事儿吗？
0: 有，
3: 反正你当时跟母亲有点急了。
0: 当时反正就是因为情绪比较激动。
3: 那当时你的意思是让父母给你出这个66000的彩礼钱，还是说你每月交给母亲的这个钱你想要回去呢？
0: 我一开始想的就是自己交的家里的钱去要回来，然后看看剩多少，然后再跟父母去沟通，看看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3: 嗯，有那么句话就是男大当婚是吧，女大当嫁。你也是这个岁数了，应该是成家立业了，但是你交的这个女朋友，你父母可能好像看着有点不太顺眼，你感觉到了吗？
0: 有的时候会感觉。
3: 跟你交流过吗？父亲
0: 之前跟我沟通过。
3: 你认可他的这些看法吗？
0: 有的地方认可。
3: 就你女朋友曾经跟你父亲说过，就是这套房，没有这套房我不会嫁给你儿子，有过这事儿吗？
0: 当时只是一个开玩笑说的。
3: 开玩笑？
0: 对，
3: 还是气话呀。
0: 就是聊天赶到那儿了，就是没事开个玩笑逗着玩，
3: 就是话赶话。
0: 对，
3: 你是这么认为的？这不是他的真实想法。
0: 对。
3: 嗯，
4: 那你觉得你爸今天说这房不给你了，你觉得他还会嫁给你吗？
0: 我认为会。
4: 你认为会哈？
0: 嗯，
4: 好的。
5: 那你能不能，我特别好奇啊，能不能跟我讲讲，就是你们这个简单的这个恋爱史，怎么认识的？
0: 我是因为我那个店铺装修，去他的店铺帮忙认识的。
5: 店铺帮忙认识的。
0: 对。
5: 哦，你们从认识到确立这个恋爱关系用了多长时间？
1: 有差不多半个多月，20天。
2: 就是在父亲觉得看来这可能是个问题，但是可能对于我们这个岁数来说也算正常。
1: 对，因为他可能还是害怕我那个上当受骗。
5: 他的父母你见过了吗？
0: 还没有。
5: 还没有见过。
0: 对。
5: 他的家庭背景你都了解吗？
0: 他跟我说过。
5: 说，只是说过。
0: 对。
5: 哦。
3: 而且他，我听你父母说跟你年龄差的也挺多是吧？大7岁是吧？
0: 对。
3: 你不介意这个？
0: 我没有。
3: 哦，他也不介意。
0: 对，没有。
3: 你觉得他是欣赏你哪一方面呢？
0: 就是之前
3: 或者喜欢你哪一方面？
0: 上班的时候可能觉着老实本分我。
3: 哦，这个人性比较好，老实本分，没有什么幺蛾子。
0: 对。
6: 面对爱情，他只想一意孤行，只是如今还能否承担错付的代价？
3: 能不能不要这个彩礼呢？跟他沟通过吗？
0: 他给我的回复是他需要拿着这个彩礼的钱回家去拿户口本。
2: 见过家长吗？对吧？
1: 还没，他那边我还没去呢。
7: 说我给你的只是一些建议，你够18以后，你选择完了以后，如果错了有什么恶果后果你不要埋怨。
6: 多笔贷款正面临暴力催收，无力解决，又何谈组建幸福的家庭？
1: 对，就是那会儿就是这么着拆东，属于拆东墙补西墙似的。
7: 他这高利贷，当初我给他还了7万以后，我经济承受不住了，还不清了。
0: 对，
3: 就是你花了干什么用了？
0: 之前就是网恋的时候给他转账，还有我玩游戏充值。
6: 儿子直言相告，父亲苦口婆心，同台而坐，他们能否保持平心静气？
7: 18岁以前，这是咱们父母应尽的义务。18岁以后呢，尽量靠自己。
8: 这事儿老郭不能意气用事。
9: 我有可能要意气用事。
6: 结婚一事，儿子能否得偿所愿？保全房产，父母如何规避风险？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第三条解释之我要结婚。
5: 中国不有句老话吗？儿大不由爹，女大不由娘。
9: 对，
5: 儿子现在29，
9: 媳妇忘了娘，这都是老话。
6: 他们是表演默剧的喜剧明星，为何却拜姜昆为师？
10: 我和佩斯，我们两人共同认为这两个人孺子可教。
6: 他们是配合默契的黄金搭档，为何却被陈佩斯骂？
3: 每年一到这时候
10: 来了，
3: 又好戏节目来了。
6: 精心打磨的节目为何却遭遇残酷打击？
10: 说你们这节目啊被拿下了，哎呦，我们俩那个心一下就落了。
6: 生活中的他们迎来了怎样的一段姻缘？
11: 就给权力相合介绍。我心里想，谁看上就是谁。
12: 就是，其实我接受过很多次采访，但这一段我是从来没有说过。
13: 就让风把我的泪吹干。
6: 姜昆、陈佩斯、童铁心，跨界良师益友，欢聚记忆，与刘全和、刘全力共叙艺术人生。
10: 他们奔命也好，他们是奔跑也好，我觉得他们自己呢，一直是忠诚于自己的这个事业。
6: 欢声笑语，喜迎国庆，记忆马上播出。
14: 有些事一生一遇，
15: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刷奥之城。
14: 有些事一遇一生，
16: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4: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两位老师啊，
1: 你好。
0: 这个我们面前摆着这个，一看就是胶片相机，
1: 对，都是演出的道具，
0: 道具
1: 都是道具啊，跟真的一样，
0: 格外逼真，
1: 逼真，它就是样机。
0: 咱把时间就拨回到1993年啊，这一年的春节晚会上，两位演出的消息不胫而走啊，很多人预先都知道了。
1: 对，
0: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2: 1993年春节晚会，正好是。备播带审查急审都过了，
1: 备播带录完了以后，觉得大年三十肯定是没问题了，就跟了好多人。哎，明天看我们俩节目啊，明天直播，我们俩演的摄影爱好者特别棒。哎呀，上下左右，包括买服装啊，走哪哈就跟别人说，
0: 把消息都散出去，
1: 都散出去了。结果快要直播的是大年三十的上午，突然就接到了通知，说你们这节目啊被拿下了。哎呦，我们俩那个心一下就落了，
0: 非常的沮丧。哎
1: 呦，太沮丧了。你说每个演员面临着到最高的舞台去展示自己，送给亿万人民的欢笑，结果拿下来以后，我们俩那个脸啊突然就沉下来了。
0: 那这一部上春晚，当时听到这消息，你们两个谁哭了？
1: 都不舒服，
2: 都没哭。我们到中央电视台上午准备去化妆啊，准备晚上直播的。当时导演就说了：“哎呀，很遗憾通知你，因为节目太长了，这四个节目你们拿掉了。但是你放心，但是在正月十五晚会颁奖晚会当中，你这节目不用审。”就通过了，
0: 这还行，这
1: 还行，还是上了正月十五的节目啊。
0: 所以一开始跟那些朋友们说的是吧，就又得改一句，加一句，
1: 你们再等一等，
0: 改十五了。
1: 本身这个节目也是在我们那个中国滑稽比赛首届比赛获得了金奖的节目，
2: 第一名，
1: 获得了金奖。
0: 好，
1: 所以说这里边，反正不管怎么地吧，我觉得，通过这种压力吧，也是给自己一个动力，就觉得，功夫没白下，你总是好节目都是经过千锤百炼，
0: 也算是好事多磨，
1: 好事多磨，
2: 呈现一个精品作品。
1: 对。

0: 对，
1: 我觉得人的一生当中最难做的就是坚持，真的
0: 是
1: 有好多东西可能到了一定程度就不坚持了，嗯，就放弃了，
0: 是，
1: 也许可能快到成功的时候又放弃了。我们俩始终如一，就始终坚持，一定，只要是想干这个节目，一定把这节目啊弄到经典上，就弄得没有遗憾，就是谁看了以后吧，就挑不出什么毛病来。
2: 所以啊，这么多年来，刘全和、刘全力的名字，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看到的那么多的奖杯，
1: 对，
2: 各种各样的奖项，其实也证明了您的这种辛勤的付出，
1: 对，
2: 最终得到的成果。
3: 坚持不懈的努力，几十年默默耕耘，行业给予了刘全和、刘全力极高的评价和荣誉。事业发展的同时，他们的爱情也如约而至。让人想不到的是，当年的媒人童铁心竟然同时给兄弟二人介绍了同一个对象，这让他们的相亲过程也带上了喜剧的色彩。
2: 镜头一转，我们这个出来两位这个新朋友啊，铁心大哥经常来我们的演播室，极其厚道，温润如玉的，老是那么帅的一大哥。
1: 对，
2: 欢迎欢迎欢迎。
4: 嘴比较笨，
2: 没有啊，一切都在歌里。
1: 对，
2: 这个徐雪玉，
1: 对，
2: 徐老师，徐老师是
1: 我们俩谁的？
2: 是我二宝。这个我得认清，这个我不能弄错了。
4: 那你能分清吗？
2: 我分清楚了，
4: 能吗？
2: 全力大哥，全和大哥，
1: 对，
2: 这个雪玉也叫小美，是我全力大哥的媳妇儿。哎呦，
4: 为了让你不分错额，这么安排。
2: 对啊对啊，听说他俩之间的这个红线是您给签的是吧？
4: 我是红娘。好呀，你好。就是因为我们有现在我们相识得有40多年，
1: 40多年了。
4: 我们两个团前后门挨着，
1: 对，
4: 隔一条小马路，嗯，然后我们经常茶余饭后的经常在一起聊天啊，我经常去他家，他们也去我家。
1: 对，
4: 然后我看这两个人这么可爱，阳光灿烂的，还没有媳妇儿。我有偶然一个机会，我跟我的好朋友，是我叫你小美了啊，那个是他们一个单位的，我就提着我说你们有没有一个年龄适当、形象好的医生，我特别喜欢医生这职业。我说能帮我介绍，我当时真分不清权力和权和。我说就给权力权和介绍，我心里想谁看上就是谁。
1: 那天是好像礼拜天，完了以后我们俩，他铁心就说：“哎，你到我们家来一趟，给你介绍个对象。”完了，我们仨就到他家里边。完了以后，顶10点多钟他就来了。来了以后，铁心特逗，他说：“哎，那个你看着我们仨谁都行，看我们仨谁都行。”这铁心说：“算了，你还是看他们俩谁行就行了。”他当时也分不清谁是哥哥，
5: 谁是弟弟。
1: 我那还年轻啊，
4: 当时小美穿着军装，
1: 对，
4: 我觉得英姿飒爽。我这个眼光还是比较准的，我一搭我就觉得聊聊，我就感觉应该可以，应该会成。
2: 咱们采访一下小美，当时这个他们仨都说了，包括铁心哥也说了，我们仨都想。那个您是怎么看上权力大哥的？啊，
6: 他们刚才讲的是版本一，听听我这个版本二的哈。开始的时候呢，是我先到的。我到了之后呢，然后铁心老师说：“哎，这俩平时挺积极，今儿怎么迟到了呀？”哎，刚刚坐下，他俩一前一后就进来了。我真的不知道谁是谁，就大家见了一面，然后

0: 我爱人看他们这个节目掉眼泪了，
1: 对，
0: 要掉眼泪了啊，
1: 母亲的伟大。
0: 实际上我觉着事情的本质，我和佩斯我们两人共同认为这两个人孺子可教，对不对？他们俩是这个材料，
2: 内因起作用，
0: 内因起作用。
2: 对，今天师傅啊还给你们带来一幅字，他的心声也写在上面了，
1: 是吧？
2: 咱一起参观一下吧。
1: 好，
3: 孪生邪道，
0: 孪生邪道，心从君，
3: 心从君，
0: 利益
3: 赤胆
0: 全人，风华运财，双臂同怀，核心立众，墨镜生千生传志愿，温情德品流芳。
1: 哎呦，太好了，
2: 这个用心之深呢、啊、
4: 谢谢。
5: 如今刘全和、刘全利虽然已年近七旬，但依然身材健硕，充满活力。日常生活中他们有哪些健身方法可以分享给大家呢？
0: 俩人都70岁了，
1: 马上70了，
0: 马上70了，
2: 69，
0: 天天早上起来还奔跑，
1: 对，
0: 是不是啊？跑步锻炼身体是不让自己胖起来，是吧？而且还争取能在
1: 舞台上
0: 还每天演出，而且还是像小伙子还翻跟头呢，70岁了还翻跟头呢，是不是？我跟佩兹我们两人刚才说了，我们两个人已经感觉到是过了70岁以后，都是有一些有老的这种感觉，他们俩身上还没有呢，
1: 现在还没有。
2: 其实我觉得佩兹老师，您身体保持的形体也一直特好。您有什么？
3: 也是台上累，
1: 对，
2: 台上累，
3: 出汗多，然后就能保持的好点儿，
1: 对，就不停。
2: 生活里有没有什么健身的这种？
3: 没有，
2: 您是
3: 我就走走路什么的，
2: 就走走路，
3: 走走路。
2: 但是全和全力大哥，你们是每天5公里？
1: 每天
2: 还坚持，
6: 下着小雨，打着伞
1: 也走，
2: 做一些什么训练吗？
1: 训练肌肉，
6: 抗阻练习，叫抗阻练习。因为到65以后啊，这个肌肉摔得特别快，
2: 是，
6: 所以说你必须是抗阻练习。
1: 我拿了一个
0: 拉力带，
1: 这拉力带是几公斤啊？
0: 十公斤的。
2: 这咋用？
1: 我每天啊，我就踩在这儿。有点阻力，
6: 完了以后
2: 抗阻训练，
6: 抗阻训练，可是坐在这儿还有可以蹬。
2: 你看最常规的动作就是这个，
1: 上这个起，
6: 起，完了还有一个俯卧撑，你看我每天都在练，就这样似的，来，
3: 可以。
6: 行了，停不下来，
1: 停不下来。
6: 不是，只要一练就停不下来。
2: 这个有的时候为了保持自己的艺术青春，这个演员背后啊所付出的努力，我们今天略见一斑。
6: 有一年春节晚会，林峰唱那个小丑
1: ，
6: 我觉得特能表达我们这种心声。
1: 掌声
6: 在欢呼之中响起，落幕时孤独留给自己。
2: 我有一个提议啊，咱们一起来唱一首这个小丑的歌。
1: 好，
2: 咱们也把这个歌呢送给所有为喜剧付出的那些喜剧人。
7: 掌声在欢呼之中响起。

0: 太爷，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2: 是这么回事儿。
3: 太爷，
4: 对，
3: 是这么回事
4: 儿。
5: 哎，你说他们怎么就忽然冒出来了啊？要这么作威作福的，凭什么叫我们给他们把房子让出来？
0: 小点声，我跟你讲，你要是把大爹惹急了，将来轰出去就咱俩。
5: 哎，照顾这房子这么多年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收拾挨租的那点钱早就花完了，我上哪儿给他们找钱过来？
0: 你别吃腿啊，这一只鸭子就两条腿，我怎么往出端啊？
5: 我不吃腿，我是鸭屁股啊。
0: 大爹平平安安的回来就挺好，只不过这以前咱俩跟大嫂子那些事情都白干了。
5: 哎，你不是跟我说过，你爹说你大爹对你比像亲爹还像亲爹呢？
0: 嗯，
5: 那你就得像亲儿子还要亲那样伺候你大爹呀、啊。说不定呀、啊，租金的事儿还有的商量。

0: 有道理。鸦翠啊，都得给大爹。
1: 你在难民营就只看到太爷一个人吗？没看到刘嫂？
0: 他们俩应该是真的走散了。不过你别担心，这么多难民所难，一定能找着刘嫂的，是吧？
1: 阿福，谢谢你把太爷带回来。谢谢。
0: 哎呦，这夫人，我受不起啊！这我真是。
1: 那天你说我还打了你三巴掌，你说的对的，我就是个傻子。你要是心里过不去的话，要么你打回来。
0: 我还打回去？夫人，我就是个小爬虫，您呢跟腊梅似的君子。这君子打虫，打了就打了呗，没事没事。
1: 那。

0: 你这话的意思就还是在记仇？你打我吧！哎呦，这君子怎么连玩笑都开不起了？
1: 阿兄，这三巴掌啊，我记下来，以后有机会我一定打回去。
2: 那你记着，
1: 我记着，记着。嘿嘿，眼下最重要的事是把太爷的身子骨调理好。 还有在张云奇他们两口的面前，一定眼相千万别穿帮。只要这房子保住了，你们的日子就能过下去。哦，对，还有这个箱子，一定要藏好。这俩肯定盯着他呢，千万别给他们机会再下黑手。可是太爷和我，
2: 我怕可能防不了他们俩呀，
1: 万福。
2: 能不能搬回来？啊，搬回来啊！我这话说的是唐突了，没关系，你要是不愿意的话。
1: 不，这儿一个地儿，鲁太一个地儿，行。只要我回来了，这俩坏区我看他们敢。
3: 谢谢。
1: 大爷。
4: 嗯。
1: 哎呦，睡着了哎。嘿嘿。 咱下楼吧，去吃你的鸭子，还有腊油。让他们端上来吃。我要让月明陪着我一块儿吃。哎呀，月明还小，他哪能吃你的鸭子和腊油啊？
2: 是怎么回事啊？
1: 大爷，嗯，但是啊，咱可以让你的大侄儿把你的鸭子和腊油端上来吃，我们就在二楼吃。啊，走，走，大爷，你慢点。大侄儿。 把你大爹的鸭子和腊油端到二楼来，我们到二楼吃，快点啊！是
5: 这么回事儿。咦，妞妞妞妞，有名字了，臭小子。来。
6: 打不准也就好好练。
5: 他娘的，这些老炮子比我爹岁数都大，枪膛都磨平了，子弹出膛就接着飞，5发子弹3发拖把。别说这些新兵蛋子，我都打不准。还有啊，为了让日本人在天上看见咱们整装满员，还得往里塞这个。你说这仗怎么打？
7: 是，咱们中队连养老系都不如。 没吃的可以饿，没穿的可以冻，但是没子弹，这仗没法打。上面肯定也知道扛不住，所以呢，一定是占领主动权，诱敌深入，然后用我们的优势兵力围歼一股敌人。总之，目前就是要用人数上的优势去跟鬼子拼了。
1: 我不是想让你参谋这仗怎么打，我是想让你参谋咱们怎么活，得活下来。
8: 大家就地休息吧。
9: 整体动用，就地休息。
10: 他们的今天，就是咱们的明天。
11: 我记得在白沙山，刘团长跟我告别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军装，就是我们的棺材。”

0: 离个三十里地有个齐家楼，那是141的军部，参谋长卢宇，也在那儿。
1: 小朱，哎，
0: 拿着枪，交你们打针。
1: 好。
0: 大爹，您看这屋里边还缺什么？您跟我说，我再给您添。这都是按照您在上海生活习惯给您恢复的。您看这桌子，到时候您写字用。
1: 我说对了，大爹，这是您最爱睡的那种硬棕垫，睡觉舒服，对腰好。哎，对了，在老家的时候，您床头总是放这么一盘双降床，您尝尝还是不是那个味儿？
2: 老爹，我跟您说，正好楼上那个租客到期了，
3: 我现在跟淑媛
2: 住在二楼，在对门。
3: 大嫂，楼上那房子住着您还舒心吗？那本来就是我的房间呀。是。 所以现在这不是物归原主，完璧归赵了吗？哎呀，大爹，您呀是真不知道云奇有多辛苦。他这个人嘛，就是心善，一点都见不得同胞受难，所以呢就把他们接济进来了。洋行自打开战以来，收益也不好，我们就赚点微薄的房租来补贴家用，确实是委屈了大嫂不少日子。可是现在好在您大爹回来了呀。
4: 大嫂也能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去住了，轻舟已过万重山呀，太好了！
1: 是，真的太好了，终于稳定下来了。大爹，您就是咱家的定海神针，主心骨。
0: 云奇啊，
1: 哎，
0: 玉娇月明万福。
2: 月明，
4: 月明是
1: 小魔都有名字了，太爷亲自给起的，大号张月明。
4: 哦，你看看这名字起的啊，既大气又诗意，还好记。云奎的儿子，大号张月明。哎，
1: 张月明，
4: 我记住了。玉娇，月明和万福早我一步到家，他们经历的一些事情，林林总总，我也知道了一些。今后呢，我有一些想法，还有安排。 就让云奎的好兄弟万福来替我宣布吧。好的，
0: 太爷。二位，太爷的意思呢，是说这房子呀，置办的时候是我们旅长啊，云奎刚结婚的时候。这转眼好几年都过去了，这些年呢，也一直是你们两口子在照顾这房子，所以呀，你们费心了。 有劳了，啊！太爷还说了，这个宅子是交给你们打理的，不是让你这个大侄子当二房东的。还有，少奶奶刚回来，遇到了这些个糟心的事儿，别紧张，啊！太爷说了一句话：既往不抓。
5: 求。
0: 既往不咎，啊！但是，这以前的这些个房租，还有你们卖掉的这些东西，你们可得好好的算一算账啊！从今往后，这不管是以后的房租，还是以前的房租，都由我们少奶奶亲自打理，是这个意思吧，太爷？
6: 南爷，
0: 哎，
2: 这房子以前租不上什么价呀。
0: 开上之后才涨起来的，那你叫我现在一时半会儿的，怎么给你算这笔烂账？
1: 你这唧唧歪歪的，想干什么呀？你不知道张家规矩大吗？你一个小份儿侄媳妇儿，
0: 对长辈的意思还敢插嘴？你什么意思啊？你媳妇儿在这插嘴，是不是对我们太爷的意见有意见啊？大侄儿，
1: 大爹。
7: 是这么回事儿？哎呀，不是怎么回事儿呀，大爹，淑媛说的是实情，站前的房租确实是收不上来。您想，我在洋行的职位又不高，那点薪水在家里入不敷出的。您说咱们这大宅子，水电煤修修补补，那真的都是不小的开支。大爹。
0: 我说，咱家自己的这个账，
1: 袁琪，我问你，我这运寿瓶的中堂，你是不是给我卖了呀？啊，我没有，我真没有大店，您收藏的我怎么敢卖呢？
0: 这可是我辛辛苦苦淘来的真迹呀！
1: 我知道您。
0: 您说这屋子里边，这进进出出的人那么多，这保不齐谁手脚不干净就顺走。
2: 你白天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
0: 我怎么说的？
2: 你白天说你打扫卫生给挪出去了。你说你挪哪儿去了？
1: 万福。
2: 哪儿？哪儿？
1: 万福。
4: 云奇啊，我说过，既往不咎。
1: 我说的话，你应该明白。
0: 明白。
4: 云奇啊，我们张家做人要端正，我希望你和淑媛好自为之啊。
1: 啊，
4: 我累了。哎，
2: 哦，大侄媳妇，赶紧去给太爷再烧一壶开水去，
5: 这帽子摘了累不累？
6: 小人得志。

0: 石头放在热的，快快快，热的快！抱好了，柴火来了，给我换换啊！怎么了这是？哥啊，冻伤了，快点！报告，柴来了，他让冰来了，赶紧把冰弄化，给他烧了热水，快！缓过来了啊！捡个热乎劲的石头，给他捂上，给我加柴，快点！
1: 给你弄了个路条，现在就走吧，争取天亮前赶回来。

0: 把你给火烧了费劲！快，快，向前，向前！好，啊！橙子，橙子，橙子，还有酒没？
1: 有，
0: 快，
1: 我跟他进去。
0: 清炖南京鸡脯，哎，还是您眼神好。快来！哎呀，这可是好久都没见到了。哎，你尝尝。哎，我，你快尝尝。哎，
1: 好。
0: 这可是5个月大的小母鸡。
2: 金陵师傅为您端来的，找的还是您以前的那个木大厨做的。你以前来上海的时候，不就是喜欢这口？您总说，鸡鲜肉嫩，质酥烂，清汤味醇色洁白。您现在尝还有那个味道吗？
3: 云奇啊，现在时局动乱，能省就省。
0: 以后万万不可这样浪费了。哎，是，现在这日子确实是挺难过的，但是全当侄子给您尽的孝心了。
4: 不瞒您说，已经半个月没见着荤腥了。这不响应号召，吃爱国素，省下的钱都捐了节约捐。
5: 你这洋行不是有薪水吗？
4: 两天宣纸断货了，过两天有了，他就给您送过来，还记在侄少爷账上。
5: 好，
4: 你再看看这个，朕旨，老板说过意不去，白送的。
5: 你哥怎么不给太爷再弄一个呀？闲着你姓孟的多像我们张家的孝子贤孙呢。
4: 嗯，侄少爷说的对，提起的太对了，我怎么着都得给我们家太爷弄一套全乎的。
5: 我现在就去。别蹬鼻子上脸啊！搞这些小三烂的玩意儿，鸡零狗碎的。
4: 大弟，这鸡汤不喝，可就凉了。这上海滩的水淹不死会腐水的人，
5: 是这么回事儿。
4: 太爷，我再给你看个好东西啊！哦。
0: 哟，笔筒，哎，漂亮吧这个？哎，怎么样？之前租房钱、卖东西的钱都不要了。哎呦，
6: 到底是你大爹啊！
0: 是。之后的？
6: 还有之后？
0: 啊，之后的租金还是要交给大嫂管。
6: 你看吧，到了还是人家亲爹。
0: 说怎么办呀？黑三儿又跟那催钱了。刚才把我堵到弄到口，非让我看他杀了只鸡。他说这次杀的是鸡，下次就杀的是我。刚才你没见到那鸡临死前的眼神，
6: 不就你这种眼神吗？哎呀，
0: 所以说啊，
6: 你这个人装亲儿子们装不像，扮汉奸们扮不明白。日本人狼心狗肺的，还在打我们房子的主意，恨不得上天了。
5: 你还微微诺诺的，自个儿大爹的稿子，下个月房租钱可不在我府手里啊！就凭你洋行那点破薪水，哼，是饿死啊，还是被高利贷砍死？自个儿琢磨去吧你！
4: 他们吓我，你也吓我。
5: 爷爷，水来了。
4: 来来来，
5: 真是兵荒马乱，牡丹青啊！
4: 很久没有墨笔墨了，手都有点僵了。
5: 老夫可以食无鱼。
0: 亦可出无拘，但不可一日无笔墨呀。
1: 咦，你这刚清醒一点就开始掉书袋子了。您赶紧写吧，写完了我好拿出去卖钱去。哎，
2: 胸无点墨，
3: 就知道钱。我看你啊，就差私塾先生打你一顿板子。哎，
1: 大爷，您看看您这一身啊，您绸马褂，还有那张绒马甲，这都是高级货。这可都是小月攒了多少年的私房钱，还有我去武汉的盘缠给您换了这身行头。你再看这个，这胡刷的，您看见了吗？这也是我花钱买的。
2: 万福啊，
3: 难道你怕我赖你衣服钱不成？过几日我加倍偿还。
1: 快看，
4: 嘿，哦对了，张云奇那王八蛋没跟你这儿沽酒卖惨吧？他没有跟你说他的钱都买了公债了，或者是捐了。房子的租金，千万不能松口啊！这一松口，咱一个大子儿都拿不着。

0: 不会跟您卖过惨了吧？不是，您不会已经答应他不给房租了吧？太爷，你里边可有我的钱？
1: 万福啊，万福，你看，云奇已经够惨的了，刚才他就在这儿，涕泪横流啊。完事呢，适可而止。在家催逼，那不就是欺人太甚了吗？
0: 不是，你这说的是什么话？
2: 谁欺谁呀？怎么变成我欺人太甚了？这不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的吗？
1: 谁是狗啊？
3: 万福啊，这次讲评书呢？
2: 啊，太爷闷得慌，我给他讲《岳飞传》，
1: 不是那么回事儿。
2: 哎，太爷，那孙子送来的鸡汤，再不喝就凉了啊，凉了就糟践了。您喝不喝？
4: 不喝。
2: 您不喝，我喝，糟践粮食，天理不容。
5: 我和我娘从苏北逃荒到上海，才14岁。要不是遇到万福哥，我和我娘早就一道饿死了。万福哥那么抠门，可帮我的时候一点也不小气。他总是说，看到我就像看到当年从山东到上海闯世界的自己。后来我娘生病了，他也忙前忙后的照顾，最后是他跟我一起葬了我娘。我俩就是天生地长的孤儿，只能靠自己活下去，就是最大的胜利。
6: 是，万福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5: 小姐，我知道你瞧不起他，他只想活着，脑子里想的都是吃的穿的，唯一的心愿就是我们一起攒钱开个包子铺。
6: 小月，你也别难过了，这几个月来我们经历了多少生死，就算我们远离战场，那些逃难的、饿死的、轰炸的、枉死的人多得数不清。
5: 可万福不是，他是战死的，就算他是最小的兵，虾米一样的兵，他也是为国战死的，他是抗日英雄。
6: 是，他是抗日英雄。
5: 他没有爹娘，也没有兄弟，这世间不能没有一个人惦记他。他还有我，我就是孟家的媳妇儿，我要给他修个坟。
7: 小月，
8: 爹。我打算明天出去找工作了。我跟景娘娘说好了，我出门的时候她会帮我照看月明。
1: 玉娇啊，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沦落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了。
8: 爹，是什么日子就照着什么日子过呗，我读这些书也不能荒废了不是吗？我挺喜欢工作的，自食其力我觉得是好事呀，有什么苦就苦呢？
1: 也好。
8: 吃饱了？喝饱了跟你说点正事儿。现在听说有些地方有路通了，你有办法打听到小月在武汉的地址吗？可以写信了。
2: 真的？可是我没有小月祖家的地址啊。我好像听小月说过，他们主家在什么武汉的江汉路，有一个大的那个绸缎庄。
8: 什么路？
2: 江汉路。
8: 他们家小姐是不是叫于淑珍？
2: 你怎么知道？他们家小姐就是叫那个于什么珍来着？
8: 于淑珍是不是有个未婚夫姓罗？
2: 罗少爷跟我长得差不多精神，然后比我白点，比我高点，然后胸前老别着一根钢笔。
8: 爹，他说的是祖良。
1: 祖良？
8: 祖良。
1: 祖良与他半分不像。
8: 祖良是云奎姨母家的孩子，我记得他上大学的时候念的是医科。
2: 对对对对，学医的，是个大夫。
8: 哎呀，你说这个世界怎么这么小啊？本来我们去武汉就是去投奔罗家的，我给他们已经写了信了，跟他们说我们已经到上海了。罗家跟云家是世交，他们俩房子可挨在一块儿啊。
2: 那这么说，我马上就要找到小月了，
8: 你赶紧先写信吧。
2: 可 是我识字不多，我这个信吧就写的少。
8: 那太爷的字儿可是公认的好看呀。
1: 你看我干嘛？我不是狗咬吕洞宾，不识你这个好人心吗？
2: 太爷，我咬了吕洞宾行吧？啊，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啊，您就赐我点大字儿呗。
1: 嗯，磨磨吧。
2: 嘿，好嘞。这哎，太爷，我没什么文化，一会儿我说的周到不周到您多担待，千万别笑话我。
1: 只是写封家书，不是奏书策论，你如何说我就如何写，可否？
8: 你识字少又不是你的错，再说请人代写书信也是很平常的呀，你就想什么说什么，说你心里话就好。
2: 那我就说心里话了啊。媳妇儿，我万福。
1: 尊夫人名讳啊。
2: 啥？
8: 小月爹，月亮的月。
2: 哦，对对对，小月，小月，我媳妇儿。太爷，媳妇儿我万福，这是五个字，你怎么写了六个字啊？小月我认识，这四个字是啥呀？
1: 青青如雾。
2: 啥？啊，
1: 小月青青如雾。
2: 不是，如雾是谁呀？他为什么要亲他呀？
8: 不是，这是书信应有的格式。如雾不是一个人的，意思就是小月见字如面，
1: 是这个意思。哦，
2: 是这个意思。那我接着说了啊。小月，我现在在上海，在租界，住在小洋楼里边。这里边住了有太爷，有夫人，还有张云奇那两王八蛋，哦，还有月明，他是个小孩儿。哎呀，我也跟你说这么多名字你也记不住，反正就是我觉得你要在这儿该多好啊，我可想你了，我每天晚上躺着也睡不着，我坐着也睡不着，我翻来覆去也睡不着，我就是想你，我想你想的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太爷，我刚刚说了那么一大堆，你怎么这才写八个字啊？
1: 你这是买白菜呢，还论斤论两的？我这已经送你八个字了。
2: 不是，你这写的是啥呀？
3: 官居之念，寤寐思服，
2: 啥意思啊？
8: 就是你刚刚说那个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的意思呀。
1: 就是这个意思。
2: 哎呀，行吧。那我小月，现在这世道乱着呢，你在武汉要小心啊，千万不能跟陌生男人说话。哦，对了，尤其是那金簪子，千万不能带出来，那玩意儿可亮了，那晃着那坏人的话，对你起了歹心那可怎么办？你最好啊，就把那个金簪子缝到衣服里边，别带了。等我到了武汉，你再带给我看。嘿嘿嘿。
1: 王藏七尺男儿，一副小肚鸡肠。哎，
2: 这我听懂了啊，小肚鸡肠你说我呢吧？
1: 不写了，欲交代笔啊。
8: 行行行行行，我来写我来写，没点。

0: 去，还是月明主吧。哎，
1: 你看这么写行不行？小月，你把我送你的金簪谨慎保管，不可招摇，不可轻视于人，是这意思吧？
2: 嗯，是这么回事。不是那么回事。然后再写，小月，你在武汉吃的、用的、花的，你都跟着你们家小姐，跟着她吃香喝辣的，咱亏不着，还能省不少钱呢。哦，但是啊，你别跟着你们家小姐到处瞎逛去，尤其是什么发传单。

0: 曹兵，把我的地瓜吃我的面。江云奎，你胆够肥的呀！
1: 你也觉得我是逃兵啊？风铃撤退，风铃死守，淞沪战场上的我的每一步，全都有上峰明示，你在师部一清二楚。我离开白家宅，是去柳镇接应援军，可援军撤了。后来我们碰上日本人，他们把我包围了，打到弹尽粮绝，全军覆没，我怎么就成逃兵了呢？吴云啊，咱们两个呢是军校的同窗，共同征战了十年，交心了十年。我是什么人你最清楚，别人可以错以为我是个逃兵，是个懦夫，你不可以。
0: 那你今天来干什么？日军现在南下北上，围攻徐州，我军肩负驰援重任，孙军长的生命安危不能有任何闪失。
1: 我不找他。
0: 那你找谁？
1: 找你。
0: 找我做什么？
1: 我就给我这六千兄弟讨回一个公道来。
0: 现在不是时候。
1: 那什么时候是时候啊？当你们给这六千死士扣上逃兵帽子的时候是时候吗？吴参谋长，我想问你，换作是你的话，在死人堆里被人救出来，发现自己和这些兄弟们都已经成了千古罪人的时候，你会怎么办？你还要等好时候吗？还要再找好时候吗？
2: 参谋长，
3: 我进。
0: 咱们顾将军不允许任何人进来。
3: 是。
4: 我要证据，证明在87里失守之前，师部已经下了撤退的命令。我要你找到这个命令。
0: 不可能。
1: 为什么？害怕背叛自己的长官，但就不怕背叛自己的良心？
0: 张云奎，逝者已逝，生者当顾全大局。
1: 你跟我说这些。那些天我隐姓埋名的参加了川军，他们千里出川，你不知道地方军的装备有多差，你不知道他们脚上穿的是什么，大冬天的脚底下是草鞋，没有棉服啊，穿的是单衣，饿了怎么办？没东西吃，每个人最多五发子弹，他们靠什么打这场仗？靠的就是良心和雇佣。再看看你，这种精英挂着一颗星，穿着笔挺的军服，在这么暖的屋子里面烤着炉子吃着烤地瓜，你真的相信能打赢这场战争吗？能吗？如果我们上战场的兄弟被说成是逃兵的话，你的良心还在吗？
4: 陆云啊，我干这些不是为我自己，我是为了你心里边

0: 我相信的那样东西，云贵，我会替你保留那份出的命令，但是我现在不能给你。 拿出来，拿六，医生说最多活不过一年，或者说是做不出徐州船长。不过你放心，我死之前一定会把所留材料，还有我亲手写的证词送到军政部。你现在去武汉找你的老父亲，在那等我，我现在把他们支开，赶紧走。
1: 服务员，也许是误诊了，在武汉等你。
0: 你这是破灭了，跟你的气质。

0: 零，75。
1: 哦，不错。行，那明天来报到吧。谢谢，谢谢您。
0: 下一位。那坐吧。怎么不坐啊？
2: 抱歉，我不会。
0: 哦，那打算盘会吧？
2: 不会。
0: 做过秘书吗？
2: 没有。
0: 有孩子吗？
2: 有。但是我会英文，可以翻译。我记账也不错的。
0: 下一位。
2: 请。我上大学的时候，师哥就登过报了。
0: 下一位。
3: 我上中学的时候参加过演讲比赛，我是第一名的。
0: 你坐那儿吧。
3: 先生，
4: 其他人要。
3: 我可以做清扫，我可以洗衣服，我还做过鸭血粉丝。
4: 先生，我可以学。
2: 我可以学打字，真的，我向来学东西都是很快的。我也可以75个字，85我也可以，我可以的，我可以做到，你相信我。
0: 你觉得呢？

0: 邱太太，我们店倒药了。请问，你们店里有没有一位姓孟的师傅？
1: 姓孟？孟万福？
0: 是。我还是那句话，把房子抢回来，收上房租，你根本不用出去工作。本来我还指望在上海的故旧，但没想到，要么找不着人。 好不容易联系上了，也是吞吞吐吐，自顾不暇。我真不知道，原来找一份合适的工作这么难。
2: 这是我们老家的鸡蛋茶，去腥火的，拿筷子搅搅，里边有糖。

0: 好喝吗？
1: 香。我这两天一直在做噩梦，总是梦见那个母亲和她的四个儿子，然后被吓得一身冷汗。醒过来以后，看着睡在自己身边的月明，又后怕出一身冷汗。
0: 是，再惨也惨不过那天了。所以说，现在这些苦算得了什么呀？咱不灰心啊！
1: 我不灰心，也不敢灰心呀。你们旅长还没找着，太爷和孩子也得靠着我撑着。我要是撑不住了，他们怎么办？不是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吗？那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0: 这就对路。
1: 你给小月的信寄出去了吗？
0: 寄出去了。
1: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啊？是不是很可爱又很温柔？
0: 温柔，我们家小月啊，这辈子她想认识温柔，可是温柔不认识她。她呀，虎得很。我记得有一次，于小姐，就是他们家主子，带她去那个什么，什么灯，哦，摩灯，就是把那个电线插头发上。然后一通电，滋，头发就变卷了。他跑回来给我看，给我气的，我说你这不就是鸡屁股头吗？我话还没说完，那通心掌啪啪啪就跟我后背打过来了，给我疼的呀。可是没一会儿，哎，他就心疼了，满世界去给我找欢油，然后给我擦药。就他给我擦药的时候吧，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以后不打我，不就不用给我治了吗？您猜他说什么？
1: 那不行。打也得打，治也得治。
0: 他居然跟你说的一模一样。你说你们女人啊，是不是？死相。哼，虽然我们家小月啊手劲大，可是他手可巧了，我给你看个好东西。看，这是我们家小月自己绣的，这叫云遮月，绣的好吧？
1: 叫云追月。啊？
0: 追月啊？追？哎，追月好，追比遮好，遮那不就挡上了吗？追好，追好，追好。云追月，我记得他给我这个的时候，在兵营里一把就塞给我，当时还没发现，我就闻着他有我家小月身上那桂花头油的味道，可香了。

0: 这一回啊，你就把最苦和最累的活安排给我跟小叶就可以了。
1: 这一次不比上一次轻松，而且要比上一次更苦更累。你能行吗？
0: 有上回的前车之鉴，我肯定会做得更好。

0: 第五战区最高司令长官，鲁南局势形势大好，群情振奋呐！不是，我是觉得吧，啊，
1: 为什么呀？
2: 这是他们大街上塞给我的传单，
1: 我看看。
2: 不打日本鬼子，将来难过日子。好啊，人心不死。好，好啊，我有些不同的意见。这有什么好的呀？口水爱国，口号爱国，有什么意思啊？虚了吧唧的，根本没有什么实在的意义。那学生娃也能喊口号，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有什么用吗？
1: 咱们这种不舍得抛公债的，那是真正的爱国者。威爷，谬义，没有格局，完全没有了我们张家的风范。来来来，你坐下，你听我给你讲一讲。你看啊，这些字都是学生娃娃们写的，字迹潦草，没有章法，更没有法度。 但是我通过这张纸看到了他们的心，这是民心。人心齐，泰山移，驱除日寇，正是此心。团结一心，无忧也啊！
3: 太爷，
1: 你这么年轻，整天想的就是股票、生意呀、债券呀。
3: 不是大爹，
1: 大敌当前。
3: 林奇啊，
1: 我不指望你像云奎一样。 战死沙场，但是你无论做人还是做事，可不要蝇营狗苟的呀，晓得吧？
2: 晓得。

0: 不是，听见了吗？大爷寻吃张云奇呢，给他挖成花子了。那你别跟我说那些，你过来教教我，这三遍菜叶子还能怎么做出花来呀？切丝、切块，哎，先腌一下好不好？
1: 这玩意儿能做出什么花来呀？你又没有油，你又没有肉，
0: 那青龙皇帝来了也没辙呀。
1: 再说你这早上吃大白菜，中午吃大白菜，晚上大白菜。明天早上还是大白菜，
0: 你都快吃成兔子了你！你
2: 兔子怎么了？就算吃成油葫芦也得吃啊！
1: 哼！哎呀，人得活，饭得吃，哎，一顿不吃大米饭，就饿得慌。哎，

0: 你上哪儿呢？我怎么懂你啊？
1: 慢着，慢着，慢着。
2: 哎呦，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跟包子把租界的铁丝网搅了一个洞，钻到南市去了。好不容易跑到日本人的米店买着的米，可悬了，回来还碰到小鬼子搜身，
2: 还摸我。
1: 我能让他摸上
0: 吗？这没让人把命摸走，算你命大了。我跟你说说，你别去嘛，那日本人的地方。
1: 那怎么办啊？那总不能饿死吧？啊，人总得吃饭的吧？我跟你说，这个米呀，可金贵了，九死一生换来的。今天你就给太爷做一顿香喷喷的大米饭，我去听听那娃子怎么挨骂的。
0: 回来，啊，陶明。
1: 哦。
0: 没米就没米，钻什么铁丝网啊？
1: 哎，行，不钻了，不钻了。我下次再看那个铁丝网，我直接趟过去。哼哼，再遇到小鬼子搜我的身，我直接踹他，还敢摸我？摸他奶奶个腿儿，我踹不死他。

0: 太爷，吃饭了啊！嗯，哦，快看看今天吃什么。太爷，您看，哟，
1: 大米，哎，
0: 这可是稀罕物啊！哎，玉娇和月明呢？啊，月明吃饱了，夫人就下来了。
1: 好，能让云奇两口子也下来一块儿吧？ 叫他们两口子干嘛呀？您放心吧啊，他们吃的可好了啊，快尝尝。嗯，行吗？
2: 还是米饭好吃。
1: 那肯定。嗯，
0: 哪儿来的？
1: 买的呀。
0: 买的？嗯，黑市。 好贵哦！不贵，一点都不贵。我跟你说，今天我给我们饭馆的包子钻洞，是男士买的。嗯，那个洞可小了，差点把我衣服划破了。我们回来的时候还遇到日本兵盘查，深没查出我们有米来。你知道我放哪儿了吗？嗯，拜拜，放裤管里了，一粒米都没漏。
3: 哦，太爷，你放心啊，这个米我淘了三遍，干净的很，放心吃啊。是男士，嗯，男士，
0: 日本人的米店，啊，
3: 现在全上海就那儿的米便宜。哼，这米也能吃？
0: 这米怎么了？你刚不还说好吃吗？可。
3: 不饮盗泉水，热不吸恶木阴。你吃了这日本店里的米，你们就是心甘情愿的当日本人的顺民。
1: 哎呦，太爷，你以为我愿意去钻那个洞啊？你以为我愿意去日本人的米店卖米啊？

0: 我们牛娜老师给我的一个称呼。
1: 嗯。
0: 表演课代表。
1: 哎，这个表演课代表在你们表演系的学生里面是属于一个标志，是不是？
0: 对啊，从小到大，你要知道，一个比较调皮的一个学生，从来没有当过什么班干部的学生，突然在大学里面都是全国的这个优秀的好苗子都堆积在一起，完了之后你又是你业务主课的表演课代表，你会一下子就自信起来了。我是通过这个才喜欢上的表演。
1: 老师们一定看到你身上当时你自己没有看到的什么那个闪光点。
0: 有可能，一是这个女老师很细心嘛，她会洞察到我身上的除了是不适合做表演以外的那些优点，比如说比较助人为乐呀，谁有点什么困难，弄个什么道具我都会去帮忙，还比较有这个组织能力，完了之后内心非常阳光，
1: 内心非常阳光啊，
0: 具有一定的幽默感，具备一定的编导能力，演的又不错。哎呀，这好像……
1: 但这都是你入学以后，老师慢慢才发现的呀。
0: 对，
1: 作为一个表演要有天分的一个人，他需要具备哪些特别重要的素质？
0: 你看是什么演员了？喜剧演员的话，幽默感是必备的，而且幽默感有的时候是后天弥补不了太多的。
2: 2000年，还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读大二的沈腾，遇到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个表演机会，参与演出了当年热播情景喜剧《东北一家人》。
3: 这玩意儿，我都饿疯了都快。
4: 不是，
3: 坐上，坐上，来点酸菜，酸菜，
4: 再整个大拉皮儿，
3: 整个酱油菜，
4: 再整点花生米。
5: 行了，我找你俩什么有事儿都
4: 吃饭呢，哥。我跟你说啊，这不是啥咱哥们不帮忙，这么整吧，我也觉得有点太不江湖了。
3: 对，
4: 我的位置你们还不知道啊，大眼睛双眼皮儿，那一看就是讲究人啊。我没太整明白啊，但意思我好像懂了。
3: 懂了，
4: 反正不就是这件事儿挺重要吗，对不对？
2: 尽管当时沈腾只是出演了120集中的其中一集，但这一次的经历却让沈腾第一次出现在荧屏上，第一次展露了他喜剧的才能。
6: 大家看我手中的这张照片，这是沈腾早年在开心麻花表演时的剧照。那个时候的他刚刚毕业，脸上透着青涩和几分拘谨。2003年，经过4年专业的学习，沈腾顺利地从军艺毕业。同班同学大多希望进入老牌的话剧团或是知名的影视团体去工作，而沈腾呢，却只因被一部话剧剧本打动，便毅然决定来到这个在当年刚刚成立的没有任何名气的新公司开心麻花参加面试。刚出校园的他没有太多的表演经验，所以他对自己的表现呢，感觉并不尽如人意，但结果却让他出乎意料。
0: 毕业之后就接到一个剧本，话剧的剧本，一宿就看完了。完了我还边看边笑，之后我就决定，我说那我们班女孩冯群川来找我了，她说你看看剧本，你要觉得好，老沈咱俩就去考试去。我说行，看完了之后我说觉得真的好，我俩就去了。那次考试考得并不好，

0: 摔懵了呀，啊，而且懵得很突然呢。你是自己摔倒的啊？你摔。
1: 小品中五位家长绞尽脑汁的为自家孩子争座位的对话，成为了笑点最为密集的片段。
2: 左眼300，右眼1600。
3: 左眼300，右眼1600。那走路他不跑偏吗？他
2: 跑偏呢。我俩上街经常是走着走着他就上主路了。
4: 那你这心挺大呀，还搁这抢座呢，赶紧带孩子上医院抢救去吧。起来，
2: 别怼我。
4: 怼了，
2: 别怼。别，你要不用语言怼我，要不用行动怼我，你可一样怼，
4: 双怼。
0: 来来来来来，
1: 自然流露的包袱，真实投入表演，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然而对于沈腾、马丽和其他三位主创而言，并没有相关的生活经验，为了让这段包袱铺垫的自然又巧妙，整个团队做了不少功课。
5: 我们一点点天天问天天问，剧本也是天天改，永远不满足，那没法记了。那你这是上台了，就是每天每次连排肯定都不一样，每次连排都有新鲜的东西啊，那就别说平时排练了。没有穿啊。
0: 夏天靠着墙凉快吧，冬天就是暖气。孩子脚凉了，把鞋垫抽出来放在上烤烤，是吧？饿了再烤个地瓜，多好啊！
6: 那不串味了吗？
0: 也没让你把地瓜放鞋垫上烤啊，咱一样一样烤啊。
1: 开心麻花团队虽然连续几年登上春晚，但他们对作品的要求丝毫没有降低。为了达到最好的演出效果，演员们常常需要克服重重困难和挑战。
0: 帮忙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家里的情况啊。这么说吧，小偷到我家都是含着眼泪走的，逢年过节还得给我扔两袋米呢。
7: 我的大哥沈老师，因为他很辛苦，之前就订好的戏，所以没有办法推掉，那就我们一起去广州找他，然后他白天拍戏，晚上我们就在一起聊一宿吧，基本上还有魏翔，我们五个人，然后就是属于那种，其实我第一个熬夜，那个时候我刚刚吃中药调理身体，就是晚上10点钟是要睡觉的，结果人家沈老师10点钟才下班，所以我就等于要11点12点那样，他回去了，我们整个人在一起五个人开会聊方向，从零开始，真的是从零开始
5: 创作的时候，几十个小时不睡觉的时候太多了，那我熬的所有人都熬不动了，给我下药，下这个感冒药，让我助理把那个白加黑的黑片给我兑到我茶水里，因为大家真的是熬不住了，我这熬起来我这拼命三郎的那种，昨晚的压力更大，尤其牺牲自己这个所有的时间，那时候基本上真的就是基本上天天飞。我是一个害怕坐飞机的人，但是没办法，我这段时间一点都不怕，因为什么？上去就睡着。
0: 那咱这样啊，咱们娘俩呢一起分享几则寓言小故事啊。故事的名字分别是东郭先生与狼，吕洞宾与狗，农夫与蛇，郝建与老太太。这几个故事分别讲的是什么呢？啊，我从头到尾依次的给你讲讲。说从前呢，有个叫东郭的先生，有一天他骑着自己那头驴啊，在那儿嘎哒嘎哒嘎哒嘎哒骑了一脸大嘎哒呀，完了呢就遇着了一个快要死了的狼啊。这个狼
8: 太磨叽了，要扶你就扶，不扶你就走，你给好人腾个地儿。
1: 春晚舞台上的频繁亮相让郝建这个名字越来越深入人心，甚至一度成为了沈腾的标签，但这个标签却让沈腾十分的苦恼。
5: 更多的人是从春晚舞台上认识我，认识郝建这个人，我也被郝建符号也扎了好几年了，这个标签儿。有的时候你想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努力，观众是选择不接受或者是这个视而不见的，在他们的眼里你就有一个固化的这样一个形象，那在观众的心里他已经根深蒂固了，所以说我在演别人的时候，大家可能也有得有一个适应的一个过程，我作为一个演员我不满足，我这一辈子只陪郝建到老。
1: 不甘心被单一角色定型的沈腾一心寻求突破，他不再局限于小品的舞台， 而是将

0: 目光投向了影视领域，决心出演电影。然而这种尝试一开始也并不顺利。
1: 认识了宁浩之后，他在拍《黄金大劫案》的时候，我忘了是怎么就让我知道了。
2: 嗯，
1: 让我知道了之后，我说我好像挺想演那个男主角小东北的，我说我觉得我特别合适。完了之后我就给他打电话，他说那你那样呗，你那样呗，你上我那个就招演员的那个地方，他说你让那个我那个副导演帮你录一段。把我去展示了一下，展示一下，当然也非常非常劣质的一段表演。
2: 嗯，
1: 因为我就非常难应对这件事儿，就类似于考试的这种东西，
2: 就
1: 是我
2: 是
1: 从来不行。
2: 彩排这些你都不太擅长。
1: 从来不行。完了之后，我估计他也看了之后，好长时间也没给我回复。我就又问他，我说怎么的，什么意思啊，是吧？到底是行啊，是不行啊？完，他的副手给我回，说：“腾哥，那个，你看，如果说嫌你有点老，你能接受吗？”我说：“行啊，我说这总比说你演的不好要更容易接受一点，因为一个演员嘛，就每个人都害怕，就说我说你主持的不好，你是不是难受死的？
2: 嗯，
1: 但是也可能真的是因为我发挥的那段也真是发挥的不好，
2: 嗯，
1: 也有可能。”
3: 从深耕话剧舞台到进军银幕，寻求突破的沈腾带领开心麻花不断的探索尝试，终于在2015年，他们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由同名话剧改编的电影《夏洛特烦恼》一经上映，就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达到了14亿的票房总成绩，成为了2015年电影界的一匹黑马。沈腾马丽这对银幕活宝由此更加的深入人心。照片当中的这位呢，就是马丽饰演的经典女汉子形象马冬梅。这一角色的成功和她对表演的钻研密不可分。但是观众朋友您知道吗，马丽在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一度曾经怀疑自己不会演戏了。
4: 你干啥？
5: 刚才歌唱的不错呀，给我唱一遍来。
4: 哎，起来！
5: 你给我唱一遍怎么了？你给我唱，我唱一遍。
4: 快起来！哎，别闹了！
5: 你给我唱一遍，你给我唱。
4: 哎呀，别闹了，媳妇儿。
5: 管谁叫媳妇儿呢？臭不要脸！
4: 造孽！
5: 看话剧的观众会知道，他的表演尺度一定是非常夸张的。
2: 嗯，
5: 他跟这个电影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开拍之前，开机之前，导演给我们就开了个会，就是说我们到底要我们的电影是要一个什么样的风格。那开机以后，我们几乎是前一周吧，都是在找这个度。
2: 嗯，
5: 我们同一场戏，我们用3种不同尺度的表演把它演绎出来，然后我们要看回放，最后导演定的就是现在呈现出来一个漫画式的表演。
2: 嗯，
5: 就是它比生活中的要略带夸张一点，但是它比舞台剧要生活很多。最开始的时候是不太会演了，都就哪怕说我一个回头，可能导演要求就是你这个时候你都要挑一个眉毛，就是这个眉毛要起来了，我说这是留点脸谱化，但是你又不能挑得太过了，过了之后那么大个大荧幕看你一张脸在那儿龇牙咧嘴的，就很可怕。
2: 对对对，
5: 就变成恐怖
2: 舞台上你可能要比这还厉害。
5: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哎呦，我有一段时间拍着拍着，我就跟沈腾说，我说腾哥，我怎么不太会演戏了？他说没事儿，我也一直都不太会。是不是大家？
2: 这就是一次挑战。
5: 挑战，说我们一起尝试吧。
1: 我想起了一个童话故事，《灰姑娘的水晶鞋》。难得，今天咱们俩之间没有马冬梅。
6: 冬梅挺好的呀。
1: 拉倒吧，冬梅多招人烦呀、啊！你看她那嗓门，说话跟放炮似的。照你差远了，你像百灵鸟。啊对了，尤其是她走路，我给你学学啊。
6: 还学吗？
1: 学，再学，我给你学学啊，我给你学学她走路。站住！像不像骑个猪啊？我再给你学，他撇标枪啊，骑猪撇标枪。

0: 冬梅，其实你这么打扮挺好看的。
1: 本身我不是一个漂亮的女演员，当以前可能见过一些剧组，都是因为你不漂亮。那个时候人你没有作品，没有人知道你的专业，你不漂亮，对不起，我们不会用你。你不漂亮，对不起，离开。
2: 你是带着不自信走到这个职业队伍里的。
1: 我一直都是，我就只是说，我就是不漂亮啊，我承认，我敢于承认啊。嗯、然后，我是靠自己的实力，我就认真的在演戏。必须替我们喜剧女演员白白票啊，都可漂亮了。但是为了塑造角色没办法，因为演喜剧的时候，当我抖这个包袱的时候，我演塑造的一个这个形象，比如说嘎呀，我这一句话出来之后，我必须要发音，这个声音出来的位置一定是让观众听完之后能笑出来的。但我要是注意形象，嘎呀，就是另外一个人物了。你不能考虑那么多。我之前从来不看自己的影视作品，视频就是话剧演完我也不会看。等有一次我第一次在电脑上看到我自己的画面的时候，我都吓傻了，太丑了，就本人没有这样，为什么会这样？特别夸张，那歇斯底里的脸啊，表情狰狞的呀。喜剧女演员真的是为了喜剧付出太多太多。
3: 为了角色，玛丽全然不顾形象。和她一样，沈腾在演戏时也是个拼命三郎，对于角色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追求。
4: 我是《夏洛特烦恼》之后两三年没接东西，就因为没碰到好剧本。那剧本来了是真多。完了，接下来演的《西红柿首富》，我觉得我接剧本还是足够谨慎的。我是一个耐得住寂寞的人。
5: 行。
3: 凭着在片场日复一日的打磨与坚守，沈腾和玛丽的演技收获了广泛的认可，而这也推动着他们勇敢地跳出喜剧的舒适圈，不断拓宽戏路。从《欢迎来龙餐馆》中沈腾成熟稳重的表演，到《水饺皇后》中玛丽细腻动人的女性刻画，再到《抓娃娃》《独行月球》等作品中两人的默契碰撞，他们用一次次突破性的表演，一个个风格迥异的角色，打破了大众对喜剧演员的固有标签。

泰迦的碎片原本该被月球引力吸引，但是最终却停留在地球的轨道上，形成了星环。我知道，你终于回家了。

从开心麻花的剧场到春晚的璀璨舞台，从无人问津的小剧场到家喻户晓的电影银幕，沈腾和马丽这对黄金搭档携手走过了十多年，在大大小小的舞台上养成了最深的默契。沈腾曾经说过，马丽是他的底牌，马丽也曾经坦言，他们两人随时都可以把后背交给对方。

他们的信任和默契不仅源自两个人在戏里戏外的磨合，更源于两个人相似的喜剧匠心和共同的艺术追求。他们在台前奉上欢笑，在幕后默默深耕。他们彼此成就，互相支撑，用汗水打造了一部又一部经典的喜剧作品，在时光当中终于成为了最为默契的黄金搭档。

0: 那位观众问了，说常军，你说相声怎么一人上来了？你一人来这儿干嘛来？嗨，现在不是这个演艺圈的跨界吗？我现在就要向那些跨界说相声的外行们正式宣战。我最讨厌的就是那帮歌手说相声，所以我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跨界当歌手，一展我的歌喉。Music。
1: 有365个日出，我送你365

0: 停
1: 跳跳跳！哎哎，谁喊停？
2: 刚说跨界要当歌手，您怎么就上来了？
1: 给你来当导师来了吗？
2: 您凭什么给我当导师啊？
1: 这全国的观众都知道我是歌坛的常青树嘛。
2: 我看您这常青树可有点泛黄了啊。您的祝福我们全国的观众也收到了，差不多呢您也就该回去了，再晚了呢就没有公交车了。您的那个老年证您收好了，坐公交车啊免费。
1: 这小金子啊，你可真够幽默的。小鬼，哎
2: 哎，谁是小鬼？这什么毛病？好吧，就让蔡老师给我指导指导。
1: 我那个吉祥的光啊，绕了我30多年了，可神奇了。哦，我就教你这句
2: 吉祥的光。
1: 哎，对，我就教你这句啊，你看看啊。吉祥的光永远环绕着你。你看，
2: 行，我唱
1: 啊，认真点啊。
2: 你给我看看
1: 啊。停。你唱的那个甜美度啊还差一点儿。
2: 不是，我还没唱呢，我这
1: 再来再来。
2: 哎，我注意啊，甜美度。
1: 啊，停。你的这个表情的那个亲和度啊还差一点儿。
2: 不是，你有完没完？你有什么一次说完了行不行？
1: 啊，再来。啊，停。
2: 亏猜你就是这毛病。你这是来指导的吧？你这是来捣乱的。
1: 你看样子对我当你的导师感觉不太满意呀。
2: 干嘛不太满意？我是太不满意了。我要早知道他们歌手啊这么没溜，我都不跨界当歌手。其实我跟您说吧，蔡老师，我最生气的不是歌手说相声，哦，这是运动员说相声。你说他们一嘴的腱子肉啊，他能说得好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吗？我下一步要做的跨界当运动员，我这身体棒着呢，我不信啊。各位，我现场给您来段体操的表演怎么样？哎呦，这
1: 音乐，
2: 我这说跨界当运动员，你怎么上来了？
3: 我这不给你指导指导吗？我是如雷贯耳的体操吊环王子陈一冰，
2: 看看，往这儿看，王子应该是咱这品性，你不像王子。
3: 那我是？
2: 你像王子小时候。
3: 去，没听说过。
2: 你说你要给我当导师，你这一身婴儿肥，你行吗？
3: 行吗？我来一个，
2: 来一个。
3: 好
2: 啊，怎么着？要跑步？
3: 呀呀呀！呦，
2: 可以啊，
3: 这行吗？
2: 这个我还真不行。哎呦，
1: 这不是奥运冠军陈一冰吗？
3: 我操！你好，你好，
1: 赶快加微信。
3: 好好，加微信，加微信。
2: 好好，那边加微信去啊，那边加微信。我刚才要忽略一个问题，我要跨界不应该唱歌，不应该搞体育，谁是我们相声演员最大的威胁？演员啊。怎么又上来一位？
4: 各位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你们演员潘粤明。不是，这儿怎么那么黑呀？谁把灯关了？
2: 你把那摘了，你就看见我了。啊，你在屋里戴个墨镜干嘛？
4: 不好意思。
2: 你怎么上来了？
4: 不是，你不说要跨界当演员吗？我这儿来给你当导师来了。
2: 你凭什么给我当导师？
4: 就因为你会演的，我能演。你不会演的我也能演。
2: 什么我不能演？你来一个，
4: 三个字，接地气。
2: 那这样，各位，咱欢迎让他来来啊，站着给我们接个地气，接。行行行了行了，您别鼓掌了啊啊！你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4: 你超市就开业对吧？门口那吹气的那个气球人，你底下搁一鼓风机，你不接地气，它没法站起来呀、啊，是吧？
1: 对呀、啊，您
4: 是不是？
2: 这什么玩意儿？行了行了，二位，你们被传染了是怎么着？行了，
4: 多有感染力！
2: 这有什么感染力？这算什么东西？不过这玩意儿是挺好玩的啊。
4: 这不是又传染一个吗？
2: 我们这气氛还是真祥和，不管是往那个哪一行哪一业去跨界， 都不容易，所有的幸福都是靠我们的拼搏和奋斗得来的。哎，我干脆也问问你们三位吧，你说你们新年有什么新目标？蔡老师，你先说。哎
1: 呦，我这个歌坛常青树啊，我打算再上365次春节晚会。哇！
3: 我希望全国的人民都多运动，都健康起来。
2: 对，健康是第一位的。老潘，你有什么目标？
4: 我的愿望很简单，光吃不胖。
2: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愿望，这是全国观众的愿望。

0: 哎，
1: 你跟老宋你们俩跑哪儿去了？
0: 老宋要提车，不是上我姑娘这看看吗？
1: 就他那样能开了车吗？你俩赶紧回来吧啊，我有个重要事儿要宣布啊。
0: 好嘞好嘞，姑娘，我们得回院里，有点急事儿。
2: 行，爸，那手环你带着了哈？
0: 带着呢，都戴一年多，都包浆了。
2: 大爷再见。哎，
3: 他再见。
0: 杨月，
1: 哎呀，
3: 杨月，
1: 快坐，啊，快坐，来，哎，
3: 什么事儿啊？这是？
1: 坐下，别动啊，别动啊。五、四、三、二、一，鼓掌。
3: 咋的了？这是
0: 怎么的了？这是
3: 什么事儿啊？
1: 刚才最后一响，我光荣离岗，从此以后不再是咱们春天养老院的院长，我退休了。啊，
3: 退下来了啊！
1: 但是呢，我舍不得你们老哥俩呀，所以我决定从此以后就住在这个养老院，并且跟你俩一个屋。
0: 杨院呢？嗯。我有个小小的请求，能否答应？
1: 老程，你就说有啥事儿，我能办的肯定办。
0: 你上别屋住去吧。
1: 不是，我说你们俩这属于卸磨杀驴呀！啊，你们好好想想，这么多年，我对你差吗？
0: 差。
1: 我对你薄吗？
0: 薄。基于你，我喝的小酒，你跟我姑娘打个小报告。我姑娘就给我带来这智能手环，心跳加速了，血压升高了，这玩意儿就自动震动，然后那嘎的视频就连接过来，我姑娘就批评我，我这人生自由就是你给我整没的。
1: 我说，原本呢给你介绍了个老伴儿，定的一会儿就到，
3: 谁说不行啊？谁又敢不让你在这住？我和他拼命！
0: 这家伙。为了你的婚姻大事，为了你的后半生幸福，也得把杨月留下来呀，
3: 必须留下。
1: 你说你们俩整这一出干啥？我本以为啊，今天退休了，跟你们老哥俩好好喝点酒。看这种情况，你这屋也不能有酒了。
0: 酒？我姑娘这小家巧能斗过我这老家贼吗？灯泡里边就是酒，美好的时刻天天有。
3: 哎，我这酒杯是拐杖，这玩意儿喝一宿也够呛。你看呢？
0: 哎，洗手液里也是酒，哭哧哭哧喝一宿。哎呀，
1: 我说你们俩可真能整。行，今儿我也挺高兴的，咱老哥仨走一个，
0: 走一个，
3: 来，说两句啊，
1: 来，
3: 感情到位不说话。只看小酒刷刷下。哎呀，
0: 人有情，酒有度，咱们哥仨好好处。
3: 好，干！哎呀，
2: 爸，你这心跳怎么这么快呀？你怎么拿个洗手液往嘴里放呢？
0: 爸的假牙呀，老也刷不净。我拿着洗手液。洗洗牙。
2: 那我宋大爷拿个灯泡往嘴里放干嘛呀？
3: 孩子，你看，来掌声和尖叫，我来个绝活，口吞大灯泡。
0: 哦，啊，绝活。哦，
2: 行，你们玩吧，注意安全，只要不喝酒就行。
1: 不是，哎，
3: 关机！
0: 别，你哎，别关的，你关了我姑娘。这个震动不视频连接不过来，他就生气，一生气就批评我，我可咋办呢？我哎呀，
1: 行了，别紧张，别害怕啊！哎呀，你姑娘要是回来，我跟她解释，我今天退休，你们哥俩陪我玩呢。
0: 谁呀？
1: 哎呀，
4: 杨院长，是我。
0: 我姑娘回来了，咱
1: 啥耳朵呀？还你姑娘啊？我给你介绍那个对象来了。哎呀，
0: 这来。
1: 你可别紧张，
3: 我紧张
4: 杨院长。
1: 哎呀，小李。哎，
4: 杨院长。
1: 里边请。哎，
4: 对不起。大家好，我叫李雪琴。你们都吃饭没呢？
3: 刚喝完酒，
1: 都吃完了。那个老宋，你出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0: 他呢叫李雪琴，是咱们邻居秋天养老院的院花。做个自我介绍。
1: 哎呀，你好，我叫宋晓峰。
2: 这是啊，
3: 我是退休的一名老导演，住在春天养老院。我叫程野。
2: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这小晚上怎么还嗡嗡呢？
1: 我相亲你心跳，这事儿里边有蹊跷。
0: 干啥呀，老程啊？
3: 杨院啊，我问一下子，他单身，我光棍，都是为了婚姻这点事儿。你说老太太条件也不错，我也不差啥，我想参与一下子。不，
1: 他方方面面，他和我咋比呀？他呀，啊，他够级别吗？他有我帅吗？他呀，
3: 哼啊！虽然我不是最帅的那一款，但我绝对是个限量版。李雪琴，啊，现在几点？啊，
2: 现在九点了。
3: 不对，现在是我们幸福的起点。
1: 停！哦，李雪琴，以后别让我再见到你。
2: 为什么？
1: 我见你一次，我喜欢一次。
3: 亲，你啥星座？
2: 白羊座。
3: 太合了。
2: 你什么座？
3: 为你量身定做。哎呀，
1: 站！
0: 呀！这是干啥呢？这是？
1: 你看，雪琴，我给我自己挠个口子，我希望你也挠个口子。
2: 为啥呢？
1: 我们就是两口子。
0: 站！快！
2: 祥月，你这是
0: 恶不干啥呢？你们俩在这儿啊？多大岁数了啊？还在这玩土味情话呢啊？他俩也都表现了，你表个态。
2: 那我这咋表态呀？我
0: 是不太好意思。这样吧，那咱们今天来个用科技说话，是吧？
2: 科技。
0: 哎，老程，你把手环摘了。
2: 咋？
0: 这个手环呢，只要戴在你的手上啊，如果你心跳加速了，血压升高了，它就会震动。你们仨呢，依次握个手，看看如果要是震动了，就是对谁有意思。上。啊，
2: 这
1: 我来来。
2: 行吧，
1: 阿琴，深情地握住你的手，听听声音，有没有？
2: 没有。
1: 呜呜呜呜呜呜
3: 呜呜呜呜呜！你要起飞呀？还练成口技了？好意思，
4: 琴琴，一会儿咱俩拉手的时候，他会震，别怕啊！拉住你的手，希望我们幸福天长地久。

0: 我说如果你们在，我可以说我在我自己的，就是我所承受的那个能力下、啊、
1: 范围之内，
0: 我说我可以给你们点补偿，咱们把这房子留下来，完到时候呢，我给装修一下，然后我还是每个人给你们配把钥匙。
2: 小弟表示，父亲留下的房他不想卖，在能力允许的范围内，他可以给二姐和四哥一些补偿，而且大家还可以随时来这里。
1: 哦，都可以来
0: 啊！你们都随时都可以来。嗯，咱们还是过年过节还是上这儿来过了。啊，就是我们平时其实配弄完了以后，我们也不会在这儿住的。
1: 那这个房子现在干什么用呢？
0: 啊，不是我这现在这房子现在是空的呀。
1: 其实也挺浪费的。
0: 对呀、啊，后来我就跟他们就商量呗，就是他们都不同意啊。
1: 你现在认为这个房子是完全属于你呢，还是？
0: 我没有。
1: 那你是怎么认为的呀？
0: 我还是认为说要把房子留下来，完了还是属于大家的，要不然我不会说每个人给他们配把钥匙、哦，对不对？
1: 你认为是属于大家的，
0: 让大家伙以后你还能都拿着当一个自己的家。我说以后咱们过年过节，比如说串门，公就是春节说上谁家，就是上他们家也好，上我们家也好，那都叫串门，是吧？只有说到这儿了才叫回家呢。
1: 但是刚才那个你那个二嫂子应该是，他也说了，他们家是高开低走。现在往低处走了，
0: 不要那个再留这个家了，都希望说把这房卖了，卖了完把钱分了，我说那卖就卖吧，啊，本来我开始我说上法院直接判就完了，啊，我的诉求就是，就根据这个遗嘱和法律，你该怎么判怎么办，该分你多少，我一分钱不会少你的，对。
1: 其实我觉得对老人的这个念想啊，不一定存在于物质上的。精神上对老人有一种念想，
0: 对，
1: 我觉得也可以，
0: 对，
1: 原来是吧？原来如果说这里边有其他兄弟姐妹的份额，说实话你也得听取人家的意见，
0: 啊、
1: 也不能以你的意见为主，
0: 对呀、啊，
1: 是吧？
0: 就是这根据法律说判他们是给他们百分之多少，我绝对我是一分钱不会少给他们的。
2: 小弟表示，如果非卖房不可，自己主张依法办理。那么从法律角度来说，父亲的遗嘱是否有效呢？他们早已过世的母亲在其中又是否有影响呢？
1: 你这二嫂也说了，就是说啊，如果说法律上规定没有他的，都给老五，他也愿意，他觉得给老五或者给你那闺女是吧，也会管他的。我觉得这话说的也挺在理的。老五，你有什么感触吗？
0: 我也跟他们说，我跟他也说过，我说你儿子，如果将来你儿子甭管说他有什么问题，他随时找我，不管是让我出钱还是让我出力，我不是说尽力去帮你，我一定会百分之百去帮他儿子。
1: 因为你什么呢？从他们这个眼睛里来看吧，你属于这个低开高走，现在越走越好了。
0: 我
1: 你应该有能力的时候，再照顾他们。
0: 我真的我不高，我一点也不高。
1: 还不高啊？
3: 他刚才不说了，他没有工作，这么多年一直没工作，是他媳妇养着他。
0: 哦，你看
3: 两口子都有病，那您说他能高哪儿去？
1: 家里老二啊，说到一个建议哈，就是说这个老五应该多得点，别让他吃亏，能不能让大哥给补偿点？
4: 就是我的房子呢，是我父母在世的时候给的我。
1: 你得了，你该得的。
4: 也不是说该得的，我就是说我也应该感谢这个
1: 四位兄弟姐妹。
4: 对，四位兄弟姐妹，他们当时也都是同意，没有一点异议。哦，而且当时呢，就是两套房子的房钱呢，也是都是我交的，因为很低嘛。
2: 回忆过往，长生的三位当事人都显得有些感慨。眼下，对于父母留下的这套房子，他们到底是何意见呢？
1: 那现在这个问题就来了，父亲说留遗嘱了，把这房给老五了，你们两位是什么态度？要是不要？老三，
3: 我觉得遵从父亲的意见，
1: 就给老五了。
3: 老五他愿意给，是他的
1: 情分，
3: 在亲情的份额上他给，
1: 不给你是本分。
3: 不给他也是应该的，因为是父亲认定。
1: 如果给了你就要。
3: 要给了我就要，不给我也不争。
1: 好，大哥呢？
4: 我也是这意思。
5: 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老五，其实听起来大家对您，也没有说必须要逼着您去怎么着，今儿等于说家庭里头感情基础还有，然后也没有闹得特别僵吧？您觉得呢？
0: 对。
5: 那在这个基础之上，你看有些人基本上是尊重您的意思，就是多多少少您表示一点，那个房子。

0: 您是打算是继续留着作为念想呢，还是说可以卖掉？
1: 卖掉吧，我觉得也没必要再留了。
2: 除了存在争议的两居室，叶家有些人的心里还有个疑问悬而未决。据说家里曾经有套房失踪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3: 刚才这个几位叶家的兄弟姐妹啊，已经坐到一起了，有几件事需要核实一下。其中第一件呢，就是说老四特别关心的，说有一套房子失踪了，没有了。刚才问了大哥了，他也不太清楚。说你们的老父亲生前可能自己处置自己的事儿，没跟你们商量过。这个您满意吗？这个答案？
4: 不满意，不认可。
3: 那你跟大哥再问问大哥。
4: 因为当时大哥说他们哥仨商量，因为在那什么上，你说签要房签合同了，你是不是得带着哥俩一块儿去签？
5: 或者带着某一个人签也行，你不能自己就签。
4: 你就带着老头去签的。
5: 你把房子签没了，
3: 那听听大哥怎么说。
5: 那我
6: 当时是这样，就说一开始要房子的时候吧，我父亲坚持要一套房子，我说不行。这一套房子没法住，因为我弟弟还有我女儿户口都在这儿，对不对？后来我们都跟他做工作，我们子女都同意要多要房子，后来最后他答应要两套。
3: 好，大哥给你们做出解释了，不管你们认可不认可，大哥我觉得他已经做出解释了，不要再追究这件事了。我觉得这些事儿可以翻篇了
4: 就说现在要三套要几套都无所谓了，
3: 无所谓，过去的事儿了，
4: 都过去了，
3: 陈芝麻烂谷子咱不提了。
4: 不是，只有良心知道，天地之间有杆秤，秤的是良心。
3: 好嘞，行。还有一件事就是有关老二哈，刚才大哥也说了，对他的帮助啊，他挺感谢的。老二确实帮过你，你跟老二有什么要说的吗？
6: 就是当时夏夏分配工作的时候，他是跑前跑后，这个应该感谢他。
3: 还有啊，就是第三件事，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刚才老五也说了，人也咨询了相关的专家，是吧？这套房他没认为是他自己独占，人家也承认这房是大家的，都有份额。但是，至于占多少，我觉得刚才老五说的挺在理，从法律上也认可。不知道老二和老四，你们两位认可不认可？
4: 我觉得这法律上是，法律是无情的，咱们得
3: 讲。法律无情，人有情。
4: 对，法律无情，人有情。大哥，我不说别的，你们家年年回来过年或者什么时候过年，都住在我家，吃住都是我出的。
5: 我们家那钥匙都配出十多把，谁
4: 而且不说你家，
3: 那您想怎样呢？
4: 房子分配听小叔子的。
7: 你们都愿意听老五的是吗？
4: 对，
7: 现在
4: 就看他的良心了。我现在什么都不做。
3: 那老二呢？
8: 我不管多少，我今天来的目的不是为了争这个百分之多少，我的意思是来说我当时为他们家做出的贡献，他不认可，我才来说这个事情。
3: 你是
7: 要讨个说法来。
2: 了解完双方当事人的诉求，调解专家紧急开了个短会，希望能够商量出一个万全之策，来解决叶家的纠纷。
9: 所以对，就相当于100万的话，每个人大概8万多块钱。对，老这个老五给他们这些人补偿就可以了。
10: 按这个那么弄吧。
9: 他其实老人在老人心目中，老人觉得已经分配公平了，因为在老人原来生前的那些房子，已经他一共有三个儿子嘛，老大已经获得了一个两居室，老四呢，他虽然没有获得完全的房子，但是老人也是用了自己的一间房子，给他从两居室变成三居室了。然后只有老五从来没有享受过利益，所以老人的遗愿是把这个房子给老五。
2: 此时一直在场下旁听的老大的女儿突然提出来有话要跟长辈们说，她究竟想说些什么呢？
11: 其实今天这个事儿闹到这儿来，我感触还是挺深的。然后自从那个家里开始闹房子这个事儿，然后就开始分崩离析，其实我是非常非常痛心的。我想作为我们这一辈来说，包括我的妹妹我的弟弟，我想大家都其实都挺痛心的。然后现在那个就刚才这个案子里头说的， 我爸爸分到了这个房子，就是老大分到这套房子，现在是在我的名下。当时呢，也是因为那个我到了北京，然后要成家，然后我爸爸他们也想再回来，没有房子，没有房子住，所以我爷爷多方权衡考虑，我相信老人家心里头他是肯定有非常全面的考虑的，然后他把这个房子给了我们，然后到现在我们一家现在是五口人了，还在这个两居室的房子里头住着。我也是非常感谢我爷爷，也感谢当时我的二姑、我的大姑，还有我的二叔、三叔，他们当时认可了这个房子的分配，然后把这套房子给了我们家，我非常感谢他们。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二姑、大姑，你先别走，我想有一句话对他说。因为那个什么，我这个户口的事儿，当时我大姑确实是上上下下帮我做了不少工作，尽了很大的心力，也确实付出了很大的辛苦。我在这里，我特别想，真的很隆重的谢谢你。
4: 好，
11: 谢谢。
4: 既然你这样说，
11: 来，谢谢你大姑。
10: 月下，有你这句话，我这么多年。我告诉你我心里的委屈，因为当时我跟你怎么跑的，我去你们学校怎么找的你的老师，这一切的过程你都你自己心里明明白白，你承认不承认？
11: 我承认。
10: 你承认？
11: 我承认。
10: 觉得说了良心话，
11: 真的真的是那个，我感谢所有的人，真的我感谢所有的人，
10: 谢谢大姑。
11: 对了，
2: 经过侄女的一番表白，二姐终于释怀了。这一家人能否真心放下过往，去建立一段更好的关系呢？
4: 我现在
12: 您要多少？要多少？
4: 要八吧。
12: 啊，百分之
4: 八。我无所谓。
12: 那您是要多
4: 少？6%吗？是吧？那你就给我6%。
12: 您就是6%，您就是8%，也照顾你们了，
4: 是不是？
12: 行了吗？啊，好吧。
4: 让他心里过得去就行。
12: 行。
7: 就是现在这个房子啊，就是你们两个也是，就是如果弟弟也愿意给你们，你们想要多少份额？弟弟刚才不是表示了吗？愿意给补偿吗？还是吧？您要多少份额？您表个态。
13: 我不要。
7: 您不要了。
13: 我不要。
7: 您呢？
13: 我争也是。
14: 就那个什么那个按那个规定吧，能给多少？
4: 我为什么要写这东西？就是因为我跟老头沟通的时候，他说他听不见。我说我给你写一封信，你看看。我给你拿笔写，你自己看。他说那我也看不清。我说那我给你写大点，我给你写墙上吧。
2: 近三年来，四嫂几乎没有进过这个家门。本来其乐融融的大家庭，是何时起发生的变化呢？
15: 就是在这以前，基本房子没有什么诉求啊，包括我大姐叶荣贵也没提出过什么要求。
2: 叶家小弟告诉我们，他一直没有意识到兄弟姐妹之间出现了问题。现在回想，似乎有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那就是2017年的除夕。
15: 后来呢，他也不知道是怎么说，我父亲这个遗嘱对这个财产，就是对这间房子分配，他觉得说不公平。为什么三个儿子有，闺女没有？儿子要有，闺女也必须得有。
2: 小弟说，姐姐刚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并没有在家里引起足够。想到时隔一年，矛盾还是爆发了。
15: 我父亲也当时也急了，就是也拍着我就说啊，这是我的房子，你有什么权利给我分啊？
2: 叶家的纠纷究竟缘何而起？最终又该如何解决？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大哥和小弟，会如何表述呢？
3: 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呢是叶家的老大、老三啊和老五，欢迎你们啊！您是大哥，
16: 对。
3: 哦，刚才那哥俩好像对您意见挺大的，说您怎么家里分的房最多？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先请冬梅律师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7: 首先呢，父亲是留有一份遗嘱，那么这个遗嘱留于2009年，这个房产呢本身是属于父亲和母亲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父亲在这个遗嘱里边处分了全部的房产，所以父亲的这个遗嘱是部分无效的，他没有权利处分母亲的那个一部分。那么母亲又先去世了，在这个过程中，母亲占有整个房产的1/2，她的1/2就要发生法定继承，那么她的继承人是你们五个子女加上父亲，所以你们每个人占整个房产的1/12，在母亲去世的时候，那么持有状态就是你们五个人各1/12，父亲是1/12加上1/2。那么在父亲也去世以后，父亲把他的那部分又全给了老五，所以再加上老五自己本身的那个份额，那么老五可以得到2/3的份额，其余每个人还是只能占1/12。那么经过我们刚才的调解，其实这个家里边还是特别讲究亲情的。那么老大呢，他放弃了，他要求不要了这1/12，也就8.3左右，说全给老五。那么二姐呢，她也做出了让步，就是说我们还是愿意又服从父亲的意愿又照顾弟弟的情况下要6%。老三呢，三姐大排行也是要这个6%。然后呢，老四家因为他说自己也比较稍微困难点，虽然也愿意做出让步，其实也是做出让步，因为正常分他可能分到8.3左右，所以老四呢他也做出让步，说我就要8%就可以了。这样老五给老二老三分别6%，老四8%就可以了。
3: 哦，我觉得专家解读得非常清楚了。这一家人其实不是奔着房产来的，实际上就是有一些这么多年的预计在内心的心结呀打不开。刚才在调解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大哥的女儿主动的跟我要求说，我要到场上去跟其他的这几个姑姑啊也好还是什么聊一下，让他们打开心结。我觉得聊得挺好，当时这个老二跟这个老大的女儿还拥抱在一起，啊，我觉得已经是从内心来说已经原谅了，已经打开了心结。我觉得今天这个节目，
8: 因为我女儿因为这侄女儿她理解了，她知道这个过程所有的过程，但是我没有原谅她。
3: 哎，这个还需要时间，没关系。我就说你们兄弟姐妹之间以后多沟通。
13: 我说一句啊，说我二哥呀说要8%啊。但是我就是说一句，剩下就是我这一部分，我一定会也赢超，单利益损折，到时候我一定会单给他一部分钱的。
3: 哎，
13: 这
3: 个有遇到困难的时候还得帮他。哎，我觉得太好了，为老五点赞啊！
4: 这我们俩两家吧，要排出电视剧来，真的特别亲，
3: 特别感人，
4: 特别感人，
3: 是吧？啊，同意不？
4: 都同意。
3: 同意。哎，老三，
16: 同意。
3: 同意。老二，大哥。
6: 同意，
3: 同意。哎，我觉得啊，今天这个经过专家的努力啊，我们调解成功，也希望你们在把房产分清楚以后，哎，亲情呢能亲上做亲，更进一步的通过理解和沟通啊，能达到这个一家人还是和和睦睦的，好不好？
4: 我就是跟他说啊，龙华，就是你一万步退一万步，这闺女永远有我一半啊。
3: 好嘞，
4: 因为这3年我能活到今天坐到这儿，是闺女救了我。
3: 得嘞，既然都还讲亲情，我觉得还是一家人，好不好？
8: 我也感谢你们各位专家付出来的辛苦。
3: 好的，
8: 谢谢你们的调解。
2: 随着调解协议签订完毕，叶家这一段悲喜交集的风波也就此告一段落。希望他们能越过越好，也祈愿亲情的温暖能洒满人间的每个角落。
17: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8: 张家有7个儿女，老大到老四是女孩，老五老七是两个男孩，老六又是个女孩。
13: 我这几个姐姐确实给这家也没少出力。
3: 听说那个
13: 我们家那会儿7个孩子，你想想。
2: 画面中这位先生是张家老五，他告诉我们，几个姐姐从小到大就是既当姐又当妈，一直照顾着全家人。到今天， 他作为弟弟也承认这些情分。
16: 我妈走了以后，我们一直都十多年嘛，都是我们就是每人一天的，然后那个去值班。
10: 我种的玉米，然后翻来呢，我上午呢，我掰完玉米，哎，甭管姐姐妹妹的，

0: 一人七八根儿，
1: 给大家送去。
2: 在这个大家庭里，家人们关系融洽，十分友爱，就连照顾老人也做得井然有序。按照共同商量好的排班顺序，子女们轮流照顾父亲，只是在疫情期间才稍有变化。
3: 疫情期间我都没让他来，我一人盯了两个多月。
1: 因为你离得近，
3: 我离得近，楼上楼下的事儿。平常说谁有什么事儿，完了以后说的，我今儿去不了，我听你一个班，我给你来一个，是不是？那都太正常了。
1: 本来应该是轮班来，
3: 那都太正常了。
1: 他们离得有点远。
3: 对，
4: 就是疫情的时候，他确实那个没让我们去，就是他替我们知道。
5: 我就想说给他买点东西，缓缓这情。但是这
6: 人家也是确实不容易，跟值班啊。
2: 老五能理解姐姐们路途遥远的不易。姐姐们也能体谅弟弟一人伺候的辛苦，但这份难能可贵的情谊却在前不久发生了一些波动。
1: 说还砸东西了，是有这事儿吗？
7: 哎，当时那会儿就是脾气一上来，这个有这种现象，我觉得也可以原谅。
1: 他平时不是这样的人。
7: 对，平时不太那个。
1: 平时挺老实的，挺温和的那么一人，那天不知道怎么着就发了脾气了。
2: 一向性格温和的老五突然对兄弟姐妹们发起脾气，令大家很是吃惊。究竟是什么惹得老五如此冲动呢？
6: 他那次怎么就生气，就开始砸东西
5: 了？就是一说一话，他咬
8: 他。他们只是现在说些可能说良心话，他们就可能是，也可能我低估了他们，他们可能就是一个诉求，可能是争大了就争一下，争不到，
5: 对，
8: 可能也可能啊，这也可能的事，也可能就放弃了。
2: 对于哥哥生气的原因，当天在场的小弟有自己的想法，他告诉我们。老五之所以急眼，是为了争取一套房子。
1: 说有一次开会来着，说你都急了，
3: 我把这事儿给急了，完了以后干什么？大家都不认可。
1: 当时怎么说的呀？
3: 我就说那个，我爸那会儿给我们家孩子写了一个赠与的条，说把北边那房子说给我们家孩子。
1: 你爸爸写的？
3: 对，
1: 生前写的。
3: 对，
1: 那什么时候啊？
3: 2011年的事。
1: 当时什么情况？是你让他写的吗？
3: 我没让他写，他
1: 主动。
3: 他写完给我们爷俩叫过去的，叫我们家孩子签的字。
1: 他当时怎么说的？
3: 说北边那房子，说我不在的时候把那房子给那孩子。
1: 马连洼那个。
3: 对。
2: 老五说，自己的确是想争取房子，但并不是无理取闹，因为他遵从的是父亲的遗愿。
8: 完了，我说了半天，谁都干什么，谁都不理这茬，是不
6: 是？提起分房子，谁也不搭茬。
8: 对，完了以后，那个看完我给他复印了，叫他看看条，都不理我这茬。
2: 虽然老五手里有父亲留的字据，但众人谁也不认可，谁也不搭茬，谁也不提如何解决。倍感失望的老五忍不住发作了。
1: 父亲自己手写了这么一份，
3: 对，
1: 当时就签字了。
3: 对，
1: 说把马连洼这房子给大孙子。
3: 对。
1: 那你在这个兄弟姐妹的这个商量的这会上拿出来给他们看了没有？
3: 看了。
1: 他们怎么说的？
3: 他们不认可啊！我到时候说我这没公证的，乱七八糟的。
1: 哦，当时问你为什么不去公证啊？
3: 对，说我没公证。
1: 你当时为什么不公证呢？
3: 这个干什么？这个我想着写了条了，完了以后
1: 就管用。
3: 我去过，我爸带我们爷俩去过那个城建大厦里头，去过
1: 那公证处，
3: 去过公证处。当时那个是那个公租房，你知道吧？
1: 哦，人家不给你公证，
3: 说这个不起作用，得拿正式那什么，得房产证，没有房产证呢。
1: 那他们兄弟姐妹不认可我，啊，听说你当时就急了
3: 啊，脑袋一热干什么？犯神经病了，
1: 犯神经病了。嗯，我砸东西来
3: 着。对，砸了。
1: 砸什么来着？
3: 给冰箱给砸了。
1: 嘿，老五一冲动啊，不要紧，多年来维护良好的家庭气氛就此被打破。如今就是想把七个人凑到一起都不太容易了，更别说沟通和协商了。在此也提醒观众朋友们一句，家人之间遇事千万别意气用事，这难听话一旦说出口，想收回就难了。
2: 老五说，当初父亲写完字据，为了确保有效，还特地请了姨妈和舅舅作证。有了这两位长辈的作证，其他兄弟姐妹们会认账吗？
9: 是姨跟舅舅的落款是3月18号，

0: 对，
1: 这个是3月16号，
0: 我爸给我写完了，给了我让我去找他们，说我给你写一赠与条，完了以后说的那个给孩子，完了以后叫你一人去签个字去，完了我拿着上那谁上我一人他们家去一趟，上我舅他们家去一趟，完了签个这字儿。
2: 说起老五手中字据涉及到的房子，还得从张家父母那一辈说起。早年间，张家原本有两处宅基地。
0: 以前那个就这个旧地那个站的时候，完了以后我们搬上来了。
1: 啊，
0: 危房改造，北院是5间，还有一个南院。等一下，
3: 买的那个房要卖了，我们分成8份。
4: 当时把马连洼这房。
3: 对，那个不是当时房本下来的吗？
2: 分的2套公租房，一套位于马连洼，一套位于马甸。
5: 行，房屋所有权的一个变更。所以呢，这个赠与协议呢，我们认为，无论是从内容上来讲，还有说它的实践性的一个性质上来讲，还有刚才提到的说这个所有的见证人都是在事后进行了一个签字，并没有在场进行一个签字，对吧？那么等等来讲，我们认为它是不符合我们法律规定的一个格式要件的，内容也是不符合我们法律规定的。那么，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赠与协议呢是一个无效的协议。调解的结果呢是这样啊，在我们所有的兄弟姐妹的这个共同努力下，我们还是达成了最终一致的意见，有2项内容。第一项呢就是说，父母留下的这2套房产，一套是马连洼的，一套是马甸的房产，那么按照所有人每人各1/7的份额进行继承。那第二点呢就是啊，
4: 老大、老三、老四
5: 还有老六同意呢，就是说我们考虑到老五的一个实际的困难，同意呢每人拿出1块钱给老五进行一个补偿啊。所以最后呢也是特别感谢所有的兄弟姐妹对我们所有老师的信任啊，我们达成了一致的意见。我们也祝愿无论是你们的大家还是小家，家和万事兴啊，希望你们的家庭幸福美满。
4: 好，
2: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张家7姐弟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针对接下来的一些具体问题，调解专家继续进行着沟通确认。
4: 老六，你的户口什么时候能迁出去？
6: 我随时都可以迁，要是不用了，我随时都可以。
4: 随时可以。
6: 对。
4: 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房子你得过户到一个人名下呀，由谁来张罗这事儿啊？你们推举一个人了吗？
6: 大家商量吧。
3: 这个我想问一下，因为牵扯到这个房子我们要卖。
4: 对啊，
3: 卖的话它牵扯到1套房、2套房税额的问题，所以我们想问问专家，
7: 你们谁名下没房啊？
6: 我
7: 老大老六名下没房，
3: 二姐你也没房，
7: 老二没房
3: 啊、嗯、他们几个没。
7: 那实际上你们出售的时候呢就符合唯一的条件嘛，对吧？
3: 嗯。
7: 哎，我刚才问的名下没房包括夫妻啊，您配偶名下有房吗？
6: 没有。
7: 也都没有是吧？
3: 他们都有房，都是等于公租房，公租房不就不算啊、哦、
7: 那所以如果从这个省税的角度来说啊，合理避税是什么？那么老大、老二、老六啊，放在他名下有可能会好一些，
3: 对吧？
7: 但是呢，也得听其他人意见。
4: 嗯，
3: 是。
4: 不过没关系，因为这个事儿啊，我们这个平台啊是讲理讲法讲情嘛，而且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会签个协议，大家遵照这个协议执行。至于过户到谁名下，最后变现，这个钱大家怎么分，这是有保证的。大家可以放心，
8: 平均分嘛。
4: 那么现在就决定了，落在老大、老四。嗯，
8: 我不要。
6: 行，
4: 这落在谁名下无所谓。
6: 对，无所谓。
0: 那行，没事。
8: 啊，
4: 那就达成一致了。
7: 不是，是这样子啊。
8: 完了就
7: 老大，
8: 哎，
7: 听我说啊。
8: 哎，

0: 自己想好了啊，你们俩人。
1: 我想替那个老六说一句啊，老六的户口可能没有起到什么决定性的意义，但是也带来了，包括老二的户口，就是也能帮母亲多争取了那么一点点的拆迁补偿。其实老二跟老六，如果我们说我们不去计较这个，这个也是一份孝心。所以其他的这个兄弟姐妹也要能理解。然后老五，就是我们处理问题有点激动了，有点简单粗暴了。在这个过程中，真的，尤其是二姐伤了二姐的心了。这个事儿你自己一定要当个事儿。这个伤别人心啊，有点像什么呀？木头上钉了个钉子，钉子拔下去了，但是这个洞可能还在。我们需要一些时间，需要一些投入去弥补，拿点时间精力啊，我们把这个七个人的情感能够更好的去维系。
2: 好，贺老师，我觉得说的挺对的啊。
3: 张家有七个儿女，老大到老四是女孩，老五老七是两个男孩，老六又是个女孩。
4: 我这几个姐姐确实给这家也没少出力。
2: 听说那个
4: 家那会儿七个孩子，你想呀？
5: 画面中这位先生是张家老五，他告诉我们，几个姐姐从小到大就是既当姐又当妈，一直照顾着全家人。到今天，他作为弟弟也承认这些情分。
6: 我妈走了以后，我们一直都十多年嘛，都是我们就是每人一天的，然后那个去值班。
7: 我种了玉米，然后翻来呢，我上午呢，我掰完玉米，哎，甭管姐姐妹妹的，一人七八根儿，
2: 给大家送去。
5: 在这个大家庭里，家人们关系融洽，十分友爱。就连照顾老人也做得井然有序，按照共同商量好的排班顺序，子女们轮流照顾父亲，只是在疫情期间才稍有变化。
4: 疫情期间我都没让他来，我一人盯了两个多月。
2: 因为你离得近。
4: 我离得近，楼上楼下的事儿。平常说谁有什么事儿，完了以后说的我今儿去不了，我进一个班，我给你来一个，是不是？那都太正常
2: 了。本来应该是轮班来，
4: 那都太正常了。
2: 他们离得有点远。
4: 对，
3: 就是疫情的时候，他确实那个没让我们去，就是他替我们知道。
8: 我就想说给他买点东西，缓完这情。但是这
9: 人家也是确实不容易，跟着值班啊。
5: 老五能理解姐姐们路途遥远的不易。姐姐们也能体谅弟弟一人伺候的辛苦，但这份难能可贵的情谊却在前不久发生了一些波动。
2: 说还砸东西了，是有这事儿吗？
10: 哎，当时那会儿就是脾气一上来，这个有这种现象，我觉得也可以原谅。
2: 他平时不是这样的人。
10: 对，平时不太那个。
2: 平时挺老实的，挺温和的那么一人，那天不知道怎么着就发了脾气了。
5: 一向性格温和的老五突然对兄弟姐妹们发起脾气，令大家很是吃惊。究竟是什么惹得老五如此冲动呢？
11: 他那次怎么就生气就开始砸东西了？
12: 就是一说一话，他咬牙。
13: 他们只是现在说觉得可能说良心话，他们就可能是也可能我低估了他们，他们可能就是一个诉求，可能是争大了就争一下，争不到，
12: 对，
13: 可能也可能啊，这也可能的事儿，也可能就放弃了。
5: 对于哥哥生气的原因，当天在场的小弟有自己的想法。他告诉我们，老五之所以急眼，是为了争取一套房子。
2: 说有一次开会来的，说你都急了。
4: 我把这事儿给提了，提完了以后干什么？大家伙都不认可。
2: 当时怎么说的呀？
4: 我就说那个，我爸那会儿给我们家孩子写了一个赠与的条，说把北边那房子说给我们家孩子。
2: 你爸爸写的？
4: 对，
2: 生前写的。
4: 对，
2: 那是什么时候啊？
4: 2011年的事。
2: 当时什么情况？是你让他写的吗？
4: 我没让他写，他
2: 主动。
4: 他写完给我们爷俩叫过去的，叫我们家孩子签的字。
2: 他当时怎么说的？
4: 说北边那房子，说我不在的时候把那房子给那孩子。
2: 马连洼那个。
4: 对。
5: 老五说，自己的确是想争取房子，但并不是无理取闹，因为他遵从的是父亲的遗愿。
4: 完了，我说了半天，谁都干什么，谁都不理这茬，知道吗？
9: 提起分房子，谁也不搭茬。
4: 对，完了以后，那个看完我给他复印了，叫他看的条，都不理我这茬。
5: 虽然老五手里有父亲留的字据，但众人谁也不认可，谁也不搭茬，谁也不提如何解决。倍感失望的老五忍不住发作了。
2: 父亲自己手写了这么一份，
4: 对，
2: 当时就签字了。
4: 对，
2: 说把马连洼这房子给大孙子。
4: 对对对对对。
2: 那你在这个兄弟姐妹的这个商量的这会上拿出来给他们看了没有？

0: 看了看了，我那会儿交朋友那会儿，我姐夫拿出5块钱，那会儿5块钱可要值多少钱？
1: 是，
0: 是不是？我想着这事儿，不是说没想着，
1: 是
0: 我这话里话外已经跟我姐说了，
2: 都是就是一种道歉吧？
0: 对，就是对。完了以后，我姐怎么想？当时可能那个劲儿过不去，慢慢的吧。
2: 是，
0: 是不是？
2: 以后别这样了，
0: 也没准就时间长就过来了，是不是？
2: 对，那个过激行为以后不要再有了，是吧？
3: 你们是一个多子女家庭，但是呢，从各位的表现来看，确实是养儿防老。咱家的父母是有福报的，尤其是在疫情期间，这老五啊，你看有条件照顾父母，那就是毫不推诿，是吧？一马当先。但其他姐妹看出来了，对你也是有感恩的，有关照，是吧？但是在房子处置问题上啊，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一码归一码啊。所以您这块呢，也要对姐妹们的这种在房产处置上的主张，也要有所理解。尤其是今天调解结果呢，就是说有的姐妹呢是愿意帮衬您，有的呢暂时无力帮衬您。我希望
0: 我不怪他们。
3: 对，
0: 我不怪。
3: 在这一点上不要有这个就纠结，好吧？
0: 我不怪，不怪。
4: 小徐呢？
5: 给大家点赞，你们是文明有礼的北京人啊，一家人。能够商量事儿啊，这个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其中啊，特别要表扬一下老五，啊，我们这儿当事人经常是拿着这样的东西啊，父母签的这个尚方宝剑啊，到处砍，谁也不行。你们要是不同意的话，我就上法院打官司去。但是老五呢，没有那么去执拗啊，所以呢，给老五点赞。另外呢，想嘱咐大家一句，你们今天啊调解成功，大家达成一致，但是之后卖房啊是一段很长的路。啊，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甚至一年的时间，才能把这个房子合适的找到买家，卖出去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可能有一些曲折，有一些误会，希望你们能够啊互相体谅啊。想到今天咱们调解的这份宽容啊，有什么事儿啊各让一步，商量着来。
6: 哎，我觉得专家说的挺对的。如果这事儿你们要是真打官司去，没个几年就解决不了，而且花钱花精力。在我们这个平台，讲理讲话讲情。马上就给你们解决了，一分不花，公益的，多好！
7: 好，谢谢，
6: 是吧？
7: 谢谢。
6: 而且呢，我也是劝老五啊，就是说，哎，有兄弟姐妹愿意说多拿出点来给你，帮助你，这是情分；不给你，这是本分，你不记恨人家啊。好兄弟还是好兄弟，好吗？对专家的解读，你们都同意吧？
0: 同意。
6: 好，那一会儿啊，在专家的协助之下，你们签订一份协议，早日变现。过上好日子，好吧？
7: 谢谢，
8: 在调解团队的见证下，张家姐弟在节目现场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对于因故没有到场的老三，大姐在调解结束后亲自上门，老三也在调解协议书上郑重签了名。看到一大家人重归于好，我们倍感欣慰。当事人的满意就是我们工作的动力。也希望在后续事宜的办理中，他们能时刻顾念着亲情，只要有感情在，相信任何困难都会迎刃而解。

0: 这里啊，正是北京人形的展台所在地，而他们呢，有一个大家可能如雷贯耳的巨身机器人的名字，叫做天宫。今年啊，天宫又有了迭代。那这一次，天宫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全新亮相？
1: 大家可以跟随我们一起来。我们现在看到了这台天宫 Omni 小人型的这台机器人，它大概身高1.36米，它的全身的灵活性可以支持它去完成越障行走，它可以在户外连续攀登17层的楼梯，以及可以去做这种梅花桩越障，还有匍匐前进，这些的话都会为它未来进入到各种比如说狭速环境或者各种各样人类不适应到的这种环境里面去完成各种各样的任务。实际上这个里面体现的就是我们慧思开悟巨身智能平台这个大小脑通用平台它所带来的一脑多机一脑多能。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不同的本体的机器人它在做不同的动作以及在各种场景下面帮人类干活，这些

0: 所有都是通过它统一的这个大小脑平台来去调度的。
1: 这个展台它倒起来了，
0: 它会通过一个绘图开物的这个大脑去调度起来多台不同的机器人，机器人和机器人之间相互的协作，是一个现在一个比较通用的一个能力的体现。
1: 是的，我们好好的欣赏一下吧。

0: 好问，
1: 我能不能保？
0: 好问，
2: 有期徒刑还是死刑？
0: 好问。
3: 一查就果然是，
4: 对这个病的认知就是切了就完了。
5: 我们从医学上有没有什么帮助他的手段？
6: 有的，有的。
7: 一个问出恐惧，一个给出答案。
8: 手术当中呢，要把这根血管保留住，
9: 淋巴循环系统中的这个淋巴液的流动，
6: 最小的代价去把这个肿瘤切下来，
4: 有点像类似于东风的导弹，我这精准的打击我，你看我就哎，只针对这些，
5: 只针对这些癌细胞，
4: 我就能找到它，并且我直接的拆散它。
7: 世界乳腺癌防治月健康北京系列节目，专家与患者同行，一起把乳腺癌说清楚。

0: 你这么来回溜达已经一个钟头了，我上次见你这样还是上次呢，
1: 还贫。哥，咱妈这可就要回来了，她要是知道咱把她那些老物件都给断舍离了，还不得把咱们给吃了。
0: 你怕什么呀？你哥我什么风浪没见过呀？一会儿你少说话啊，瞧我的。对了，咱爸妈这次啊旅行结婚，
1: 什么
0: 旅行结婚纪念啊，今天就结束了，今儿也是他们35周年的结婚纪念日。你瞧着吧，一会儿妈肯定没少买那纪念品。回来了，哎呦哟，爸喂，您累坏了吧？哎呀，您瞧您这小包小包的，合着您就背着一小包什么都没买是吗？
2: 要我是你啊，就先问你妈现在在哪儿。
1: 我妈在哪儿呢？
2: 你妈买的东西太多了，哎，走得慢，在后边呢。
0: 您真没帮我妈拎东西是吗？
2: 我们俩临出门之前都说好了，自己买的东西啊自己背回去，我不能背信弃义呀。
0: 爸，太仗了。
2: 哎，交代给你们的事儿，都办了吗？
0: 您是说把我妈攒的那些老物件都给她断舍离的事儿？瞧瞧咱这屋子，绝对是超额完成任务。
1: 放心吧。咱们去迎迎去吧。
0: 对，妈，
3: 我们来接您来了。
4: 不用接，我回来了。
0: 哥。
1: 我看您啊还是不累。
2: 不累，
4: 我不累。来吧，收礼物。
0: 不买什么了呀？
2: 又是剃须衫呐。
4: 赶紧的把礼物收起来。
2: 你说我要这么多剃须衫干什么呀？办展览呢？
1: 好主意呀，爸。
4: 看妈给你什么礼物，来，快看看。丝巾呢？哎
1: 呀，妈，不用了，我那儿都没地儿搁了。
4: 你那是没地儿搁，你都放咱家了。
1: 那谁让我家小呢？您看咱这些东西啊，老是不更新换代，您这大家也要变小家了。
4: 哎呀，这些东西重要，都有意义，这是咱家几十年的见证。那些老宝贝儿都是传家宝。你就说咱家阳台上那个黑白电视机吧，
0: 黑白电视
4: 9寸的。哎呦，
0: 妈！
4: 怎么了？烫着了？
0: 不是那个，哎，您买的那个刀是给您大孙子带的吧？
4: 我那个
0: 我得给他带回去。
4: 上哪儿了？哎，
0: 妈，那个大孙子给您来电话了啊！
4: 别提孙子了，我的电视机呢？
1: 妈，直说了吧，咱家得来一次断舍离，得把那些不必须的、没了用的、过了时的东西，偶尔的扔一。

0: 扔卖一卖，捐一捐，咱们一家人一起统共纳新。
1: 对，动起来，温馨的力量喝彩，动起来。
2: 我去动。
0: 喝彩。
1: 妈，你别开枪。
3: 你们讲的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我自己的东西你让我自己收拾啊！你们给我这么一弄，我什么都找不着了呀。哎呀，快给你爸去沏杯茶去。
1: 老妹儿，去沏茶去。
0: 老妈，茶叶呢？啊，
3: 哎呀，你爸那个大，哎，他爸，你那个大茶缸子呢？
4: 挨桌上呢。
3: 没有啊。
4: 是这个桌。
1: 我那茶缸子呢？
5: 爸，那茶缸子我丈母娘都得管他叫大爷，那也忒老了。
4: 胡闹。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厂子里焊接大比武的奖品，谁敢给我卖喽？
5: 不敢给您卖，您把您那心呢放我肚子里头。
4: 放你、
5: 您那要卖也得是拍卖，我们给您捐了。
4: 捐了啊！你爷爷送我那支钢笔呢？这笔记本也没了。哎呀，我那柜子里的奖章啊，奖状。还有我那些老照片，我那心爱的花盆，你们都
5: 捐了。
4: 哎呦，你们俩可真是气死我了。
0: 爸，不是您让我们趁着您去旅行的时候给咱们家来一次断舍离吗？
4: 我是让你们给你妈的东西断舍离，怎么也给我断了呢？
3: 行了，够了，原来如此啊。我说这次你旅行答应的那么痛快呢，你这回痛快了吧？你彻底痛快了吧？
4: 是我彻底的痛快的血压升上去了。
1: 别爸、哦、
3: 他爸，哎呦他爸，你可别这样，别着急啊，别着急，孩子们也是为了咱们好、你不是说悔过自新吗？怎么这会儿就抗拒改造了呢？
4: 他表示着咱们国家走过的路啊，咱不能忘啊。
3: 不能忘，不能忘。闺女快去把那毛毯给你爸拿来盖上。
0: 是那个绣着龙凤呈祥的那条老毛毯吗？
3: 对呀、那是咱家第一次舞好家庭得的奖品呢、
0: 也替您给捐了啊。还有那些您平时不用的头巾、衣裳、帽子、拖鞋、被窝、褥子、床单、被罩、马扎、脸盆、瓶瓶罐罐、盆盆碗碗的什么，我都给捐了。没有、还有啊，
5: 没有了，没了。妈，您有话您说出来，您别憋着呀。
0: 都怪咱们俩没说清楚。咱们街道啊举办了一个新中国家庭成长的展览，在号召呢，我就报名了，咱家入选了，所以那些东西呀、都在组委会呢，都还在。哎呀，
4: 亲爱的，你听孩子说什么了？咱那老东西都在。哎
3: 呀，都还在。
4: 参加展览去了。哎
3: 呀，都还在呀。
0: 妈，放心吧，我们都在。
5: 都在。哎
3: 呀，你们都在，那个老宝贝也得在呀。
5: 放心吧，宝贝们都在。
6: 过年了，随着灶王爷我造起来，准备弯腰摸九下，然后甩头起，然后蹲下，再起来，左右甩胯，前后甩胯，
7: 大劈叉，小劈叉，后空翻，再加个大劈叉。
6: 后空翻还能来个大劈叉？有能耐你来。
7: 实不相瞒，刚刚做完，做完就变成这样了。
6: 哦，我说你怎么坐着轮椅来的呢？
7: 对，
6: 请问二位是
7: 门神？
6: 哦，门神，哎，咱们是同行啊。好、我是灶王爷。
7: 哦，灶王爷，
6: 小灶啊，
7: 幸会幸会啊，幸会
8: 幸会幸会。哎呀，
6: 二位真够节省的哈。
7: 此话怎讲？
6: 大过年的，

0: 用一张脸。
1: 走走走走走走。
0: 哎哎哎，二位忙的这是去哪儿啊？
2: 哦，我们要去尹正他们家，我们俩得让他出出门，再不出门啊，这孩子就废了。啊、
0: 我反对。
2: 什么？你凭什么反对？
0: 因为我就是尹正家的灶王爷。
2: 你就是他们家灶王爷呀？就是你让他一年不出门是吧？哎，你知道他一年不出门，我们俩就在那门上贴着，管什么用啊？而且我们俩业绩是零。
0: 哼，出门有什么好啊？啊，在家待着特别安全，而且他一天做六顿饭，我能闻六次味儿，把我闻的都胖了。
2: 有病。
0: 走。
2: 哎，等会儿，我让你上月老那儿借一个红绳给尹正，你拿了没有？
3: 没有啊。
2: 你听我说，不用。月老啊，叫的闪送，送到尹正他们家。
3: 哦，
2: 安全吗？安全呀、啊，闪送的一对一急送服务，绝对不会耽误事儿。
3: 好，
2: 哎，快不快？
3: 非常快。
2: 价钱呢？
3: 非常合理。
2: 好，
3: 嗯，
2: 哎，
0: 哎哎哎，
2: 你干嘛呢？你听我说话。哎，你听见我们说什么了？
0: 啊，我听见你俩说。北京卫视的春晚特别好看，让神仙都过来一起看，对不对？对吧？
2: 耳朵还挺好使。行了，
0: 走了，
2: 打了蹦吧，
0: 打了蹦吧。不行。喂，雷公电母吗？我是小灶，灶王爷。求您个事儿啊，一会儿有个叫闪送的过来，一定把他给我拦下啊！家里小心啊，他速度特别快，给我拦住，听见没？谢谢啊！不行，我得赶上他们。巴啦啦，小魔仙，等我一会儿。
4: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
5: 小说实在是太难写了，写了一整天，一个字儿都没写出来。
6: 尹正，
5: 你们是谁呀、啊？
0: 我们仨是神仙，我是你们家的灶王爷。
2: 哎，我们俩呀，是你们家的门神。
5: 哦，您三位是神仙啊？
2: 对。
3: 哎，
2: 干嘛呀？啊，哎、啊、要合影、照相、
0: 美颜。
2: 来来来，
5: 物业有三个男的来我家，说自个儿是神仙，我怀疑他们是坏人。
0: 哎哎哎哎哎哎哎！我们是好人，不是坏人。
2: 来，尹正过来。你不信我们是神仙吗？我说一下你的经历，你就信了。你是3岁能文。5岁能舞，6岁尿炕，7岁尿炕，8岁尿炕，9岁尿炕，直到你18岁的时候还尿炕。
0: 看来你也是个诗人呐。
5: 行了，我信你们是神。
2: 信了吧？
5: 信了。那你三位神仙来我这儿干什么呀？
2: 哎，我们俩呀，带你出去得转转。
0: 哎，不走。他是作家就得坐在家里边搞创作。
2: 他做什么呀？哎，你就现在你就看他写那小说。来，尹正，你给读读，你读读你写的小说那什么玩意儿。
0: 小说写的多好啊，读读读。来，尹正，给他读一读，给他
2: 来
0: 见识见识去。读
2: 读。
7: 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
0: 死了你都啊，太好了啊！听见这小说第一句了吗？啊，这里边有音效。
2: 不是，你是没戴耳朵是吗？啊，这里边哪有音效啊？
0: 你没听刚才他说当的一声吗？当，对不对？接着念，
2: 别当了啊。
7: 那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白天，
0: 完美，棒死了！怎么？太好了，太好了，特别有
3: 符合逻辑啊。
2: 这有什么逻辑呀？啊，你听听，这是人话吗？
3: 怎么啊？
2: 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白天，是人话吗？
3: 理解不了吗？
2: 你来，
3: 你把眼睛闭上，伸手不见五指。啊？用脑子多多思考思考。
2: 是，
3: 接着来。
7: 到了故事的最后，男女主角决裂，老死不相往来。
5: 对呀、啊，你写这写的太好了，写的特别扎心。哎呀妈呀！
7: 我写的是喜剧。
5: 哎呀，你这给我还找他们真搞笑啊！
2: 你自己都哭笑不得吧？哎呀妈，
5: 这好。这里句句都是包袱啊！哎呀，这太搞笑！
2: 不是你别乐，行不行？啊，这里哪有包袱啊？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你，
3: 找笑。
2: 还有你，你看你写的小说什么呀？有人看吗？
7: 你可以不喜欢你不喜欢的东西，但是你得允许它的存在。
2: 你呀、啊。你没真正谈过恋爱，你写不出那爱情小说来啊！但是你别着急，我让你谈一次真正的恋爱。我从月老那儿给你借了一红绳。哎，军正，月老的红绳到了，来，过来，送给你。戴上它以后，你就可以出去谈恋爱了。走，我带你谈恋爱去。走啊！
7: 您这是要带我去谈恋爱，还是要遛我呀？
2: 我带你谈恋爱去，走。
3: 停！我跟你说啊，就这种情况，没房没车，哪个女孩能看上他？坐。有吗？就这种情况，即使女方同意，女方的家长也不能同意。
2: 怎么就不同意啊？
3: 如果你要不信，咱们就现场考验一下。
2: 行行行，
3: 从现在开始，我就扮演女方的爸爸，你们俩扮演女方的叔叔。来
2: 来来来，
3: 你别吃了，行了，一会儿
2: 别吃了，
3: 过去过去，来来来，开始
2: 开始。
7: 叔叔们好，
3: 不同意。
2: 人家说完一句整话了吗？你就不同意？
8: 就是啊，
2: 这叫相亲吗？
3: 啊，对对对对，不好意思啊，你说句整话啊。
7: 叔叔们好，我是来提亲的。啊，
3: 说完了吧？不同意。
2: 为什么呀？
3: 因为我女儿结婚了。
2: 你不胡闹吗你？啊，你女儿完婚了，你让人上来提亲来，你这不玩赖吗你？我告诉你啊，我知道问题出哪儿了。你就不能来女方家长，
3: 对，
2: 得我们来女方家长。
3: 对，
2: 你看同不同意？
3: 咱试一下啊、哦！
2: 来啊，
3: 来来来，
2: 我是女方的爸爸，我是女方的母亲。
3: 来，来我过去。哎，嗯，班长，你未来的岳父和丈母娘长得还挺像的呢啊、嗯！
2: 这叫夫妻相，知道吗？
3: 准备好了吗？开始。
7: 叔叔阿姨好，
3: 我不同意。
2: 不是我们女方家长都没说话呢，你凭什么不同意呀、啊？你谁呀、啊？
3: 你谁？我是女方。
7: 我不同意。
2: 别介，你现在同意啊？哎，不是，这是我们家大闺女，长多俊啊，胖乎的，你为什么不同意啊？
7: 你们仨自个儿玩去吧，我这辈子都不出你家门。
3: 成功了，成功了，怎么样？怎么样？哎，不出家门，他自己决定的，怎么样？二位失败了吧？回天庭吧。
2: 行，你自己玩，我走了。江湖不见，走。老赵，你太自私了。你为了完成你的业绩，让尹正在家待了一年，你觉得合适吗？如果要是你， 你受得了吗？如果他是你的

0: 孩子，你对得起他吗？
1: 回来，说的还挺有道理的。尹正，出来，来，
2: 你们仨要干什么呀？
0: 尹正，你得出去闯闯，你一定要走到社会，尝到社会上的酸甜苦辣，你才能做回你真正的自己。对呀，这样你才能写出最优秀的小说啊，对不对呀？
2: 可是我不善于跟人交谈。
1: 那刚才咱们四个玩的不挺好吗？
2: 那你们仨也不是人啊。
1: 林正啊，你听我说啊，你不能老在家里，你得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这大千世界，明白吗？
2: 可是我出了这个家门，我害怕。
0: 你害什么怕呀？啊，这不有我们三位神仙，这不跟你这吗？
1: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走出去。
3: 当我勇敢地走出家门，才发现一切美好都在未来等我。

0: 穿绫罗，花雪月。
1: 行了，您这刀片嗓子还没好呢。
0: 什么刀片嗓子？不是烟熏嗓
1: 儿。老友们说啊，
2: 好。
0: 哎呦，听众好来了。
2: 好难听啊！
0: 你谁啊？
2: 我是副主任。
0: 我管你正主任副主任呢，你懂京剧吗？
1: 他还说别人不懂戏呢啊！
0: 拉条。
1: 好嘞，
2: 大爷，我跟您打听一下啊，这个广场上一直是您在这儿唱戏吗？
0: 这广场是我的。
2: 哦，您在这儿说了算。
0: 对啊，一。
2: 你们都是什刹海体校毕业的呀，怎么回事啊？这是
3: 你是谁呀、啊？
2: 我是副主任。
3: 啊，什么副主任？哎，我跟你说，你这飞盘你有点准啊，你别找我这身上沾
0: 了。哎，别，那个听副主任讲话。啊，
2: 我讲什么？
4: 副主任。哎，你是副主任？
2: 我是。
4: 哎，来了正好啊，咱们议事厅说话，我正找你呢。哎、啊，
2: 不是，
4: 走，
2: 议事厅，
4: 走，去。
2: 什么议事厅啊？
4: 好些事儿呢，这里头啊。
2: 行吧，升堂。
5: 威武！
6: 别威武了，你戏精上身呐。这是居民议事厅，不是衙门口。
2: 不是，我刚来呀、啊，就被你们拉到这儿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7: 您给评评理，这公共区域我搭个帐篷怎么了？
6: 就是啊，我晒个太阳养养生怎么了？我撇个飞盘怎么了？
3: 你撇飞盘我没意见，你不能可着我一个人砍。
6: 疯！
8: 疯！这最早这广场是我们合唱团的，但结果这大老刘来了以后他就捣乱，你知道吗？
0: 我10年前就来了。
8: 什么10年前？这广场建成才3年。
0: 把3年前我就来了。
8: 这说话这不靠谱，这不着调都。
1: 对，他就是不着调，
8: 是吧？
0: 你才不着调呢。我告诉你，我早上八点啊都在的。
6: 连轴转呐！
0: 对，我不怕累。
1: 哎，你不累，我们累。
0: 你爱累不累，我说了算。早上8点到晚上8点归我。晚上8点以后，你们再来。
8: 你看。

0: 天都黑了，我怎么晒太阳啊？
1: 这
0: 我要养生，不要熬鹰。
2: 我瞧你要成精。
3: 不是大老刘，你也听听群众的呼声好不好？
0: 哎啊，
2: 不，这还不都是你招的呀？
3: 不是我招什么了？
2: 我告诉你，拉弦儿。
4: 好嘞。
3: 你给他招起来了。
5: 大老凤将那话，李太李逵，你不知光那唱，属于谁？白天唱唱戏，夜晚把家回，唱的那心里头别提有多美。大家伙听的是笑微微，您要不相信呐、啊，向大家问一嘴，看谁说的对，我们队员一大堆。你要想霸占，我肯定要倒霉。跟我们来 PK， 你的胆儿真肥，你快点给我推推推推推推推推，往下拉呀！
1: 大爷，
0: 嗯，
1: 您这次唱的没跑调，
0: 嗯，唱的还不错吧？
1: 您唱的是豫剧吧？
0: 嗯、哎，二位，这说着广场的事儿呢，唱什么豫剧呀、啊？啊，你回去，回去。嗯、我说、啊、副主任，
2: 哎，
0: 这地儿绝对不能让他们站，他唱的太难听了，把我这脑袋都唱的要炸了。
1: 哦，您喜欢静？
0: 哎，这个地方留给我们养生人士是最合适的。
1: 哦，
0: 啊、
1: 哎呦。
0: 哎呦，嗯，坏了！哎，我这体温怎么不显示了？
1: 不是，我看看，我看。大哥，您这里边得放电池啊。
0: 啊，这玩意儿还得塞电池呢。
1: 你以为烧油的呢？
0: 行，下回买一烧油的。
1: 切勺一个，
0: 哪儿都有你。别不拿这当回事儿，咱们都得注意自己的身体。
1: 嗯，
0: 我们每天都要感受来自太阳的温度，我们要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感受。
2: 哎，哎呦，哎
0: 呀！闲言碎语不要讲，这个地方不只是广场，这个地方是宝地、田园、地房，有灵气，晒晒暖儿更养生，照射皮肤很年轻。到了晚上用处躲，一派弄停车，画上线当车位，我站在旁边收车费，我旁边来收停车费。
1: 怎么还收上费了？
0: 哎，我旁边安一个充电桩，充的别提多快档了。这个地方不给我就蹲，从日出蹲到了近黄昏。
1: 大哥，那可挺遭罪呀、啊！
0: 不遭罪，顺便给我媳妇儿占个车位。
6: 耶、yeah, ，你这个人唱起了没个完，我替你来个大飞盘。
0: 哎呀，恶娘你！
1: 不是，你怎么回事呢？爱扔飞盘呀、
0: 啊？啊，
3: 不是，就是了，这飞盘是给狗玩的，你老蹦了那么欢干嘛呀、啊？
0: 不是，啊、你们呀都不知道。他呀，原来就是警犬，他的训犬师。
6: 咱这时候大喘气。
0: 你呀扔飞盘，我没意见。天黑以后再扔，日落西山，
6: 什么时候点儿？
0: 日落西山。
1: 哎，大哥，别着急，咱们
6: 日落西山。

0: 戏上黑了天，家家户户把门关，时间上了九家锁，但不到有一家门没关，门没关就是咱。他让我晚八点才能来到广场前，天色晚灯光暗，我的眼神不好看不见，脚一滑腿一软，大头朝下磕着脸，毁着容没法看，我的美貌全不见，至少要你几十万，都怪你黑灯瞎我让我玩飞盘吧。
1: 你要咬人那是怎么着？
2: 走吧你！哎哎

0: 也非
1: 这主意不错啊。
0: 副主任、哦、我能说两句话吗？
2: 您说可以，您能别唱吗？嗯，哎呀，你要变身呐、嗯、
3: 娃娃啊，此地乃是小区的黄金地段，前面是通往广场的咽喉要闻的，这边是水源的必经之路。换的山
2: 哪有山呀？
0: 假山也是山呀！啊！我要在此与好友我相聚。
4: 你怎么回事呢？把我支走了，你过瘾呐！
3: 哎。
4: 真灵哎！

0: 你轰我我就走啊，你这哪滚哪滚。
1: 哥有这好事我不能落空啊。
2: 对，
0: 来来，这样待会儿啊，咱们哥几个一人一口。
3: 哎，就这么定了，这酒送给你们了，这地儿就归我了吧。
1: 得嘞。哎，不行，差点上了他的美酒当啊。哎，这么着吧，这酒你拿走，这地方我们还得站着。
2: 哎，对，这不，这地方是我的，
3: 我的，
2: 我的，
3: 我的，
2: 我的，
3: 我的，
2: 我的，
3: 我的，我的，
1: 我的衣服。各位，听我说啊，大概呢，我弄明白了。不就是大家都有需求，但是咱们这儿只有一块空地吗？您要唱戏，您要唱美声，您要扔飞盘，您要晒暖，您要搭帐篷，听我说两句。停，我说的是我说两句啊，我没说唱，谢谢。
4: 你说，你说，你说啊。
1: 既然大家都有需求，我觉得啊，咱们分时段合理利用。您早上唱京戏，您上午唱美声，您中午上，皆大欢喜。
2: 哎，对对对，
3: 好，
2: 挺好，挺好，挺好。挺好，咱这街里街坊的图何许的呢？
1: 啊，就是啊，这老话说得好啊，抬头看不见你，低头看不见我的。
2: 嘿嘿嘿，你眼睛有毛病是吧？你这个头，我们抬头上哪儿瞧见你去啊？不是，那叫抬头不见低头见
1: 啊！对，就是这老话嘛。
2: 你告诉他有老话了。
0: 你要说还真是啊，上次要不是大老刘打电话给医院啊，那我现在可能还在家里躺着呢。
1: 你看多危险！
3: 哎，前两天小何喊我们一块接龙买鸡蛋呢。
1: 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咱们这小区还有那个共享药箱，我还拿过你们家那酒精呢，
5: 我还拿过你们家感冒药呢。
2: 不干我呢？
1: 你看这样多温暖呢！大家觉得我刚才说的分配方案，
6: 我们同意。哎，
1: 这问题也解决了，大家唱也唱过瘾了吧？啊，那咱不是，你们真以为我不会唱啊？
5: 那你唱啊！
7: 好。
8: 干嘛呢？这么热闹。

0: 主任来了，
1: 哎，小李，
2: 吴主任，吴主任，哎，咱们这新主任真不错，太靠谱了。
1: 什么新主任啊？
3: 就你身后面那个，
1: 就这，
3: 新来的副主任。
1: 副主任，
4: 我姓傅，叫主任。
1: 哎，我说，亲爱的街坊们呐，哎。

0: 好问，
1: 我能不能保？
0: 好问，
2: 有期徒刑还是死刑？
0: 好问。
3: 一查就果然是，
4: 对这个病的认知就是切了就完了。
5: 我们从医学上有没有什么帮助他的手段？
6: 有的，有的。
7: 一个问出恐惧，一个给出答案。
8: 手术当中呢，要把这根血管保留住，
9: 淋巴循环系统中的这个淋巴液的流动，
6: 最小的代价去把这个肿瘤切下来，
10: 有点像类似于东风导弹，我这精准的打击我，你看我就只针对这些，
5: 只针对这些，
10: 还希望我就能找到它，并且我直接的拆穿它。
7: 世界乳腺癌防治月健康北京系列节目，专家与患者同行，一起把乳腺癌说清楚。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2: 我是大鹏，
13: 我是李雪琴，
14: 我是黄子鸿凡，
15: 我们是
16: Wonder。
17: 大家好，我是门尼，
18: 我是张老，
19: 本土少年 C 六
20: 二小玫瑰，
21: 欢迎陈丹。
22: 大家好，我是李世，
23: 我是老狼，
24: 我是爱公馆。
25: 北京的朋友们，你们好，
26: 恭喜漂亮这个夜晚。
11: 音乐一响，
12: 好运开场。
13: 10月5号到6号，
14: 10月5号到6号，
12: 北汽极狐
11: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7: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6: 相约城市副中心
12: 绿心森林公园，
21: 绿心森林公园，
22: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海风。
1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8: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0: 青海坦荡，好运相随。
12: 我的音乐节首秀，
14: 好海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7: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
1: 明天你是否会
0: 把青春的记忆唱到热泪盈眶，让一次奔赴兑换整年的力量，来大运河畔被音乐唤醒，热血澎湃，尽情释放。10月56日，北京极狐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66，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2: 他们是表演默剧的喜剧明星，为何却拜姜昆为师？
3: 我和佩斯，我们两人共同认为这两个人孺子可教。
2: 他们是配合默契的黄金搭档，为何却被陈佩斯骂？
4: 每年一到这时候
5: 来了，
4: 又好新节目来了。
2: 精心打磨的节目为何却遭遇残酷打击？
6: 说你们的

0: 这节目啊被拿下了，哎呦，我们俩那个心一下就落了。
1: 生活中的他们迎来了怎样的一段姻缘？
2: 就给权力小盒切了，我心里想谁看上就是谁。就是，
3: 其实我接受过很多次采访，但这一段我是从来没有说过。
4: 就让风把我的泪吹干。
1: 姜昆、陈佩斯、童铁心，跨界良师益友，欢聚记忆，与刘全和、刘全力共叙艺术人生。
5: 他们奔命也好，他们是奔跑也好，我觉得他们自己呢，一直是忠诚于自己的这个事业。
1: 欢声笑语，喜迎国庆，记忆马上播出。
6: 有些事一生一遇，
7: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6: 有些事一遇一生，
8: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6: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0: 好，你好，
1: 哎，
0: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喂，大家看刚才的这一出啊，在1993年的时候呢，有这么一个小品叫《摄影爱好者》，
2: 对，
0: 表演者就是我身边的这对金牌搭档，也是同胞胎兄弟刘全和、刘全力。其实呢，大家有所不知的是，在这个小品背后啊，还有一个特别让人扎心的故事。

0: 两位老师啊，这个我们面前摆着这个，一看就是胶片相机，
1: 对，都是演出的道具，
0: 道具
1: 就是道具啊，跟真的一样，
0: 格外逼真，
1: 逼真，它就是样机。
0: 咱把时间就拨回到1993年啊，这一年的春节晚会上，两位演出的消息不胫而走啊，很多人预先都知道了。
1: 对，
0: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2: 1993年春节晚会，正好是。备播带审查急审都过了，
1: 备播带录完了以后，觉得大年三十肯定是没问题了，就跟了好多人。哎，明天看我们俩节目啊，明天直播，我们俩演的摄影爱好者特别棒。哎呀，上下左右，包括买服装啊，走哪儿就跟别人说，
0: 把消息都散出去，
1: 都散出去了。结果快要直播的是大年三十的上午，突然就接到了通知，说你们这节目啊被拿下了。哎呦，我们俩那个心一下就落了，
0: 非常的沮丧。哎
1: 呦，太沮丧了。你说每个演员他都面临着到最高的舞台去展示自己，送给亿万人民的欢笑，结果拿下来以后，我们俩那个脸啊突然就沉下来了。
0: 那这一步上春晚，当时听到这消息，你们两个谁哭了？
1: 都不舒服。
2: 当时啊，我们到中央电视台上午准备去化妆啊，准备晚上直播的啊。当时导演就说了：“哎呀，很遗憾通知你，因为节目太长了，这四个节目你们拿掉了。但是你放心，但是在正月15晚会颁奖晚会当中，你这节目不用审。”就通过了，
0: 这还行，这
1: 还行，最后还是上了正月15的节目啊。
0: 所以一开始跟那些朋友们说的是吧，就得改一句，加一句，
1: 你们再等一等，
0: 改十五了。
1: 本身这个节目也是在我们那个中国滑稽比赛首届比赛获得了金奖的节目，
2: 第一名，
1: 获得了金奖。
0: 好，
1: 所以说这里边，反正不管怎么地吧，我觉得，通过这种压力吧，也是给自己一个动力，就觉得，功夫没白下，你总是好节目都是经过千锤百炼，
0: 也算是好事多磨，
1: 好事多磨，
2: 呈现一个精品作品。
1: 对
2: 对，
1: 我觉得人的一生当中最难做的就是坚持。真的
0: 是
1: 有好多东西可能到了一定程度就不坚持了，就放弃了，
0: 是
1: 也许可能快到成功的时候又放弃了。我们俩始终如一，就始终坚持，一定只要是想干这个节目，一定把这节目啊弄到经典上，就弄着没有遗憾，就是谁看了以后吧，就挑不出什么毛病来。
0: 所以啊，这么多年来，刘全和、刘全力的名字，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看到的那么多的奖杯，
1: 对
0: 各种各样的奖项，其实也证明了您的这种辛勤的付出，
1: 对
0: 最终得到的成果。
3: 坚持不懈的努力，几十年默默耕耘，行业给予了刘。

0: 大哥，烫个头吧。
1: 先生，我们最近打折呢。
2: 打折也不烫，
0: 就是烫一个。您这脑袋特别适合烫头。那个，不好意思啊，大哥，我拿大力胶给您粘上。
2: 我说我来你们这儿就想修个边儿，你说你弄的。
3: 先生慢走，欢迎下次再来哈、啊。
4: 哎呦，呵。
0: 啊、您这是又上哪儿摆摊儿去了？
4: 河边儿。
0: 那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4: 废话，天冷。
0: 我跟您说多少回了啊，天太冷您就别出去干活了，我挣钱孝顺您多好啊。
4: 这座我借几个月，过了冬还你。
0: 不是，您剃个头一共才5块钱，您在我这儿能挣什么钱啊？您这不瞎捣乱吗？
4: 嘿，你小子，我说今儿咱爷俩打个赌，你敢不敢？
0: 那这样吧，2个小时之内啊，您就拿这些家伙事儿，只要能挣够了10块钱，这座我就让给您。
4: 就这么定了。
0: 不是，您要挣不着10块钱呢，
4: 我立马走人。
0: 走人归走人啊，您以后也不许去那桥下路边再折腾您这些老手艺了啊。
1: 托尼老师，麻烦您来一下。哎，
4: 等会儿啊，托尼，你改名了。那
0: 艺名。爸，我进去一下啊。
4: 艺名。哎，您好，姑娘。
5: 怎么说话呢，大爷？哎呦，小伙子！哎
4: 呦，对不住，对不住，小伙子。
5: 那什么，那个托尼老师在不在啊？
4: 不瞒您说，我也是这儿的理发师，今儿我给您剃个头。
5: 您也是理发师？
4: 你看看，来来来。
5: 行啊。不是老师傅，那您叫什么名字呀？
4: 我啊，我叫呼尼。
5: 呼你，
4: 对，
5: 托尼，哎，明白了，嗯，这个理发店都是泥子味儿的。老师傅，您都会什么手艺？我听听。
4: 我呀，哎，看见没有？这儿写着呢，梳边剃刮，掏捏锤，7样，您选一样吧。
5: 我跟您说，嗯，脏辫成吗？
4: 嘿，梳边辫子咱们编过呀。但是您说这个脏辫儿，那得取决于您要脏到什么程度了。
5: 内行，我跟您说啊，哎，您就是编的越脏越好，哎，

0: 缸越乱越有味儿，你知道吗？才有那范儿。哦，
1: 行，您稍等。
0: 不是您干嘛去？
1: 不是，我呼你去和点泥给您呼上。
0: 您回来吧。啊，我呀走了，托尼老师不在，我也今儿也不在。
2: 在呢，在呢，
3: 在呢。
0: 哎呦，托尼，
3: 干什么呀？
0: 你干嘛去了？我刚才那老头就把我那头发糊成泥。
1: 不是，您不是要编脏辫吗？啊，我心说就和点泥给他糊上，不快又快
3: 歇会儿，歇会儿吧啊。那个脏辫是吧？啊，来来里边请，脏辫贵宾一位啊。
0: 老头什么都不明白呀，他。哎
3: 呦，哎呀，爸，我又让您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脏辫啊。
1: 嘿，小子，说什么呢？啊，看看这上面，我。今儿约了好几个老熟人剃头，让他们上这儿来。
3: 不是爸啊，咱这熟人可不能算数啊。哎，
1: 怎么了？刚才那个没理这规矩啊？
3: 您这
1: 是不是
3: 赖呢？这哟，看这造型应该是来找您的呀。
1: 这还真不是找我的啊，我不认识他呀。我先上去打探打探，
3: 您问问。哎呀，
1: 您好，哎呦，您推头，
4: 小叔，老师傅您好，哎，那个我打听打听，哎，你们这个理发馆都能做嘛造型啊？
1: 我这有好几款呢，您坐这儿吧。哦，
3: 我这儿也有好几款，来您坐这儿，哎，您坐这儿。哎呀，哎
4: 呀，哎呀，怎么那么闹呢？怎么那么闹呢？那个剃头多少钱？
3: 我这边50，
1: 我这儿5块。
4: 我掏50，
3: 哎，谢谢您，
4: 选老师傅。
1: 哎呦喂，您可真有眼光啊！来吧，哎，
3: 大哥，您为什么呀？啊，
4: 这还用问为嘛吗？啊，你们这个理发馆水太深，知道吗？潜规则我都知道，一个理发馆的两个理发师都是互相剪头，哎。你看老师傅给你这小头弄得多干净，啊，又阳光又帅气。哎，你看看你给老师傅剃这个，哎呦妈耶，跟狗啃的一样啊！哎呦，老师傅，你说是不是有他这样的吗？
1: 您想剪个什么头啊？
4: 把我这旁边这个海浪啊，往我这大海里头集中集中。嗯，老师傅，哎，走嘞，把我这地中海改个海啸。
3: 什么头？
4: 海啸你都没听错过，
3: 大哥，我问问您，您说这海啸头是不是就是打远处一看啊，嗯，您是个爆炸头？
4: 对，
3: 完离近了一瞧呀，是个地中海，人就说了，哎呀，这大哥太逗了。完您说你不许笑，完人还笑，你不许笑，人还笑，还笑，还笑，简称海啸头。哎
4: 呀，你看年轻人就是理解能力强啊。
3: 是这意思吧？哎
4: 呀，老师，我不是我说你，哎，你说你不懂这海啸头干嘛呀？这么大岁数了，没有金刚钻儿，就别揽那瓷器活拿着吧。哎，还是年轻人靠谱。
3: 来，海啸头贵宾一位啊。
0: 爸，哎呦，别托你。哎呦呵，这手艺越来越好了。我
3: 不错吧？
0: 这小辫儿的颜色我特别喜欢。
3: 喜欢吗？
1: 您编这么个头，打算怎么洗头啊？
3: 我就这么跟您说吧，只要是不遭苍蝇，绝对不带洗头的。
0: 那也不是。招苍蝇也不能洗，
1: 这都省了洗头水钱。
4: 还笑还笑还笑呢你！托尼，我跟你说，我这头型弄得真好啊，不光还笑了，我都笑了，啊，真好！
0: 就您这造型，一般人的脑袋弄不出来，
4: 是吧？
0: 谁给您设计的？
4: 托尼啊，给我设计的，
0: 找他就对了。
4: 老头不会呀，
0: 我说托尼啊，哎，这个明年我再过来洗头啊。
4: 谢谢啊，
3: 别客气。
0: 还笑，还笑呢，还笑。
4: 行，祝你成功了。
3: 慢走，您
5: 慢走。
1: 老韩头，我来了。老杨，哎呦喂，来来来，你这大救星来了呀！你赶快坐下吧，我这赶马上准备上了。哎。等会儿错了，这是我的座，这个啊，
6: 那没坐错啊。
1: 老杨头啊，我剃的不好吗？
6: 好啊，
1: 我多收过你钱吗？
2: 没有啊。
1: 还是的呀。那您怎么、
2: 啊、这么回事儿？我今儿啊要去相个亲，我寻思让你儿子给我做个时尚点的造型。
3: 啊，那个杨叔啊，其实板寸啊也特别招那些小老太太们的喜欢，要不然您还让我爸给您剃吧、啊、
2: 那可不行，我今儿相亲的是一个朋克小老太太，就喜欢摇滚，来招呼。
3: 好嘞。
1: 时代变了，
2: 变了，变得越来越好了，
1: 可我也越变越老了。哎，
2: 人老心不老，咱得与时俱进。
1: 有些东西我真是舍不得丢啊。
2: 你又丢人了。这
3: 杨叔啊，我爸呀是说他要把那老手艺丢了，您是不是觉得也不错呀？
2: 丢手艺啊？啊，那可不行。想当年呀、啊、你们家理发店门口那天天的是人山人海的排队呀，那叫一个风光。哎，你那会儿呀、啊、就比你爹学手艺，嘿，你爹就不好好学，等你爷爷走了才想起来继承这门手艺。哎，小子，哎，知道我们那时候都怎么夸你爹的手艺吗？
3: 怎么夸的呀？
2: 你剃的这叫什么玩意儿啊？啊，
1: 你这是夸人的吗？
2: 我说你儿子呢，你瞅这给我剃一坑。
3: 杨哥，那个杨叔，我听得太入神了，我这哎呦电推子没注意。
2: 你这时候怎么能溜号呢你？
3: 不是，要不然我给您修修。
2: 得了吧。你那电玩意越修坑越大，
3: 那我这次给您免费，下回打个五折。
2: 可我今儿相亲怎么办呢？我
1: 老杨头，不着急，你看我现在用这手推子给你找吧找吧，行吗？嗯，
2: 得了，走，
1: 来，来，大家，这不是事儿，这个。
2: 对，哎。
1: 这边来了，城楼关山乐景。哎，您照的镜子瞧怎么样？
2: 要说呀，还是你老手艺地道。这五十啊，给你们爷俩分吧啊！我得抓紧约会我那老滚小老太太去了。
6: 让我们一起摇摆。一起摇摆，哎！
3: 啊，这50块钱算您挣的啊！
1: 别寒碜我啊，人家是来找你的。行，我知道，我这是给你添乱来了。行了，我认输，我走了。哎。

0: 耳听得尘埃乱的纷纷。金
1: 爸，您等会儿。老刘，三号剃头。老张，十五号刮脸。老李，23号住院。爸，您给我也剃个头吧。哎呀，我也想学学这门手艺。以后啊，我这店里把您这些项目全都加上，让那些老人都过来。
2: 小子，有良心，有良心，好。我当年教给你那个口诀，你还记着吗？
1: 那还能忘吗？破书悬，下书稳，莫推弓，下推准。
2: 嘿，哈哈，行啊，小子啊。嘿那今儿我就亲自给你剃个头，咱们来个全活。
1: 好嘞。
3: 过书悬，下书稳。

0: 他准备好了。机器人的立定跳高决赛即将开始，天宫机器人在开幕式上就以2米88的这样的成绩打破了人类的立定跳高的世界纪录，而今天他将再创怎样的佳绩，让我们拭目以待。天宫跳了，哇哇，我感觉他要超过了整个这个框架了，轻轻松松3米29，而且在我的镜头里边感觉出他整个身形已经跃出了我身后的这个框架，这个造型就适合于跳跃，而且他不像其他机器人有一个非常深的深蹲，稍稍做一个准备姿势腾空而起，3米29，记住这数字。我们问一问天宫的科研人员，他为什么能跳得这么高？
1: 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是关节的能力，他的关节的转距、关节的转速都在大幅的提升。比赛对这个机器人这个功率不断升高的一些要求，我们对这些这个主控板啊，或者是电源板等等电器件的这种可靠性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同时呢，电源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因素，那需要有很大功率的这个放电能力能够支持这种高动态的一个比赛。
2: 别忽视耳鸣，它可能是多种潜在疾病的预警信号。
3: 因为耳鸣一定是它脏腑啊、气血呀、功能失调，它在耳朵这儿只是一个表现。
2: 耳鸣治疗天心招，股市注药，一针显奇效。
4: 第二天他来复查的时候，哎呀，他说大夫，你这个针太神奇了，一针就是见效了。
2: 抓住治疗黄金期，耳鸣不是不治之症。
5: 现在呢，就是耳鸣这已经没有了。哦，晚上睡觉呢，也能睡个踏实觉。
2: 职场健康说，敬请期待。一张笑脸，藏着小人物的鲜活。
6: 太难了，你。
7: 太难了，
2: 草根出身，他自带烟火气，
8: 请你尊重我一下，我站着呢。
2: 语言接地气，搞笑有温度，用幽默解构生活，凭真心打动观众。
9: 小宝是一个非常非常人缘特殊好的一个哥们儿。
2: 继11特别节目欢声笑语喜迎国庆之宋小宝，敬请关注。
10: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1: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暖。
12: 这一年他有盼头。
11: 从前的人，
13: 一言定胜。
11: 从前的事儿，
14: 这叫超短裙。
15: 你落后了、啊。
11: 从前的坎儿，
16: 打破铁饭碗。
17: 辞职了，没下。
11: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18: 越来越好。
1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10: 11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银发，是岁月的见证，是智慧的积淀。书香，是知识的芬芳，是心灵的慰藉。真理是智慧的结晶，是指导我们前行的灯塔。让我们共同感受那份独特的书墨香气和真理味道。让我们在读书的过程中，共同追寻真理的足迹，共同书写新时代绚丽的银发篇章。
1: 首先，我们进入第一篇章，真理回响，思想铸魂。
2: 我是孙铁，是北京科技大学的一名退休教师。九月正值全国科普月，我想在这里向大家推荐一本书，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我们一起重温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感悟科技强国的伟大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国家进入科技发展第一方阵要靠创新，一味跟跑是行不通的，必须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步伐。书中引入习近平总书记的话告诫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炒不来的。地球的表面上，海洋占据了71%，陆地只占据了29%。在这个29%里，只有20%的区域有移动通信网络。那么对于海洋，问题就更大了。海洋呢，71%的面积里边只占5%有这个网络信号的覆盖。总体算下来，现在网络仅覆盖全球不到10%的面积。因此，我们建设覆盖全球、不受地面环境限制的通信网络，成为必然的需求。而卫星通信正是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为了学习卫星通信新技术，1985年，中国派科技人员赴美参加 GPS 研讨会。那么在研讨会上，美方明确声明，在特殊情况下将采取三重措施限制 GPS 服务。这三重措施就是降低精度、关闭区域，甚至更换通信编码。中国科技人员深刻感到受制于人的忧患。1994年，中国的北斗一号工程正式立项，中国卫星导航事业自此从零起步。北斗一号卫星总指挥李祖红感慨地说，巨人对我们技术封锁，不让我们站在肩膀上，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成为巨人。自主创新是我们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然而这个自主创新之路从无坦途。2004年，中国启动北斗二号建设，但导航的黄金频段已经被美俄占用，仅剩一小段频段资源提供给中国使用。而且国际电信联盟规定先到先得，过期作废。那么这个截止日期是2007年4月17日，过了这个时段，这个频段可能就被别人占用了。到2007年4月11日，首颗北斗二号卫星即将发射，但是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故障，团队连续抢修了3天3夜，最后在4月14日凌晨成功发射。发射升空以后，到4月16日晚上8点，信号从20000公里外的这个地区传回来，距离频率失效仅剩4个小时。当时现场一片欢腾，那些常年默默奉献的人激动地拥抱在一起，放声痛哭。这眼泪正是自立自强的见证。此后，我国在北斗二号基础上启动北斗三号建设，经过11年艰苦攻关，于2020年全面建成了北斗三号系统，实现了全天候 全天时高精度的服务，彻底摆脱了对外国系统的依赖，获得联合国的认可。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系统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以扎实的学术基础、严谨的治学态度、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开展科技创新，齐心合力推动新时代科技发展，自立自强地开创高水平的科技新局面。谢谢大家。
1: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篇章，红色记忆，信仰力量。两位老师好，首先呢，让我们先和肖老师做一下交流。肖老师您好，我想问问您，您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最触动您内心让您印象深刻的故事是什么？
3: 最打动我的就是在抗日烽火中，老一代科学家们在外敌环伺、国家危在旦夕的这时间，怀揣一腔热忱，提出科技救国。科学家熊大枕，熊大枕同志是1935年从清华大学毕业，1938年任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对战时物资紧缺的条件下，临危受命，成功的研制出电雷管起爆烈性炸药。
1: 我们了解到您的人生经历十分的丰富，从青年下乡参军入伍，到深耕科研，再到退休后加入老党员先锋队。那可以和在座的老同志们分享您的经历和感受吗？
3: 近两年呢，加入了北京市老党员先锋队科技科普服务团，有幸成为副团长。在这个期间呢，也先后配合这个北京老干部局和我们研究院协调组织了多项的这个科普活动，以一个老党员的职责，始终以老一辈的科学家和我们父辈的这个为榜样，践行入党誓言。

0: 售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
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4: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6: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8: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上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特邀嘉宾郭毅，郭主任。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毅。
0: 哎，阮老师啊，今天我怎么感觉你这个心情特别的高兴啊？遇到什么喜事儿呢？
1: 喜事儿是肯定有啊。哎呦，我得拿出来显摆显摆。
0: 这不是人家给你送的结婚请柬吗？
1: 可不是吗？哎呦，
0: 那可真是好事儿哎！
2: 哎呀，现在哈，这个结婚的请柬它是真好看。
1: 现在这个请帖确实好看。
2: 对，
1: 这个工艺，这个剪裁，我一看这个图案，我就想我们那个时候的那个请帖，就是一个硬纸板儿，上面就写着新郎新娘的名字，还写着婚礼的时间地点，还有请宾客谁谁谁，一个个都写上去，写你就给你，写他就给他，就发过去了。
3: 对，
1: 真的是没现在这么好看，
0: 这么精致啊！
1: 对对对。
3: 小时候啊，就盼着家里边人能收到这个喜帖。
4: 谁家要结婚了，谁家办事情了，那就乐得不得了。
1: 是啊，
4: 因为这有了这个事儿之后呢，代表啥呢？肯定父母带着我们去吃喜，
0: 吃一顿，吃大喜。
4: 对，那吃一回，跟你说，那绝对不容易。
2: 我小时候农村吃大喜啊。就那席面上的东西好多都是你平时吃不着的，
3: 对对对对，
2: 有时候你过年你都吃不着，那你吃你得怎么办？你得抢。哎呦，对，你不抢这东西你是吃不到嘴里的。
3: 对对，
2: 人多肉少啊，你要矜持，好家伙，那你就吃不饱。
3: 对。
0: 哎，对了，阮老师说了这么多，这到底是谁家的孩子结婚呢？请您去啊。
1: 是我一位老友他女儿的请帖。我这位老友呢，我管他叫老哥哥，73了，你们觉得挺奇怪是不是？
2: 是呀，
1: 73了，这女儿才结婚。你说我这也快70的人了，我都当奶奶了。
0: 就是她才当老丈人。
1: 是啊，
0: 晚了点儿，
1: 晚了点儿。其实这中间呢是有一件事儿的。哎，就在这位老哥哥身上啊，他经历一件生死大事儿。这事儿怎么说呢？这一切呀，最大的一个转折点，就是从一道菜开始的。